0: 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它整体来讲体量也不是特别大啊，是很多开发商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它的自然面貌呢，就是占地8万多平方米，不到9万方吧，建筑面积呢是22.5万方，容积率呢是2.0左右，1.99应该是啊。然后绿化率呢是35%，然后小高层这一块呢是83、123、134、141，还有150多的，然后还有6栋8层的洋房，面积呢是156、159，还有167、170平方米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交付时间呢是明年的9月份啊，伟峰说明年9月份，那肯定只能提前，不能落后啊。
1: 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靠谱的
0: 啊，比较靠谱的交房时间比较靠谱的。然后我说一下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一个感受吧，因为之前我们去过文华府啊，包括还有方华府，然后这次呢去东林府，确确实实感觉还不太一样。我们是在这个上午9点半左右的时间吧，在这个东林府的一个正门啊，叫那个街吧，好像是叫这个励志街哈，然后励志街啊，这个很励志。然后从那个主入口步入到园区，然后首先最抢眼的呢，肯定就是它有一个水院的一个层林叠水哈啊，就是归家水院层林叠水，就是一个水景，然后首先映入眼帘。然后整个园区的景观呢，就是比较绿意浓浓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有个溪谷花园带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这个溪谷花园带呢，就是它整体的设计还是非常尊重自然、敬畏土地的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现场走的时候呢，感觉也确实很凉爽，而且呢，就是现场呢，就是东林府的建筑设计师啊，然后田先生，然后呢也是分享了他这个项目设计理念，包括有一些背后的一些考量啊，一些细节的这种巧思啊，包括一些用料方面的这些东西，然后也都跟我们逐一的进行了一个分享啊，然后我们觉得确实也收获满满哈。包括呢，就是还有就是他也考虑到了，就是这个东北啊，这个冬天这个寒冷气候确实很特殊，然后呢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很科学的这样系统的这样一个规划啊，适应这个北方的这个天气。然后呢外立面这一块呢，就是用的是大量的这种铝板啊，铝型材，然后呢搭配这个森英铝箔木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搭配。铝箔木窗大家要知道哈，就是它的价格是普通塑钢窗的2到3倍都不止，最低是2到3倍啊，它比这个断桥铝还要高一级别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窗户的占比啊，有的时候也决定了开发商这个选材用料的一个成本，因为它的窗户比重就是在外立面墙体当中，大概是在50%左右，甚至超过50%。所以说呢，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伟峰还是舍得投入的啊，包括用铝板，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铝型材，包括呢还有就是这个屋面瓦这一块也是用德国的啊，维纳伯格那个屋面瓦，就是整体吧，就是让你感觉你从外立面上看上去，就是很高级，然后呢简约而不简单啊，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感受。
1: 就是我们老百姓话说的，我这个钱花的值
0: 啊，值，绝对是值哈，物有所值。而且呢，就是在长城其他楼体的外立面上，或者是说整体的园林景观上，你感觉不到这样的这种感觉没有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上海庆尚景观设计的总监啊，胡碧成先生也是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分享啊，就是比如说吧，就是它这个园区景观设计的核心啊，它是以现代克制质朴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为总的指导思想。然后对标呢是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然后打造出现代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观蓝图。我觉得就是在现场的感受，就是首先这个树种的选择上啊，的确层次感非常鲜明，还有呢就是整体的这种搭配非常的合理啊，这种动线啊就是设计的非常合理，就是走着不累啊，而且呢好多地方呢可以遮阳，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它还是蛮用心的哈。包括就是串联景观轴啊，包括还有一些小桥啊，那小桥流水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桥梁不是很大，但是让你感觉到有一些诗意的这个画面在里面。用他们的话讲，就是舒可跑马，密不透风啊，这样的一个景观效果，我觉得也确确实实是做到了哈，就是将这个艺术啊与自然呢，还有景观深度融合，
1: 就是我们。

0: 我们每一步的景色可能和其他的景色感觉是融在一起，但是去你在这儿休闲玩游玩的时候，可能它的私密性又很好
1: 啊，私密性又很好，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0: 比较独立成景。
1: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那个建筑立面呢，就是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大道至简哈为内核，当然了其实也选用了一部分的真石器啊，这个真石器的话很多人都说潍坊不都是用石材嘛，但是有一小部分就是这个外立面或者是一小部分产品肯定的还是也要用一点真石器的哈，但是真石器他家用的也是那种高级的这种真石器哈，所以说呢整个这个项目呢整体的视觉体验啊，视觉感受，还有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啊。就是然后在户型设计上，然后项目也是非常注重哈这种尺度和空间的这种体验。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说注重尺度了，然后功能区不够，这也不行。如果说你过度的追求功能区，比如说家政间啊、衣帽间啊什么的，对吧？
0: 就是、小小的空间，我们隔出了好多
1: 个地方。对对对对，到处都是空间功能区，
0: 就感觉特别的拥挤，
1: 特别拥挤啊！
0: 就是即使你隔出来了，就是你进去要拿什么东西或放什么东西，感觉好像也就是一转身的空。
1: 是这样，
0: 可能就没有多余的空间，看着太局促了。
1: 太局促了，确实是这样啊。而且呢在现场我貌似也是看到了就这个样子，从包括他问的问题啊，是一个应该是这个购房者哈，或者是说已经交完定金的购房者，就能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项目就是还是认知感还是非常强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整体的我观测得到的就是一种感觉呀，他们的这个对话语言还有整体的流露出来的这种气质啊，还是非常拔尖儿的哈，非常拔尖儿的，就是能够感觉出来大家素质素养还是蛮高的，就是言语之间吧，就是确确实实能透露出来哈。那这个项目呢目前呢就是已经属于热销期了啊，属于热销期，它也是长春伟峰在售的啊，就是主城区在售的楼盘当中价格最亲民的一个啊，就是东林府。那么它的核心卖点还有什么呢？然后我们不妨也总结一下哈。我觉得第一个肯定的话呢就是东林府它因为是伟峰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嘛哈，主要核心，然后当然了它和净发是合作的，当然了主要输出还是以这个伟峰为主啊。伟峰在长春就是有口皆碑吧啊，品牌这一块还是很夯实的啊，用咱们流行话讲就是夯爆了，夯爆了哈，
0: 就是排级别等级可能是最高的了，
1: 对，最高级别的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轨道交通四号线，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导航也一直导的就是顺着这个临河街走的啊，南临河街走的，就是能看到这个轨道交通啊在上面运行。然后呢项目对面呢就是东师的惠泽学校啊，东师惠泽学校
0: 就是教育配套也是配齐
1: 啊，配齐的，就是有就是基本上什么小初高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全面哈。还有呢刚才户型我讲到了，就是也是非常全面，之前我们说伟峰的房子好贵，但是呢小贵，然后但是面积段呢我还攀登不起，
0: 对，就可能价位上我努努力试就是还可以，但是说这个面积实在是说是超出我的预算了哈。
1: 对，他家有小面积的啊，有80多平方米起步的这种小高层，83平的。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长春一些新盘当中80多已经不太常见了，
1: 不太常见了，好多都是100平方米起步了啊，都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景观这一块做的也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森林客厅，就是这个花园带啊，然后还有森谷花园带啊，包括花园街区带啊，包括他们还有个银杏大道啊，当天我们在现场也是看了一小角啊。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没有什么太大的短板。如果说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呢，短板是什么呢？就是在那附近往外望去还能看到一些玉米地，那玉米地算不算短板呢？我觉得也还好。庄稼地的话我觉得挺有生活气息的哈，
0: 就是，视野比较开阔
1: 啊，视野比较开阔，
0: 非常亲近我们的大自然了是吧？
1: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呀一看到苞米地了是不是挺荒凉的，
0: 出城了的
1: 有点出城的感觉，其实它这个位置还好啊，我觉得还好。还有呢就是刚才它的选材用料上我们也讲到了，就是铝薄木这个森影铝薄木窗，然后呢就是它在隔音降噪这方面，然后呢说实话真是有目共睹，而且很多项目都已经验证过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外墙，就是这个 也都是这个毫米级的这种平整度哈，然后呢渗水。

0: 透寒这方面呢，在这个项目根本上你是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从户型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哈，就是户型的话呢，就是你要是预算不充足的话，那肯定首选那还是83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呗，对不对？80多这个户型。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说预算比较充足的话，那就买他家稍微大一点的户型，对吧？170是最大的。然后我觉得153平方米的那个户型就挺好啊。大家呢，就是抽空的时候呢，想了解伟峰，想了解东林府，你就看看他家153平方米的这个户型，我个人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那么东林府呢，它的户型是比较多元的，然后呢就是从小到大跨度也是非常的大。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项目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啊，基本上可以讲就是说你是钢改啊还是手改啊，我觉得看一下这个项目都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就是这个17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哈，它这个大宽厅已经做到了6.4米了，这个还是蛮壮阔的哈。还有呢，就是小高层141平方米的产品呢，它也是做到了一梯一户的这种独立电梯前室啊，独立电梯前室。就是它的客厅吧啊，开间也是6米宽左右啊，然后餐厅也是独立分区，然后还有就是洋房156到17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话呢，也都是解决了这个洗漱拥挤的问题啊，就是都是三位布局起步的哈，啊，整户户型呢也是没有浪费的死角啊，收纳空间预留的也是非常充足啊，这个跟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起居的这种习惯还是相得一张的哈。好多人现在年轻人就是东西特别多啊，就是我们能感觉到，就是大家的书籍啊，然后这个杂物啊，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
1: 对，还有一些玩的设备，
0: 对对对对，东西特别多。就是之前我一个朋友就是说，哎，露营挺好，他就买了一个帐篷，后来呢又买了一个天幕啊，后来又买了个桌子，后来又配了几把椅子，那后来又碰了灯，
1: 什么睡袋，
0: 灯睡袋，
1: 对吧？
0: 那个垫子是吧？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就是配合吃的这些东西的这个
1: 什么冰箱
0: 啊，这些东西，
1: 还有一些这个出门在外的一些餐具，
0: 对，
1: 还有一些炉子，
0: 对对。然后他说他彻底入坑了，说干配也配置不起，
1: 对，总觉得差点什么，
0: 总觉得差点什么哈。所以说呢，有时候买房子也是这样，反正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然后呢就是一点点来吧，然后先从最初的这种诉求开始啊，然后一点点的满足，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啊。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于伟峰东林府这个项目感兴趣，可以去这个实景示范区去看一看，转一转哈，没准就能有收获啊，可能就是未来就入住成为业主了。好的，如果大家对于这项目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小辉老师。那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

0: 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下半段呢，我们说一条关于土拍方面的一条新闻哈，就是三环。北三环啊，北三环附近就是迪克公园沙车船附近啊，这块呢有两块地，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两块地还是挺好的哈，因为北三环拓宽之后呢，这条路比以前更加通畅了啊，它是一左一右啊，就是一南一北啊，其中更靠近沙车船的这块地的话呢，可能它的关注度会更高啊，因为地块更加方正一点哈。
2: 啊，好像和沙之船就是一街之隔
4: 啊，一街之隔哈，啊，一街之隔，隔着北人民大街哈，啊，那这两块地呢，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都是被拍到了啊，然后并没有出现流拍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首先这个事儿呢就是值得可喜可贺哈，并没有说像以往就是楼市特别低迷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流拍了，没人问津啊，无人问津，这个就很不好是吧。那这两块地呢合计成交金额呢是2.13亿元啊，那么先说这个原来青旅宽城一号的这附近的这块地哈，那这块地的话呢，它是被长春市瑞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得啊，这个瑞祥，然后我们也查了一下，也深挖了一下，挖不到，很神秘啊。但是我在猜想哈，因为它下块地也就是也是叫嘉瑞哈，是嘉瑞拿的，都带个瑞字儿，我总感觉这两家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哈。那这块地，先说这块地的位置哈，具体的位置是北人民大街和永生路的交汇处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地块是2.6万方左右啊，容积率呢是1.7到1.8啊，限高是54米。如果做小高层的话呢，最多能做18层的小高层啊，但是我觉得好多开发商可能做17层啊，把这个层高给做高一点，可能更好卖是吧？然后绿地率呢是大于35%啊，这个瑞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呢，好多圈里的人我们都问了一圈，大家都不知道，很神秘啊。就是他的这个通过股权穿透哈，查到这个大股东是这个叫易宏投资有限公司啊。这更深层次的信息，比如说他是哪家地产，我们熟知的哈，谁拿了没有查到。那这块地呢，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啊，比较期待的。首先呢，地块不是特别的大嘛，对吧？开发商驾驭起来比较轻车熟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轨道交通1号线、8号线都在这附近，特别特别的近。还有呢，就是附近还有这个对面哈，就是迪克公园，就是这个奥莱沙之船嘛，是吧？这附近的话，奥莱沙之船现在很火呀，在宽城区、在北城区、在铁北区，可以说是最牛的一个、最火的一个这个综合体了。欢迎老师应该没去过，是吧？
2: 去过。
4: 哎，你还去过那儿吗？离你很远啊，居住的地方。
2: 对，去头几年的时候去过一回，因为就是没去过嘛，很新鲜嘛，感觉去逛一逛啊，感受一下。
4: 哎，那你品尝那块的小吃了吗？
2: 那倒没有。
4: 没有是吧？
2: 就是逛。
4: 他那个小吃很火的啊，就是负一层，然后
2: 有什么推荐？
4: 有一个那个叫螺蛳粉啊，螺蛳粉还是什么？那个东西，反正那味道好像不挺浓烈的，是吧？但是很多女生我看都在那排队吃哈。
2: 那应该，我觉得应该不错哈，
4: 啊，
2: 有机会一定去尝一尝。
4: 但是真辣呀，我一吃那个直冒汗。
2: 哎，可以选择微辣。

0: 的吧？
1: 微辣，反正我也对我来讲也很辣
0: 啊，不能吃辣哈。
1: 啊，不能吃辣。然后反正这个地块吧，我觉得哈，就是无论谁拿吧，就是挺好卖的、啊，挺好卖的。本身也没有多少套房子，对吧？然后就是压力不大啊，然后周转起来呢也比较容易，对面的话都非常纯熟了。然后你要说不利因素呢，可能我能想到的就是有铁轨啊，有铁轨。反正这个铁轨我还没到现场看哈，究竟离这个项目会多近啊，然后我们也到时候也实地看一下哈。第二块地就是北环城路，一个是三环里一个是三环外哈，就是第二块地呢有点像一个就是偏狭长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地块。那这个地块呢同样哈也不是特别的大，它是被这个嘉瑞房地产，然后占地面积呢是1.7万方左右，
0: 也是个神秘的房企。
1: 这个不神秘，这个是万隆、这个是咱们比较熟知的万隆。
0: 一说万隆大家都知道了哈。
1: 对，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讲了，就是这块地离万隆的房子很近
0: 啊，
1: 所以说他拿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0: 就是概率比较大哈，
1: 比较大
0: 啊。他真的是他周围旁边挨的就是万隆。
1: 对对对，那他太熟了。容积率1.5到1.6，限高呢是54米，绿地率呢是大于等于30%。它的和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块地可能唯一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就是一个三环里一个三环外吧，然后一街之隔啊，我觉得反正我在我看来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基本上吧，就是万隆做起来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问题不大的。首先万隆更懂宽城啊，在宽城区万隆可以说它绝对是扛把子的啊，绝对是扛把子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万隆就是国际城四期啊，国际城四期是整个宽城区今年进入2026年以来卖的最好的。那你说他信心势头正猛的时候是吧，势头正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看看卖多少钱吧啊，我觉得这个位置更好啊，离北三环更近，三环拓宽之后很方便。第二个呢就是我记得那附近的话就是北环城路以北还有一个欧亚啊，还有个欧亚，然后也有一些配套，对他们来讲的话也挺好的，所以说吧，我觉得这块地的话呢，被万隆拿下，第一个是不意外，第二个呢，我觉得未来万隆做起来的话难度不太大啊，因为整个万隆，我们跟他们内部人了解的时候就说了，说在宽城去做万隆的产品，他们一点都不头疼，
0: 就轻车熟路。
1: 对，相反，有的时候在京粤呀，有的时候在南城啊，可能有的时候做产品得需要一些考量。
0: 对，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对这个区域非常了解，你知道这些客户他们的需求点在哪里，那这个时候你做你的项目的时候，目标就是非常明确了，做起来也很顺畅了。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两块地呢，我觉得。算是挺好的吧，反正都是有主了吧，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北三环，毕竟还是三环啊，三环的话呢，肯定它比兰家呀，比邱家呀，比合隆那块的位置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对吧？离市中心的这个距离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整个宽城区呢，目前呢，库存量也不是特别的大。啊，我能想到的可能万隆银河城有一些，凯旋府也有一些，还有小南的话华润跟华大然后有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力旺宽和德润学府好像应该还有一些啊，然后其他的好像没有啥了，我觉得我能想到的。还有就是这个米兰国际，可能他家一直卖的比较好，也不用愁。反正宽城区的话，这个时候要是有新面孔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时机来讲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然后看看卖多少钱吧啊，然后我个人觉得价格不会特别的贵，虽然说三环又是两条轨道交通加持，但是我觉得价格肯定是不过万的啊。如果过万的话，我觉得有点离谱了啊。我觉得有可能价格在这个7-8千块钱起价啊，应该是一个 我是我心目当中预估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呢均价卖到9000啊，就是普宅这一块，如果是洋房的话可能会高一点，因为从容积率上来讲的话有可能会做少许的洋房，所以说价格这一块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吧，
0: 初步估计一下不超过10000块，
1: 不超过10000块钱、如果是洋房产品的话，那种比如说层数很低的那种洋房，6层啊4层啊，那这种肯定会破万的、对，但是呢在宽城去做房子就是这样，宽和虽然说位置没有这块好，但是呢产品做得很高级，但是价格也卖的也并不是说这个天方夜谭的那种啊、就是还是很中规中矩的，
0: 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所在区域的实际来出发、定这个价的。
1: 对，然后这两个项目的话呢，如果有哪些更

0: 关注一下跟谁合作开发之类的，包括它的产品类型啊，啊，包括它的售价呀、啊，它的
1: 面积区间，
0: 对啊，面积区间啊，户型啊，都是有消息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嗯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也可以来问哈，或者其他项目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 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4十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五位

0: 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五斤送五斤，也就是六九八，十斤六到八头，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的红极身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记录，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 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

0: 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大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0:00，共同和您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同时朋友们，如果您希望宝哥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的宝哥啊。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在节目的一开始，不知道今天宝哥又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新鲜的资讯。
1: 今天跟大家聊聊吧，因为昨天我一个朋友说呀，现在二奢市场跟新品市场做个对比，
0: 嗯，
1: 说二奢市场有没有可能，哎呀，把新品市场干翻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其实挺广泛的，就跟大家聊聊吧。但是我觉得，其实新品跟二奢市场。

0: 长啊，他们是各自相互存在的，各自安好的。我觉得相互会有影响，但是绝对不会说哪天呢，二手市场把新品市场代替了，不可能。但是新品市场，你更大的阻断二手市场的发展也不现实。但是就是根据二手现在咱们这个形势吧，简单的说两句吧。首先呢，就是二手市场啊，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呀、啊。因为我在二手协会嘛，就是我们的数据调查呀，现在咱们2026年的一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奢侈品的市场啊，存量已经达到30000亿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现在，除了这个店里的摆的新货啊，在人们手中用的，在每个家庭中存在的，大家正在使用的这些二手的一个商品，包括手表啊、包包啊这些系列的。可能包括这个品牌首饰存量已经超过30000亿，但是现在在二手市场呢，这些做二手商家的手里的这个货品的占这个整个市场的概率大概是多些呢？大概是8%吧。
1: 嗯，
0: 就是所有的大家在使用的奢侈品的市场的8%在这个市场上流通，所以说就是流转率还没上来，所以说这空间会进一步提升。这个流转率，这个二手商家的这个货品的规模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就是人们没发现吗？人们这个消费逻辑改变了。
1: 嗯，
0: 琳琳，就是以前人们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就应该去买新品，但是现在人们呢，更注重这个消费的性价比了，是吧？
1: 嗯，
0: 就是这个产品的保值性，然后在二级市场啊也能找出全新的，对吧？你不喜欢，旧的东西也有全新的给你。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要照。专卖店呢会便宜很多，所以说人们这个逻辑思维啊彻底就转变了，就不再说就是一定要非得追求上专卖店去买某某自己喜欢的品牌。
1: 是的，
0: 二级市场这么大都能淘着自己喜欢的。
1: 嗯，
0: 而且大家认为这个东西可能我用了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流转出去，就是不喜欢了，不喜欢再卖掉嘛。
1: 嗯，
0: 因为二手更能支撑你这种不停的循环，因为你赔的钱少嘛，你要买新品可能赔的钱更多。那当然了，说我有钱我不在乎，但是其实人们在消费这个逻辑思维转变之后还是在乎的，对吧？
1: 嗯，
0: 那一样花的钱办一样的事，为什么不花少的钱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再三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会更加这个二手市场更大呢？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商家与客户之间那个消费信任建立起来了。因为以前大家买二手的东西呢，是觉得哎水深不敢碰，或者是说坑太多，对吧？但当然了，现在也有坑，但是现在呢，这个行业啊，可能是更加有秩序了。然后呢，人们对这个二手的接受度啊，包括这个鉴别能力啊，包括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啊，更深入了。所以说人们说白了就是哎买二手就变成行家了，所以说人们对这个二手的信任度更高了，然后这个交易的方式更简化了。因为以前因为我刚做二手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可能要买这个东西，你先得我跟琳琳要买我东西，我得先跟琳琳熟了之后一步一步建立信任，然后才也变成销售。现在就很简单了，现在因为线上这个直播也很多嘛，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了解二手的渠道会很多，所以说我遇着很多的客户，就最近这些年，就是根本不熟的客户进店，可能就几分钟就成交，
1: 嗯，
0: 就很简单，就所以说相互信任建立起来之后这种销售啊，这种交易啊，就变得可能更简单了，更直接了，也更快捷了。是这么一个概念。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可能从根本上大家的消费观念也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不再像以前有一些人会执着的去追求我就要贵就是一切，我就要买，怎么想说不买对的只选贵的。现在我们可能更追求的一种性价比，我觉得可能和我们这个消费方式的转变也有很大的关系。对，像宝哥说的，不存在说什么这个二手市场啊，二级市场要把这个一级市场给干翻，我觉得不存在这种说法。
0: 但是呢，一级市场呢会有一个对二手市场的一个反推的作用。什么概念呢？就是一线的这些重奢品牌啊，其实有些时候像劳力士这品牌就比较好，
1: 嗯，
0: 他会注重这个手表在二级市场的一个流通的价值。

0: 然后根据这个市场啊，它不停调整它这个产品推出的一个策略，比如说，哎呀，出一些每个系列里头比较标杆的，像绿金迪啊，像黑冰糖啊，厂家呀，他会助推这种炒作，然后让自己的品牌啊变得更有价值。但是有些重奢品牌啊，比如说像普拉达呀、巴布瑞呀这些服装，这些品牌啊，他们也不注重市场调研。还有些表厂啊，咱也不点名了，他对市场不做调研，哎，我到期我就涨价。其实自己的产品呢，其实在二级市场都跌破大天了，然后他还自己沉醉在自己的编织的这个品牌梦里头。所以说人们哎一看你根本都不重视市场，你自己的这个东西啊，在二级市场都已经跌成这样了，然后你还涨价，所以说人们就一气之下就转头到二级市场了，因为他的新品跟二级市场这些二手的呀，它的价值相差太远了，所以说很难有人去鼓起勇气去再去这个新品去买这个东西。当然不否认肯定有，但是这个数量正在下降，所以说有些奢侈品牌对市场调研不好，对这个二级市场啊也有一个推动。
1: 是这样的。好的，简单的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呢目前二级市场的一些行业的情况。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对这方面有研究，或者是您有问题想和宝哥来探讨，都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开始解答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提问吧。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想问一下，刚入手的卡地亚蓝气球抬手的时候声音大正常吗？专柜买回的玫瑰金33蓝气球女款自动机械，在专柜试戴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声响，后来因为要更换表带颜色，所以是隔一周以后寄到家里的，购买渠道是没问题的，拿到手后发现轻轻摇晃便有声音，轻轻抬手的瞬间也能听到晃动的声音，知道机械表有声音是正常的，但我想确定一下，轻轻抬手便能感觉到很大的声音是否是正常现象，还是说表本身有问题？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戴上手表以后我都不敢做剧烈运动了，感觉做个幅度用力的动作这块表随时能震坏的感觉，还是说蓝气球本身就是这个样？会这么夸张吗？
0: 这个问题问的挺详细的啊、哦。就是首先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现在呀、啊，目前呢，大概90%的市场份额里的所有机械手表，90%都是机械全自动的。但这个机械全自动的是什么概念呢？是这个手表啊，机芯呢、啊，在它底部啊有一个自动上链的轮。有一个自动上链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最终啊，在这个机芯，后盖这个底部呈现的，就是有一个偏心的一个自动陀。就是这个自动陀呀，在你这个手表啊，一有这个运动的时候，就是你手表在动的时候，这个陀啊，因为它是偏心的嘛，它会来回晃动，晃动就会带着这个齿轮呢给手表上弦，所以说。90%的现在全是机械全自动手表，只要是全自动手表呢都有自动锤，所以说它是一定你手一动它是一定是摆动的，所以说呢机械手表啊，如果你听到有声音是正常的，但是你说这个声音有点大呢，究竟是实际呢它就是这样不大，还是说它是因为这个自动部分有问题了才发现这个声音大，那你就得让这个师傅啊，你把表带到店里让师傅看一下的，是不是这个自动陀呀螺丝松了呀，或者是说齿轮磨损严重了，或者是润滑油缺了导致这个种声音大，要如果说这几种原因都排除了，那它还有声音，那我们就默认为它是正常的。而且跟你说啊，就是不同的手表这个自动陀产生的声音是绝对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品牌不同手表不同机械机芯的机械结构都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手表有声响，但是大小也是有区别的，但是针对你这个卡地亚呢，

0: 因为卡地亚呀，它现在呀，你要如果女表的话，可能它还用 ETA 的机芯，ETA 机芯就是我们所说的统计机芯，就相对来说，比较廉价一点吧。所以说就是，哎，这个质量做工可能相对来说越差一点的机芯呢，它这个自动锤的声音越大。那可能百达翡丽呀，它这个自动锤机构啊，包括它这个轴承啊，它可能做的就好一些，精密度更高一些，可能它的声音就小一些。但是蓝气球呢，它要如果声音大一些，那也是正常的。因为你手表根据价格的不同，那比如说你这个手表啊，2-3万块钱的手表跟20-30万的这个机械自动锤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你首先去检查一下，让师傅看一下，如果都排除了，那这种声音就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咱们也不要有强迫症。因为就是一个实际产生的一个案例吧，我当时是有一块万国葡萄牙计时的陀飞轮手表，然后我一个顾客买走了。因为万国大家都知道嘛，它这个机芯都做的比较大，它齿轮啊它也比较做的厚重，所以说就导致个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万国这个陀飞轮啊，晚上顾客放到床前的时候，它的声音特别大。就假如因为我知道啊，因为陀飞轮腕表啊各种品牌的我都戴过，我也都知道它的声音，就是在晚上啊没有声音的情况下，你睡觉的时候，你如果心里有点强迫症，你早被这个声音围绕，你都睡不着。就踏踏踏踏踏，声音相当之大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也误解，我说这声音真的就这么大吗？后期其实万国这个陀飞轮刚保养完了之后，然后上完润滑油，就是最润滑的状态，它的声音也非常大。还有罗杰杜比叫双陀飞轮，那这个陀飞轮的声音你就不用唠了，就是我跟琳琳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你通过麦克都能听着它的声音，就是特别大。有些时候不是表本身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它这个机械构造产生的一个情况吧。所以说你拿到店里让师傅检查一下子，如果我那几个毛病都排除了，它还有声音，那就正常的啊、你也不用太纠结，没啥太大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更多的可能是心理这一关，就其实你现在需要做的，你就是拿到店里去检查一下，如果说排除了一切其他的因素，那告诉你说确定这个声音就是正常的，慢慢我觉得她就能够适应了。她现在是怕这个表有毛病，我觉得
0: 所以说呢，就是首先有些心理上的事儿咱们得排除了，比如说吃火锅你身上衣服绷上点儿了，你心里不舒服，因为一看他就不得劲儿，对吧？你老自责，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心态调整好了，可能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说一旦说你这个手表确实没问题啊，就是哎呀这个正常机芯的设计问题，要有声音的话，那你就得把心态放下。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有顾客也好，他就这个声音他就说大，然后保养了也处理了也润滑油也叫了，齿轮也没有问题，但他还是接受不了，然后这个心结他打不开，最后他就把表换了。那也没办法，因为最终产品没有问题，但是心结的问题你要过不去，那最后最次的结果就是把这表换掉。
1: 是有的时候得靠自身调节。你像我前一段时间就总纠结说，哎呀那个邻居家可能声音有的时候有点大了，影响我睡觉了。然后后来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因为也没有办法，朋友们说实话就是没招了。然后我最近就是也习惯了，我感觉哎好像他还没声我还睡不着了呢。所以有的时候人的这种心理暗示啊，还有这种习惯也很重要。那我觉得你现在做的就是确定一下这个手表到底本身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从心里去接受它，慢慢调整适应就可以了，好吧？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可以到宝格店里去帮你看一下，好吧？后续相关的问题，
0: 对，到店里可以免费的帮你检测一下。
1: 然后可以来加宝格的微信来约时间，159-430-5-8，159-430-5-8，好吧？这位朋友。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来自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图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也是一块手表的问题，我看了一下，这是一块浪琴的手表。他说我给表上发条的时候不小心被我拧下来了，这一膀子的力气呀，这玩意儿修修麻烦吗？问了售后说修一下要1-2000，如果去外面换的话自己能买到原装的吗？今天去问了一个说200可以换原装的，我都不信。小宝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你那块可以维修吗？就原装的大概得多少钱？
1: 我觉得在外边花200块钱呢，要换下来很正常。因为啥呢？你现在呀是用力过猛，把这个手表的把头拧下来了。但是这个把头不是在更换的易损件范围内，这个把头不需要更换。你是把当件啊，这个把头跟这个机芯呢、连接那根把厅。那根听杆拧折了，你只需要把把杆换了就行了。所以说把头还是能用的，但是呢。你上售后呢，售后因为你这个把杆已经折到这个把头里，那浪琴售后呢就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修这个东西，我就得把你把头跟把杆都换了，那要都换了可能费用就高了1000多块钱。所以说我认为啊，就是咱们民间的师傅给你维修啊，可以给你省钱，把把头啊这块断这个杆啊，给他用我们的专用的方法呀，把这个断的把厅啊给你抠出来，把头继续用，然后换一个把杆就完事儿了。所以说，一个浪琴原厂的名匠系列的一个把杆，收你200块钱也是很合理的啊、也没问题。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要在外边一个正常的维修给你解决了，就200块钱就搞定了。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一步沟通，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继续看这位朋友，他说我买了新买的一块国行劳力士空霸，但是每天都快15秒左右，宝哥这样正常吗？
1: 在以前呢，劳力士如果是这个误差是正常的，但是劳力士啊更换新机芯，然后他把他这个机芯呢、这个误差呀，这个准确度提升了，所以说现在你如果新买的表嘛，它就应该是新款机芯的，所以说误差有15秒啊，那就不对了，它应该在正负5秒以内，所以说呢，你这个问题啊，因为新买的。可能是不一定是说你自己的人为原因，就是因为机芯呢，可能当时测试的时候，因为我们发现呢很多表从瑞士，因为瑞士的像劳力士手表啊这些一线的瑞士手表啊，它的生产场地都在瑞士嘛，因为必须得符合日内瓦这个官方的规定的，那所有的原件必须产自瑞士，组装在瑞士，所以说呀，它手表啊最终测准的时候是在瑞士那个国家去测准的，但是纬度的变化跟经度的变化会对手表有没有影响呢？会多少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做这些年这个行业也总结了，就是瑞士手表基本上到咱们国内啊，在这个经度纬度跟地心引力的情况下可能是要变快一些，受这个经度纬度的影响，所以说呢你这个快15秒，而且你这个是新买的，我认为这个不是手表的质量原因，你可以上劳服去要求说这个误差有点快，然后劳服会返厂重新给你这个快慢误差重新校定一下，然后你再返回来的时候这个、误差应该就正常了。
0: 那也就是说可以到售后去沟通一下是吧？
1: 对，就是如果是、就是因为油丝啊长度啊的问题啊导致的快慢误差很容易解决，就回厂调试一下子就 OK 了，很简单的，不是手表什么质的一个问题。
0: 十五秒确实好像有点多了，要3秒5秒的好像还能接受。
1: 对呀，15秒、现在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玲玲。那此刻坐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

0: 哎，就是现在这个那个是，这个时候的手表的精准度啊，就是我觉得肯定是多了点了。
1: 嗯，
0: 那这事儿要放到10年前，那正常；要20年前，这个手表就太准了，因为人们现在这个机械加工精度越来越高了。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可建议您先到售后去沟通一下就可以了。后续如果您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大家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帮忙看一下这只卡地亚1895是真的吗？买了一只二手的1895，看着这个刻印，它怎么是750不是 AU750 呢？
0: 其实啊，这个首饰啊，它标注啊，它不一定说非得恒定是 AU750，它标750也没毛病，标 AU750 也没毛病，标 18K， 甚至早期的首饰还有标 18K 的，那也证明它这个金属含量是10斤的 18K 金。所以说啊，尤其是卡地亚呀，它这个首饰啊，不同的年份、新品、老品呢、啊，可能在这个刻印上啊都会有差别。所以说你这个戒指发了两个图片，我看了，符合正品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打的没问题，而且从你这个印记啊、做工精细度啊，包括它这个字母打的这个，这个形状，各个方面呢，看了你这个戒指是正品，没问题的啊、
1: 嗯。
0: 你不要纠结它这个前面打不打 AU， 因为 AU 啊，只有在金店卖那些非品牌首饰才比较通行的国际标准打 AU750， 或者是 AU999。啊，但是在品牌首饰里头，有些时候他们因为也验证750这个首饰还有打天秤的呢，对不对？所以说他这品牌首饰啊，他每个时期他自己打这个750标志的时候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不打 AU 直接打750也 OK 也没问题。
1: 好的，那您这个戒指没问题啊，也不用多想了。后续您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0: 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25年买的凡克雅宝白五花手链扣头坏了，前几天7月12号申请的维修服务，7月22号服务完成拿到手里，本来想去转转出了，结果偏偏最后说我的手链钢印磨损严重，不能收了。小宝老师，你那儿能回收吗？嗯。
1: 因为凡克雅宝啊，这个手链啊，要戴时间长了，很多的这个手链都会出现它这个印记模糊，因为就是它那个印记啊，在扣头那块儿，正好是经常啊，这个锁头相互磨损的一个摩擦，所以说它印记很容易就模糊了。但是可能转转的人家回收更严格吧，但是你现在啊，在二手店呢还是能卖的，可能对价格有一些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如果你这个印记模糊了的话，我觉得像五花手链，你的白五花正常回收价格是37000，37000-38000那样吧。但是你因为磨损了，我觉得能差2000块钱，35000还能卖得到啊。如果转转那边不收，你要想卖的话，我现在就是今天此时此刻现在的行情35000我可以要，然后你再横向对比一下的，再问问其他的二手商家，看看他们给的价格怎么样，然后最终你优中选优，选一个好的价格给他出了就可以了。嗯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你可以多加去比一下嘛。咱们还是那句话，价高者得啊！所有想要卖的、想要出货的朋友，你都可以去随便比较。那当然，宝哥给到这个价格，我们希望你能够卖得更高。如果有人能出的话，好吧。然后最后你要比了一圈，你发现哎，好像还是宝哥给的高啊！你也觉得我总听节目，觉得宝哥比较靠谱，那你可以再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进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9: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去年朋友结婚，我送了香奈儿的东西，今年他送我

0: 的却是爱马仕的配货，这算是很敷衍了，感觉他是从配货堆里挑出来的，我也不想留了。小王老师一直听你的节目，你看你什么时间方便，我去你店里把它出了。他发过来，这是一款爱马仕的项链，这个挺经典的 logo， 是不是叫猪鼻子？
1: 对，猪鼻子。
0: 我看还挺好看的呢，你不喜欢？
1: 因为有些时候啊，咱们说爱马仕这个品牌啊，就说哎呀，这个爱马仕就包好。那它其他的东西不行。但是其实也不然啊，其实爱马仕这个品牌里头有些首饰啊，在二级市场里的保值度啊，相对来说也挺高的，像辨识度也比较高。你像琳琳，她都知道，哎呀，这个是爱马仕的猪鼻子。其实爱马仕有几款呢，像它这款猪鼻子啊。因为说嘛，爱马仕便宜的首饰啊，它用镀金的，但是这款呢就是实心18K金的，所以说它价格相对来说也挺贵的。但是我不知道去年结婚，你送
0: 香
1: 奈
0: 儿
1: 是什么
0: 呀？
1: 但是你这个猪鼻子现在啊，市场啊行情，因为全新嘛，因为一般爱马仕的东西啊出来的时候啊，可能很多都是在全新的在市场上，因为大家也知道嘛，爱马仕就要配货。你说买一个包包啊，尤其热门的包包，那一定要配好几十万的东西出来。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就得选这些首饰啊，或者是它的一些日用品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新的就比较多。但是你这个猪鼻呢，现在在市场上一个行情价格也能知道啊，大概2万左右块钱。
0: 哎呦，
1: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你这个香奈儿送的是什么东西。但这里头就有一个礼尚往来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咱们这谁有事啊，随礼啊，应该回礼怎么回呀、啊？是不是高了低了啥的？所以说你也别有心结，你根据我给你这个价格，你比对一下子，看看是不是？不一定说爱马仕所有配货的东西都是廉价的。
0: 宝哥，只有爱马仕的东西会做这个猪鼻子的样子吗？就只要它是猪鼻子，就都是爱马仕的吗？
1: 那对呀、啊，那因为每个品牌啊，它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它这个
0: 经典的、
1: 比较经典的一些设计语言跟符号。那比如说了，那看咱们最喜欢卡地亚，那卡地亚高定一般都是什么？就是非常贵的高定是什么呢？卡地亚的它的动物的标志就是豹的，对吧？那我们一说。这个宝格丽，那宝格丽，它最有名的、比较有品牌符号的叫啥？灵蛇，是不是？这是它高定，就是，一看这种非常璀璨的一些高定珠宝，假如是蛇的语言，那肯定是宝格丽。因为宝格丽的那有一些蛇形的腕表都几百万，是不是？有些高定的都100万以上。但是呢，可能是它普通系列的，像 Love 啊、宝格丽的弹簧啊，这是比较有特点的。但是他们每个品牌都有符号，甚至都有颜色的一个，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符号。比如说爱马仕，你最先想起来的是不是橙色？对吧？要如果劳力士，那你肯定它这个专柜啊，你看它表盒的设计语言是墨绿色，那想起香奈儿是啥呀？黑白配呗，对吧？所以说就是每个品牌 LV 那不用说了，是不是它经典的那种老花的颜色？包括它的网格跟这个老花都是它的设计语言跟这个标志符号。所以说爱马仕这个猪鼻子可能是就它特有的，一看着它，哎呀，爱马仕比较经典的一个首饰系列。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戴，您就自己留着戴，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当然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啊，但是这个价格呢，宝哥大概也给到您了，您可以衡量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您送他香奈儿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价值多少。因为随礼这个东西，礼尚往来，咱们讲求的不就是一个价值对等吗？如果大差不差的，你也别心里犯嘀咕。你觉得啊，虽然是配货，你说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你送我个配货，但只要是价值是对等的，我觉得也没太所谓，你说是不是？好，那后续如果说你要出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你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今年刚开始入坑，谁也想不到我这个新客随便逛逛就拿到了 mini 黑银，听说五金容易被刮花，我就没撕膜，新包包我还是想好好爱惜的。前几天同学聚会被某人阴阳怪气了，说哎，你背个爱马仕怎么还不撕膜呀，本来空间小，这下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虽然他说只是开个玩笑，但不妨碍我不舒服。小宝老师，难道这个包包的膜是非撕不可吗？嗯，小宝老师，你先别解答他的问题、你当时就应该说，对呀、我就是不撕膜啊，我就是背了爱马仕，我新买的、我觉得你当时这个话你就应该霸气的回怼回去，不管这个膜应不应该撕，我想撕就撕，我不想撕就不撕，我所有的一切都由我自己来支配，轮不着你来阴阳怪气，你说对不对？你这个同学他就没安好你眼子，以后别跟他玩了啊。
1: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琳琳说的对，其实这个东西没有本质的说应该撕与不撕，就是你心里足不足够强大，你要足够强大你就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说。
0: 嗯，
1: 因为别人会可能会说，哎呀，买个东西还挺娇气的，那膜也不撕是不是？觉得把这个东西当东西了，那当东西也没所谓嘛，是不是？因为我买这个东西是悦己，不一定是悦他人的，所以说别人怎么看法我觉得不太重要。因为我觉得，哎，人应该活在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理想架构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在意，我做什么事儿都得在意别人怎么看。但是现在我觉得人随着年龄增长就活得越来越自我，就是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就是最主要还是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那个闺蜜说你，其实她也没有什么水平，是不是？
0: 那宝哥，你说这个膜咱到底要不要撕？正常来讲，
1: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但是我其实倾向这个膜呢要撕掉。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你买来之后膜撕掉之后啊，它能才能呈现这种金属的质感嘛，对吧？你包着膜肯定不好看。所以说我的身边顾客呀，有很多买了新表，说小宝啊，你去帮我找个贴膜的地方吧，你把那个，他要把手表这个全包上膜，你知道吧？
0: 嗯，
1: 我就极端不同意他去包膜。因为啥呢？你包膜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这个表不被刮花，对吧？保护它。但是有个前提，先别说这个包这膜花这钱有没有必要，二就是你这个手表包上膜了，那金属质感跟这种金属被包了一层塑料膜的这种质感能一样吗？给别人的感官也不一样，给你自己的感官更不一样。因为啥呢？你佩戴这东西本来厂家设计很舒适的，你非得给它垫了一层这个胶膜，那胶膜尤其在夏天会不会很炙手啊？一出汗的时候，我觉得很影响佩戴舒适度跟它整体这个手表的质感。所以说我是极端就是反对这个手表贴膜的。但是有人就是说，我不是把它当东西，就是心理上他有洁癖，我就得包。那也行，那我就给你找，我就包。所以说你的东西你怎么处理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只能给出建议。但是呢你还要包，那也没办法，那就给人包呗，对吧？顾客花钱，人家让你帮个忙你还不帮吗？在你这买表还让你挣钱。所以说有些时候那咋整，那就得遵从人家的意见。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没有啥本质的对与错。
0: 没有说这个包这膜就非撕不可了，没有这一说。那小宝老师只是建议说，你撕掉呢更能呈现出它金属的质感，看起来更大气也更好看一些，更美观嘛，对吧？那如果说你不撕，那你这是你个人的习惯问题，谁也没有权利去对你的这个行为去点评去品评，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啊，你看他说是哎开个玩笑，其实身边可多这样的人了。有的时候很多话他都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其实他心里根本就是那么想的，他就是想让你难堪。其实我觉得哈，对于这种行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大胆开麦怼回去。当然每个人跟人的性格不一样哈，我这个说的是我的想法，可能有的人家就是觉得啊，那你愿意说啥说啥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看你能来问，那说明你还是往心里去了，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不在意，你都压根儿不会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事儿的啊，你更不会说想到上节目上来问一下啊。
1: 对，因为我在收这爱马仕的过程当中啊，那有很多顾客啊，确实人家 有的顾客就是习惯啊，我既然要使用这爱马仕了，我必须把膜都拆下去，证明我给这个小包开光了，然后以后属于我了。但是有的客人呢，他倒不是说取决于就是那个保护包的考虑，就是他就懒得撕，啥时候这膜啊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再撕。那可能这包啊人家就背，他的包很多嘛，他就可能上我这卖来的时候，这包可能就是一年背个十次八次的，所以说膜还在上边，那也很正常啊。就是人家撕与不撕，可能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没有什么本质的说你就该撕，还是你就该留，没有。
0: 好的，这位朋友，不知道跟您解释完心里有没有好受一点啊？那后续如果说您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8，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和大家共同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朋友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大家也可以将相关的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现在节目已经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把平台上的这些问题都回答一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歌雅的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褪色了，我以为是自己粗用的关系，谁知一查大部分人都褪色的一塌糊涂，我当时是在日本买的，应该怎么办？小宝老师你那儿能处理吗？
1: 我觉得你这在哪儿买的也不重要，因为跟大家不说了吗，像包包这种东西啊，厂家对外观的像你这种皮革呀，它是没有保修的，因为它是跟你使用场景有关系的。但是我告诉你，歌雅这种外观的掉色就是它的质量问题，但是它卖全球都是这样，大家都在掉色，所以说他不可能说每个顾客背着掉色，他就给你换个新包吧，不可能。因为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就是歌雅，他这种外在的皮革，然后他这个影印的一个工艺问题，就是他这个影印的跟这个皮质啊接触的不太牢靠，所以说呀，你这个日常啊，一这个皮质氧化了，或者是你有点磨损呢，他可能影印那个标就掉了。那你就得认，就是厂家不给你解释，那咱们也没办法，所以说那就这么用着呗，咋整？因为跟大家说呀，就是不光这个歌雅的包包，就是很多的品牌的衣服啊、首饰啊，就包括手表啊，都会有它天然的设计缺陷，但是有些负责任的厂家呢，会不断的改进，把这种缺陷规避了。但是像歌雅这种小众的包包，可能的产能也不大，市场反馈也反应迟钝，而且这种小众品牌就是它的拥托基本都死粉，所以说一般的话也不会挑它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这也不用纠结，它就是设计问题，而且厂家也不能管，就这么背着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在淘宝茅台王子旗舰店买了瓶茅台1935，今天收到货以后发现防伪码那边没有图二圈中酒杯的标志，宝哥你看是不是假酒啊？稍等，
1: 我给你看了茅台1935啊，这个不是假酒，因为你说了这防伪标啊，那边可能有个酒杯标志没印上，正常。我跟你说，为什么说酒要比这个表的真伪鉴定难呢？就是因为它原始的正品的出厂，它这种就是它这个标记啊，也是参差不齐，可能有漏印呐、或者错印的情况出现。但是手表是鉴定点，是绝对不会有偏差的。因为它更精细，这个手表啊工艺更精密，所以说酒啊。出现这种偏差，但是只我一看了你这个瓶啊，包括你这个其他防伪镭射呀，包括你这个太阳标啊都没问题，所以说你这个表不是，所以说你这瓶1935啊肯定是正品，但是呢它就那个防伪标酒杯那标志漏印了，那就是它出厂瑕疵，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我是见的多了，像飞天呐、毕竟年份15年呢，他们都有这种原厂的瑕疵，但是你不能因为它原厂有瑕疵就把它鉴定成假酒，它酒是真酒，但是做的时候出厂的时候可能带了一些瑕疵，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影响它的价值啊，原厂瑕疵都是不影响价值的，所以说你这两瓶酒没啥问题。
0: 是不是一般在网购平台，只要是在比方说什么茅台啊、五粮液这种旗舰店买的，出现假酒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1: 目前为止啊，我认为啊，茅台啊， 和不是这个淘宝上的旗舰店呢、啊、或者是京东上的旗舰店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其他的说白了插边的有一些的这些第三方的这些销售商、嗯、大家要小心，因为在平台上买一手假酒的案例也不止一个了。
0: 嗯，
1: 但是我认为这种官方旗舰店基本上是没啥太大问题的。
0: 嗯，那宝哥，你说旗舰店就是咱们在线上买的这个茅台酒，和就是线下实体店，就是茅台专卖店买的酒，就我买同一个品牌、
1: 嗯、
0: 同一个系列的酒，它俩是一模一样的不？
1: 一样的
0: 啊、
1: 哦，因为其实现在酒啊，正规的酒厂，咱们只能说正规的酒厂，比如说像茅台呀、啊，像五粮液呀、啊，像金南春呐、啊，是不是？郎酒啊，这些，他们在线上线下的产品都是同步的，
0: 嗯，
1: 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你觉得哎线上价格便宜，那咱就不在线下买，
0: 嗯、
1: 上线上买也没问题。
0: 嗯，
1: 它不像一些小的酒厂啊，它会专门为线上定制一。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些网红带货的就是更愿意搞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带那个东西就是厂家给定制的，在市面上没发行。那为什么他有厂家定制呢？这个很简单，就是他定制这个东西他更容易定价，更容易赚取利润。
0: 对，
1: 比如说咱们线上有个某某宝哥就带拉菲的红酒，跟拉菲做擦边，然后他挣到钱了，然后他可能话语权更高了，能带货了，就找到拉菲厂家。但拉菲给他卖的不是拉菲古堡，是他那些系列酒的带系列酒。那茅台的系列酒或者茅台集团有没有便宜酒？有啊，有一些酒就卖100多块钱呢，进价就几十块钱呢。那你不要说一说茅台啊，认为他卖的茅台卖几十块钱就便宜，也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他去擦边，我就上厂家定制，然后这批酒就便宜，国内罐装一瓶就够20块钱，然后他最后的价格给你打压，卖你99，其实还挣你70多。
0: 嗯，
1: 你得心里有数。嗯
0: 嗯，因为在买家用电器的时候，比方说什么洗衣机啊、电视啊这些东西，我发现就比方说同样是格力这个品牌的，但是线上这款可能线下实体店就没有。然后呢，也查了一些资料说，说好像有很多家用电器线上和线下的款式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就是专供线上的，所以我才想到，我说那个这个酒是不是一样的？看来酒没有这个区分。嗯，
1: 酒目前我看这个渠道上还没有这个区分，但是只是说大的这个品牌啊，
0: 嗯，
1: 这个酒厂，嗯。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这个不是假酒，放心吧，好吧，完全没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后续继续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说白酒购买自京东、天猫超市渠道，婚礼结束后有剩余，五粮液普五八代52度有4瓶，剑南春52度有2瓶，宝哥你那儿能回收不？
1: 可以，现在五粮液会收啊。你像你这个8代52度的已经是3瓶的了嘛？
0: 哦，
1: 我们回收能给到你680一瓶。剑南春这个52度2瓶呢，能给到你350吧？现在就是准确的市场一个行情回收价。嗯
0: 嗯，那你看一下这个价格，你能接受不？他就是办完婚礼之后，这些没喝了，有剩余，可能家里也没有人喝酒了，然后想出了。
1: 没，这是城市婚礼，这要是在农村婚礼，你剩不下，都
0: 给你打走，
1: 都让人打包拿走了。
0: 行，反正就这个价格，你看看你差不多，你要出的话，你就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收肯定是能收，就是你看看价格，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你多问问，多比比，咱们是这个价，肯定是不能让你吃亏。然后如果说你能找到能以更高的价格去回收的，那不是更好吗？你多走走，因为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现在这种回收酒的还是挺多的，你可以多问一下哈。宝哥的微信我再给你说一遍，如果有需要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9:56，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您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欢迎您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0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周一了，是不是打起精神干活了？上班了，上班了，干活了，干活了，打起精神了啊！那个今天阴天呼啦的，未来几天有雨啊，各位把车停的高点的。我们店里现在收拾几个水淹的车的，如果淹的不厉害，刚才我还跟陈阳，我俩一边上楼一边还说呢，那个如果车淹的不是很严重的话，不要走保险。水淹车，你有水淹的出险记录之后，你的车就一文不值了，就废铁一坨了。所以说不要图便宜，哎呀，水淹车我这尽量不要走保险，因为走保险就会留下出险记录，出险记录就会非常详细的，有照片，有原因，哎呀，这那的。如果淹的不严重，自己修吧修吧得了，啊，没啥事儿，没有什么事儿。像我们店里有台车，这个停在路边被淹的，它不是开的被淹的，停在路边被淹的，发动机、变速箱这都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这个水没过了地毯，就这不算水淹车，天窗漏水不也就这个程度吗？是吧？把座椅都拆了，把地毯周了，然后把那个水逃出去。那天我到店里一看，我说我们家工人撅大热天撅屁股搁那逃水呢，嗯，干什么呢？他说那个啊哥，那个水淹的啊。我说那淹多高啊？他说没事，没到座椅呢。我说那不算水淹的。完拿个小塑料碗搁那往外逃水呢。我说这你逃到什么时候去啊？咱们车底盘都有那个窟窿眼儿，车不是完全密封的啊，车底盘都有窟窿眼的工艺孔。然后呢，我说你找工艺孔吧，工艺孔都拿胶皮堵堵的，完把胶皮堵拆掉，水就哗淌下去了。有的没有啊，有的确实是没有。然后门哥没有啊，我说行吧，拿小塑料碗搁那淘水的。啊，坐垫子不是坐垫子是没问题啊，座椅连湿都没湿。那个再就是地毯是彻底不行了，地毯泡的那个很埋汰，因为那个路上那个脏水啊，里边有泥有沙子，当水退下去的时候，等它干的时候就留一层泥沙，所以说就得清理。我们把那个地毯兜回去了，拿水洗的。但是这都根本就不是问题，底盘上有点那个电线插头什么的。你泡水泡的时间轻，拿那个 WD-40 喷一下的，它就那个不会生锈了，或者有锈就去掉了，不耽误用啊。泡的深的不行啊，你比如说你淹到那个中控台那块的，那就废了啊。一般淹过座椅就废了。锐界五座 SUV 8AT 二手10万内，各方面看来可以，这个油耗不低啊。想好了，这个车油耗不低，但车不错啊。福特的 SUV 真的，锐界呀、锐际呀、探险者都是好东西，真的啊。做工用料美系车里相当不错了。现在看来啊，就是没糊弄。真的没糊弄啊，但是啊，说二手的10万以内可以，油耗你先打听这车油耗是多少，你要能搞定油耗这个问题，能接受油耗这个问题是没问题的啊。那天一个大哥开57到我们店里，雷克萨斯57，不是也不算雷克萨斯吧，就是酷路贼吧，酷路贼57到我们店里去那个买玻璃水去，相中那个抖音上我们卖这个玻璃水的，我说店里不是这种玻璃水啊，那什么蓝星行老牌子了可以。然后我一看那车号，我说大哥的一手的啊，一手的，我一看跑10多万公里，我这里程数算少的呀，在酷路贼57里跑10几万公里的车，那刚过磨合期呀。我一想，大哥一看就是穿的很一般，不是说那种披金戴银的那种的。然后一想，你想想，这是真大哥，一台啊 V8 5.7 的车，个人一手开了小10来年了。就是一年才跑1000公里，就人大哥真不差钱儿，应该是真不差钱儿，没考虑过别的。你看买玻璃水也是奔好的买的，一看就是车收拾得特别板正，没有整的恶了吧心的那一堆装饰，什么整一堆灯啊，什么脚踏板啊什么那个前后杠整那个前后保险杠整一堆那个装饰件都没有。那车素素的可好看了，绿了吧唧的素素的特别漂亮，然后车况也非常好，干干净净的，这是真大哥。这年头开大排量油车的啊，看出来了，这是真大哥。感慨一下，要我们自己讲话了。我跟我家工人唠嗑，那大哥走了，我们唠嗑，说这是真大哥啊。然后我们家工人都说，那可不，要是混不行了，早把这车卖了，买个50-60万的店子开了，省老钱，一年得省2万块钱呢。大哥一看，真不差钱啊，换后点震弹簧，上面那个胶皮垫用换吗？最好换了它啊。那胶皮垫你自己看一眼，拆下来之后，那胶皮垫如果已经压的瘪了、碎乎了，你就换了它，如果没啥事儿，还可以继续用啊。一般情况下，那个弹簧呢，顺手就换个新的。但看状态，有些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弹簧已经磨碎了，或者压的稀。

0: 也吸引了，那你就换一个，没多少钱啊，但不好买，那个配件不多啊。三系后车门的开门飞就有吱嘎声音，怎么弄看不到脚链啊？那脚链藏在门里的。买一瓶那个买一瓶那个润滑纸啊，喷的那个润滑纸叫什么来着啊？我里脊润滑纸这个咳咳喷的啊，因为你个抹不进去，特别费劲。你买一瓶这个喷的，哪儿去了？对对对，这个喷的才70块钱，能用到好多地方。自己找门脚链喷去呗。那门脚链还不行，你就到我们店里去啊，让我们家工人给你喷一下，不要钱。你就说你们老板让的，特别简单啊。把后门打开，门锁块也顺手喷一下，然后上下固定门的门脚链喷一下，然后宝马的那个门的限位器是你吱咯吱咯响，其实是限位器响。那限位器呢是个塑料的。你时间长了里边的润滑纸凝固了或者是没有了挥发没了，它就会吱咯吱咯响。然后呢手抹非常费劲，它在门缝里头你基本是抹不到的，除非你自己做一个特别细的。比如说我有什么能抹，那个刷饮料的那个刷吸管的那个，咱们喝饮料有个吸管的吧，那个吸管刷吸管的这么长的那个小细头的刷子，那玩意儿沾点油能抹，但你费事犯不上。买一瓶那个长效保护的这个那个里脊润滑纸，往那个脚链和那个往脚链和线那个车门限位器里喷一点就 OK 了啊，特别简单，非常非常简单。买了9号电动车，该买个什么头盔？正常的自行车头盔都可以，上那个迪卡侬去买一个，就那玩意儿便宜，180块钱买一个就可以了啊。咱低速车不像摩托车啊，喷了 WD40 没啥用 ，WD40 不行，它是液体的，它不是干这个用的。你看咱们润滑需要轨道滑轨啊，或者是那个合液。润滑你不能用那个东西润滑，你应该用那个像黄有就像那个像什么呢，像泡泡糖，不是像果冻啊那类的东西啊，你抹上，你不能用那个液体的，喷了之后它没一会儿躺没了，它往下躺它留不住啊。现在怎么开始抓电动车，一直抓，动不动就抓一抓，动不动就抓一抓，别研究了啊。你大家买合规的电动车啊、正常的上办理手续上牌，然后正常的骑行遵章守纪戴头盔，它不它抓你也抓不着啊。最近好热，在东北已经开启了烧烤模式啊，这个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啊，说是最近70来年里最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这样的症状就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啊，尤其是东北开启了桑拿天。没事，再挺挺就到冬天了啊，再有几个月，这都8月份了吧？再有两三个月供暖了。东北以后是的，理论上讲是的啊，哪段时候整个气候变化，其实人类对气候的影响有没有？但你说有多大呢？不至于。目前呢，我们人类对于气候的总结啊，包括对以前气候的了解，比如说100年前的。气候什么样，我们可能会看历史书，哎呀这个是怎么个情况。那1000年前的气候情况怎么办呢？对吧，那时候古人还不进行气候的啥。第一呢，从各种化石里看，比如说木头的化石年轮留下来的啊，今年风调雨顺，这树长得快，年轮的缝隙就会宽一些。今年呢恶风恶水恶雨的，然后这个树长得慢啊，气候不好，这个年轮就会窄一些，这是从那个木头化石的里边看。再就是从什么呢，比如说你看那个为什么总去南极科考，南极科考里有一个项目，就是拿个大钻头呜钻到冰层底下，一下钻好几百米深。比如说每年积雪能它不化呀，每年积雪积一米，那么我钻去100米，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00年的这个气候变化？钻1000米呢，是不是就1000年的？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把这个冰层或者雪层的那个冰芯取样拿出来，这一年啊哪块火山爆发了，这里边有火山灰啊，哪块怎么地了，哎，它就能看出来。所以说。气候永远都是热了冷了热了冷了这个状态的。那你看咱们再往前推一点，叫白垩纪恐龙时代，那个时候地球都几乎被整个地球都被恐龙统治，森林覆盖率达到90%-80%，没什么沙漠呢，对吧？各种植物特别特别多，那叫白垩纪恐龙时代。恐龙特辑克莱号看过吧？那个时候的气候和地球现在的气候就不一样啊，所以说时代在变啊，我们的冷热只是对我们人类，对于寿命如此短暂的人类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甚至可能连一瞬间都算不上啊。有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高维度的眼光去看，人生不过百十来年，可能都不到七八十年，在整个地球的历史上，我们只是 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了啊。马上回来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为什么就考虑热不热的呢？你不用考虑啊，太可怕了，吓人，从来没这样过。从来没这样过，是你的寿命太短。其实我们人类是一个很不是很理想的生物，我们没办法把知识通过遗传传下去。比如说啊，打个比方说的那个家族疾病能遗传，但是你见过知识能遗传的吗？啊，比如说俩博士结婚了，生个孩子，直接小学毕业就能得博士学位了，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而且人类的寿命又很短，真正有效的生存时间特别短，对吧？头二十岁之前小屁孩呢，二十岁之后没等那啥，到四五十岁的身体又不行了。所以人生短短就这几十年，去掉学习，去掉扯淡的时间，没什么真正起作用的时间啊！一想，其实人生很可怕。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就很少了，对吧？所以说太可怕了，从来没见过，是因为你见的太少了。我们每个人见的都太少了。我们的寿命对于地球的历史，对于太阳系的，对于银河系的，对于整个宇宙的历史来看，我们人类只是真的如白驹过隙，就太短了啊！你没见过，不等于这个地球上下几十亿年的气候变化，咱们在期间只是一点点啊，周五就立秋了，南方天天都40来度，东北人就是不适应，谁能适应？但是我们东北人抗造啊，我们东北人太耐活了，对吧？-35度我们能活，零上三十五度我们还能活。你想想，南方人有-35度的时候吗？所以说，东北的温差随随便便60-70度啊，冬天-20多度、30多度，夏天-30多度、40多度。你想想，我们是不是就太耐活了？我们东北人真的比南方人耐活呀，兄弟。也不要说咱们东北热，你到南方去看一看，都不用多啊，你都不用往广东、广西走，你就往那个江浙沪走一走，你就服了，那个热的，那个跟咱们东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智商不可以遗传吗？很难啊。就是其实细想啊，看一个生物学的，闲着没事看一个生物学的那个文献就说了，其实人类是一个非常进化的非常不完整的。比如说啊，打个比方，你看很多动物，它的那个遗传性就非常强。比如说狗啊，为什么像王小强改不了吃屎，对不对？它就是刻在基因里的，我们人类就没有，你发现没？特别有意思，就像那个小猫，对不对？小猫被一拎那个颈后皮，就定住了。老虎也是，小老虎也是，小豹子也是，猫科动物都是，人类就不行。所以说智商很难遗传啊，智商跟很多东西有关，跟脑容积有关，跟大脑的活跃程度有关，跟神经突出的这个发育有关，那个很难说智商是遗传的啊。你看那么多，那你咱举个例子，爱因斯坦的后代就一定是爱因斯坦吗？不一定啊。我同事夏天喜欢来咱们这出来，觉得可凉快。对啊，咱们真的挺凉快的啊。南方自来水管都热水有福气，人从水库就是热的。广州最近真不热，天天下雨，我们东北也天天下雨啊。此时此刻长春这么，你不能这么比。你拿偶尔，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长春比如说现在35度啊，广州30度，但是可能100天里它有90天是35度，只有那几天，只有那10天8天的是30度。咱们长春呢，可能是只有这100天里，只有那10天是35度，剩下那九十天可能都是20多度。你不能这么比啊！那拿那一两天说事儿是没有意义的。温度是什么？温度变化是一个线形的，而不是一个点状的啊。即使智商能遗传，你也一定有一个不一对啊。智商跟你过得幸不幸福没关系。其实笨，有的时候笨人蠢人更那什么，懵懵懂懂过一生，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啊！有的时候活得太通透了，反而累挺，稀里糊涂就算了。普通人尽量稀里糊涂活啊！普通人活得太通透了，也活不了太通透。但普通人算得太精明了，有的人就觉得这人很精明，精明不是一个好词啊！就跟那个某车企那个 No Mind，Sky No Mind 是吧？为什么小米起这么个名呢？天际游牧人，谁给他起的呢？哎呦 ，OK， 你手底下人给你报这个名，你多少翻翻字典的？那个 No Mind 真不是好词啊！我挺那个，觉得遗憾的，挺好的车，但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哎呦，哎呦呦啊，起这么。

0: 一个那啥的名啊，车起名跟人起名慎重慎重慎重啊！如果各位车企，如果你们不会起名，不善于起名，现在车企都不太起那些具体的名字。比如说以前呢，以前你看大众起名啊，帕萨特啊，帕萨特哪来的？桑塔纳啊，帕萨特、宝来啊，是吧？速腾、萨盖特、射手座啊，处女座的天敌，射手座，对不对？这玩意儿。是起具体名字的，后来大众起名，已经起完的名字不算啊，什么速腾、迈腾，他后来大众学尖了啊，起名不起具体名字了，容易出问题。比如说后来大众那个电车，对吧 ？ID 几 ？ID 几 ？ID 三 ？ID 四 ？ID 五 ？ID 六的这么叫了。开门买哪个配置好，长春用和你买哪个配置和在哪儿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吧？我在长春用，我在短春用，我在中春用，和我买哪个配置有关系吗？只跟你兜里有没有钱有关系啊！有钱咱就买高配，没钱咱就买低配呗，就这么简单。买高配低配取决于你舍不舍得花钱，有没有钱花，就这么简单。跟你买什么车，在哪儿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预算20上下，那你就可20买。比如说我预算就20啊，那我就不买18的，我就买20的，就这么简单。我预算20，我就不买25的，我没有那5万。所以说滴滴酒，你问我没有用，问你自己兜里的钱，钱够的话指定买高配，这毫无疑问。很多人说的，哎呀，性价比没有性价比可言哈，劳斯莱斯。对吧？我开个宝来一样用当车用，开个劳斯莱斯就不能当车用吗？能啊！但为什么我要买劳斯莱斯呢？是因为我有买劳斯莱斯的钱。但是如果从 A 点到 B 点，我坐宝来去和坐劳斯莱斯去有差别没有？哦，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法说啊。双擎有必要啊，双擎在市区用的话还是很省油、很省油的。那个丰田的双擎啊，还是比较靠谱的啊，可以买，它确实能让你省油啊。二手20年以后，别克君越家用怎么样？毛病多不？20年以后的事儿。我哪知道啊？啊，周至猕猴桃，我哪知道啊？你这问的我就不会了。二手的20年以后的别克君越家用怎么样？你的意思是20年车龄的吧？是20年前的那个别克君越吧？那你还买啥了？疯了！你一块铁搁外边扔20年也废了吧？这玩意儿你可拉倒吧！你可拉倒吧！没听明白？118改 MC 包围是不是备案不了年检？你改那玩意儿干啥呀？那个 MC 包围不适合一系两厢版本的啊！那个东西它适合什么呢？你要弄个 M2 什么的还可以。这玩意儿不好看，真的不好看啊！我不是很理解118。就是你就像路上有的时候你建议当年思域特别火的时候，那小一是吧，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排量 1.5 啊代替，整那老玩意儿一个四缸 1.5T 的蹦蹦蹦，又整什么大包围，又什么大尾翼的，有意思吗？没意思啊。同样118也是，你改那玩意儿干啥呀？那小车速的其实很好看的啊，别整那个烂糟的啊。2020的啊，我说的嘛，20年以后的别克君越那还可以，车龄也就是6-7年还可以啊，但是不值钱了，别克君越的车一点都不值钱，二手车保值率几乎为零。你比如说20年的，到现在6年了，6年的这玩意儿能卖几万块钱，就几小几万还得是，毛病多不多不重要，你加不加得起油，兄弟，你先打听打听这车的油耗，你能不能加得起油？你要加不起油，说啥都白扯啊！我告诉你，这车你很可能加不起油，几万块钱买个别克君越，然后修起来，这车修起来不便宜。修起来比较贵，然后那个油耗也比较高，你看你能不能养得起吧？主要是养车的问题啊。20万买凯美瑞可以上 A4 了吧？可以啊，但是 A4 比凯美瑞养车贵呀、啊，你要考虑养车费用啊。什么叫养车费用？你咱比如说 A4 和凯美瑞都是20万，但是油耗呢？考虑过吗？修车的成本呢？故障率的高低呢？比如说修车的价格是，假如说修车价格一致，是不是谁出的毛病越少？它的费用就越低啊，你再考虑考虑啊，这个不好说，这个真的
1: 20万都花了，就差每次保养差这100-200。
0: 不是20万，是20年之后的车。
1: 不是，我说 A4 和凯美瑞。
0: A4 和凯美瑞不是 A4 和凯美瑞差的不在这儿，维修成本天差地别。
1: 他维修他一般不到5年也不修啊。
0: 哎，老妹儿，咱开修厂这些年，我真的是怕了某些人了。有些人修车对他来说跟抽筋一样，真的，你没见过吗？还没机。
1: 我觉得大家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心态哈。车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已经做得很牛了，就是我买的那个小米的扫地机器人和冰箱， 海尔的一个冰箱，都是一年零一天的时候坏了。
0: 我就从来不买这些牌子，
1: 就给我整崩溃了。但车就是五年以内的车坏的很少，概率不超过10%。车一般都是五年以后才出问题。
0: 我严谨点说，是指以前的车啊，现在的车不一定，现在的车五天就坏。
1: 不是我指燃油车
0: 啊，燃油车，
1: 我指燃油车。对，所以说修车这个问题呢，除了现在豪华车，真的是百万以上的豪华车修车依然贵，但是呢，就是几万块钱的车修车都很便宜。
0: 塞纳和 GL8 买哪个随便都可以，在我们这块汽车，在我们这块神奇的汽车市场上，你会看到一台美国人买不着的美国品牌车，在中国市场上被中国人大肆购买，就这个事儿就很神奇啊！咱们中国汽车市场真的是一片神奇的汽车市场，特别奇葩啊！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非常封闭的汽车市场，就是在咱们中国的汽车市场上，很多车型你在全球范围内看不见，没有。比如 GL8 是一个美国的品牌，别克，对吧？然后这个美国品牌的车在美国本土是不生产的，也不销售的，美国人也是买不着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就特别奇怪啊！如此好的一台车，就是没有啊，美国人买不着。塞纳不一样啊，塞纳就是那老破玩意儿，国内卖，那个全球市场都卖，这玩意儿就挺平常的个车，没啥好说的啊，这也不方便说的。说袁姐大长腿，那你王岩同学个儿不矮啊，他的女生得算高个啊，起码人家
1: 也没有现在很多00后高，那00后都1.7米的很多，
0: 但是别太高了不行，太高了的话也不好。女生你长个1.7米、1.8米的话，她确实是。哎，就是男生配不太套对吧？昨天加油就95还涨8块了，一下涨了5毛，还是1毛2毛的降，车开少就是一直不就这个价。我真的不是吹牛啊，我从来不留意油价，爱涨不涨，爱跌不跌啊，降了我就谢主隆恩，不降我就那就加呗。我现在没有电车，买不起，换不起电车，我就得加油。那它涨到5毛和降了5毛，我就耽误我加不耽误，我是不是还得加？我操那心呢？因为油价死脑细胞是最不值得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你左右不了油价的变化。他说涨了，你能少给钱呢？他说降了，你要多给钱吗？你左右不了油价，那还何必去在意这件事呢？自己不能，当无能为力的时候就顺其自然。生活就像那啥啊，你反抗不了，那你就闭上眼睛享受就完了嘛。所以说油价的事我们从来不谈啊，我觉得谈油价是最没有意义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涨了你也得加，降了你也得加。你要想不加油，把油车卖了，换个电车，完事儿了。天天关心
1: 不
0: 电价的，
1: 不纠结了。
0: 哎、对你怎么都是那啥呀？
1: 不痛苦，不纠结了，人生就不内耗了。不内耗呢，我们就开心了。
0: 那我刚才说的对，不内耗，
1: 对
0: 对对。
1: 你要是开个纯电的话，一个月可能180块钱
0: 就够了，
1: 确实比不了。
0: 昨天这个我们啥时候能用上真正的汽油啊？又少刷抖音吧。再说一遍啊，刚才看了那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这个几个部委联合那什么深入开展这个就是那个扫黑的那个活动啊，深入开展，听清楚，深入开展。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央视的新闻、新华社的新闻啊，马上开始，就是。一群搁那儿带节奏的说的啊，啥时候用真正的汽油？咱一直给你加的是水吗？一个一时的乙醇汽油，就有什么好心？你们没出过国我能理解，但是没上过网我理解不了。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巴西对中国来说是地球的另一边，巴西和阿根廷在地球的另一端啊，跟我们中国是遥遥对应的，把地球扎个洞啊，像穿串似的，像穿鱼丸似的，不如穿个洞，拿铁签子把地球扎个洞。那么我们中国和巴西或者阿根廷就在地球的两端。那么就举个例子，巴西也是个大国吧，那巴西全国都乙醇汽油呢。去欧洲看看，德国厉不厉害？汽车工业的顶级强国了吧，奔驰宝马奥迪都是德国的， 对吧？德国也有乙醇汽油，美国也有乙醇汽油，美国还有185的乙醇汽油呢，85%的酒精。那搞你用，你到美国去，你不得上吊啊？那不得举着旗子上国会山去骂他们这帮老爷去啊？骂这些议员老爷去，你们这不坑爹吗？185的乙醇汽油，有的人说，哎呦，185乙醇汽油便宜啊。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啊，在美国买是5美元一加仑啊，普通。

0: 咋的啊，你不乐意了，你不乐意没辙，所以
1: 我感觉我应该有一个亿。
0: 对，我就所以我就说，就一个个的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价格应该一样吗？不一样啊，就应该不一样啊，但是他就一样了，你有啥招呢？再说一遍，你自己左右不了，因为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去烦恼，是极其没有意义的生物行为啊。所以说这点上学学动物，你比如说我家养的猫会操心油价吗？它不操心。如果我家养的猫操心油价的话，那就它就成精了，或者它就疯了。我家猫跟我唠嗑说，哎，你说这现在油价咋涨了呢？啊，我说你这猫，哎，你又不开车，油价涨个涨跌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吧？所以说无能为力的事儿，学会顺其自然不行吗？什么乙醇汽油啦，什么价格应该一样啦，你有那个精神头，你赶紧去想办法多挣点钱，让自己的家人的生活变好一点，不好吗？何必呢？那不理解啊。 N200 有新款了，爆出来有新款了，但是只是外形啊改成混动的了，外形变一下。那车老款你们都不买，那新款就买了，一个个的扯那立根灯。当年 N200 我买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那车我买的时候十一万三还是11万几，就11万吧，我花11万买的，开了一年还卖了108000，没人买，没人买。 N200 再产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嫌贵没人买，人家现在要有谣言说要复产了，一个搁那打听，你们买不？再产的时候咋没买呢？就像对一个人好似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对他好，俩人离婚了搁那念叨人家好有什么用啊？在一起的没好好的，再产的时候你买了吗？所以说就这帮人就搁那扯那立根灯，多少车企被这帮人给坑了啊！你出我一定买，哼，完了结果等人车企出来，下次一定。G283系操控真的好吗？跟谁比？你跟法拉利比的操控啥也不是，你跟那个奔驰 C 比那好多了。这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那比如说我搭档夸给我5万块钱花啊，我觉得我谢谢他啊。王小强看不过眼了，你才给5万，给你50万花，那我觉得王小强好呢。所以说这个东西操控就跟谁对你好一样，在于比较。你媳妇一天给你10个大嘴巴子，今天3-5个，你就觉得他可好了。今天没扇我10个嘴巴，就3-5个。好，操控好不好在于对比，跟谁比啊？想借 S9 纯电版给个评价，可以入手吗？
1: 这个车确实是啊，就是是那个啥里边跨界的一台。
0: 好，
1: 它那个车呢是有点溜背的那个造型，这个价格也接近30的一个价格，
0: 买二手的吧。
1: 然后这车呢，现在为什么大家会发现纯电？你问纯电的车好不好？现在很多很多。车都接近了一个啥同质化，你问纯电的车好不好，你不如问电池好不好，你不如问续航咋样，对吧？然后呢你看的就是，哎呀，多少多少什么毫米波雷达呀，问问支架呀，
0: 当一个
1: 大概也就是这样。
0: 这么说吧，当一家企业连知了都不让他叫的时候，你作为他的客户你敢吗？我真的是，你觉得你们好厉害，你们真的都特别厉害。用以前用头铁来形容这种人，后来发现叫信息茧房啊。为什么会有信息茧房？就是我自己那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刷那个闲着没事儿看一哥们发，因为我那车特别少嘛，那宝马140特别少。然后这几天刷抖音，无意中刷到一个那个，就是也是特别喜欢那个宝马那个 F20 F21 平台的那个宝马进口一系两厢那个。我刷的时候点赞了评论了之后，就是我再刷抖音全是这个车，再刷抖音再刷快爪全给我推这个车的内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信息茧房开始发力了，对吧？大数据开始抓我了。所以说不要这样的啊，真不要这样的。就是哎，行吧，就那么回事吧啊。你想借你当如果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你说这车给个评价谁能评价它呀？咋评价呀？我说它不好啊，我号不要了，我头像不要了，我说它不好。既然我不能说它不好，那我评价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去买个二手的，你到网上搜一搜，这玩意儿二手的开了2000-3000公里的，5000-6000公里的，多便宜，便宜成什么样了？去山东登完山，登泰山呢？哎呦我的妈，登把泰山我差点没死泰山。你去没去过泰山？
1: 废话，
0: 去过没有？
1: 你说呢？
0: 那我哪知道你去没去过呀？反正我登马泰山，我还坐缆车上，坐缆车下呢。我坐缆车上去了，快走，完了，下不去了，全是人，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大热天的，排一个多小时队下去了。

0: 点没死泰山上，我不玩了，再玩个两三天，青岛还是日照的海边，去青岛呗，去崂山呗，去崂山溜达溜达，崂山很漂亮啊，但是人多，而且死热的。去年夏天去的崂山，崂山挺漂亮的，住一定要住好点的酒店啊，住一个好点的民宿，贵一点的，一两千、两三千的，那就真漂亮，位置也非常好啊，值得待两三天。后驱的车操控好不好？看你的操控技术啊，确实的，你没技术别开后驱车，那玩意儿不好整啊。买了竹子了，我也买了，买两。给孩子玩呢，真的，你说这个东西很奇怪呀，在泱泱大国，一个传承了上千年的传统玩具，竟然在现代的互联网上，因为一家车企就把它给封了，这个该管一管了，对吧？政府部门该管一管这种行为了，你干啥呀？对不对？我们宣传口的也没有这个胆量和能量啊！你一车企就能影响到整个舆论，那你。啊，这个真的不好说，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渤海外圈的地方要好一些，比如说烟台呀、啊、蓬莱呀、啊、威海，它靠近黄海，靠近外面的外海要好一些，里边这一圈就那么回事了啊。什么玩具？竹子鸟，现在别去崂山，快40度了，春秋再来。哎，我那去年我8月份去的啊，还去。8月份去的崂山嘛，我们全家没熟在当地，都成差点变成山东人，都熟了啊，挺好的啊，挺好的。能不能让搭档说句？能啊，请老知了叫声大，不是大哥，哪个地方的知了呢？喵喵的这样的，那是猫，没见过啊。2017年速腾60000公里正式皮带箱建议换一下，里程和时间都到了，2017年的，8年9年的车了，你换一下吧，啊，6、7、8年的车了，换一下皮带吧，也60000公里了，你万一要是断了，就这点钱没多少钱，昨天咱家修个车，你知道吗？
1: 嗯，
0: 进口的，
1: 嗯，
0: 指南者，
1: 啊，
0: 你知道皮带多少钱吗？
1: 这看原厂的呗，
0: 原厂
1: 品牌
0: 的，原厂
1: 的，可以用盖茨的，
0: 不是，它不光皮带，它还有轮啥的，
1: 嗯，
0: 三个轮，皮带正常换的，国产的，盖茨的挺好的，你说三个轮多少？就三个藏锦轮，1000多，
1: 呀，那你换纯原厂的就是贵呀，
0: 1000多，
1: 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品牌件是能够替代的。我告诉你，你就是修雅阁，2010年的雅阁原厂件都很贵。
0: 怎么可能呢？三个轮1000多，这么大点儿塑料轮，就这么大点儿塑料轮，1000多块钱，呀呀呀呀，副厂拿来了，人家送件就说了，哥，这件可能不太那啥啊，行，这没问题。那副厂的400来块钱还500来块钱，我忘了，是原厂价格的1/3。那直接车主指定换副厂便宜呢，拿来之后安不了。第一，连螺丝长短都不一样。第二，那个轮儿相对原厂来说薄了一点点，你得加个垫片儿，那不能给人加垫片儿吗？它旋转部件你加垫片儿能行吗？万一那个垫片不抗磨，磨薄了，磨掉了，那不完蛋了吗？完了，最后你猜解决方案是什么？解决方案特别简单，把那个皮带换成了新的，把藏锦旗藏轮用原来的旧的。太贵了，啊，可能就云南凉快，所有高海拔地区都凉快。那你这么浪的话，我攀登珠穆朗玛峰，我大夏天攀登，我冻死在上面，对不对？换变上油到底用不用扣油底壳啊？这话唠的，比如说啊，你要换变上油，就要换变上油滤芯儿，那你就得扣油底壳啊。你不拆油底壳，怎么能换到滤芯儿呢？滤芯在变速箱里边。如果你换变上油不换滤芯儿，那一个滤芯好几百，我就不想换，我舍不得花这几百块钱换变上油，那你就不用扣油底壳，那就不扣拉倒呗。重力放出来放5升，再加回去5升。别听那帮，我告诉你，修配厂或者是厂家给你弄一堆换变上油的这个规矩那个规矩的，都是为了赚你钱，没那么多规矩。最简单的换变速箱油办法，我告诉你们啊，比如说宝马换变速箱油，要求在40度或者是50度的油温情况下换变速箱油，有毛病没？没毛病，可以。但是你就记住一点啊，冷车状态下换油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说冷车状态换油最安全？车一冷，所有部件全都收缩了，不像热车的时候都膨胀了，对不对？我们在冷车状态下换同样冷车，换同样冷的油，它怎么能出问题呢？出问题的是，比如说现在冷车状态。

0: 况下你往里换热油，那不可能，谁能把变热油加热了往冷车里加呀？所以说我们在冷车状态用重力换油法换，就常温状态，不说冷车啊，就常温状态下用重力放油法把油放出来，再加进去常温状态的油，100%不出毛病。你就记住放多少加多少，指定没毛病。你要差钱，我就不拆油底壳，我就不换油底壳，我就不换那个滤网，可以没问题。所以说变速箱油到底换不换这个换变速箱油到底换不换拆不拆油底壳，取决于你自己，你想怎么换，你想不想换滤芯，你想不想把油底壳清理一遍，取决于你啊，不取决于技术，和技术无关啊。
1: 好，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特别喜欢了解汽车文化，特别是我们长春朋友啊，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30啊，一起来聊聊你感兴趣的汽车话题。
0: 我在昆明，室外温度20度，兄弟，你看看昆明的海拔高度是多少？你再看看我们大长春的海拔高度是多少？长春平均海拔才200来米。你的昆明的高海拔比较高，而且长春周围哪有山呢？长春老大大丘陵大平原，长春周围没有山，但是你再看昆明，昆明周围周边全是山，没法比啊。
1: 有没有什么样的36？很多人就现在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家小区里，你想让你的车晚上啊始终保持的一个安全的状态，就是说有360环影以及行车记录仪，能不能不借助监控的情况下，完全能够监控到车辆的安全呢？昨天呢，这个就有一个事儿哈。特别简单，老小区，然后呢这个车停在老小区呢就被说白了就是小区里老头老太太的恩怨啊，就这老头呢可能就不喜欢你停车的那个位置停的离他家菜园子有点近啊，但是是合理规划的车位，结果这个车6月份呢车灯被划了一次，然后7月份呢前车灯被划了一次，6月份后车灯被划了一次。为什么说是人为划的呢？第一啊，整个这个车灯被划的那条线力道非常均匀；第二呢，只划了车灯的外壳，没有划到车漆啊，所以说它肯定是人为划的。然后这车主啊就想尽了办法啊去调监控，但这调监控啊也比较痛苦，你以4倍速度看呢，他找不着，但这个车呢还确实是被人划了。这种情况下呢，只能考虑到说车有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以及360全影。360全影还不行，还必须要再有哨兵模式。
0: 你啥模式？如果你摄像头拍着我从你车边经过了，你不能赖我跟你车划了，你是不是得拍着我划你车灯的这个动作？这个行
1: 有道理，
0: 你光拍到你无论是360环影还是说的行车记录仪，你只能拍到我从你车经过了，那我经过了就是我划的吗？有证据，有视频证据，在法庭上因视频证据本来就证据效力就值得商榷，结果你拍的画面是从车里边往外拍，你怎么拍着我拿东西划你车灯了？你我是就在你那儿经过了，但是你凭什么说我划的呀？对不对？你可能是平时你开出去的时候别人给你划的呢。这个事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上网买个太阳能的摄像头，现在这么大点儿的太阳能充一次电能工作72个小时或者工作48个小时的那种隐蔽式的摄像头，有胶粘的有磁吸的，在周围墙上找个地方给它一粘，对着自己车从第三人称视角，比如车在这儿呢，比如车在这儿，摄像头在这儿，你就这个摄像头拍着它充一次电能72小时，你想着点3天充一次电不行吗？就这么简单呗，拍着去呗，随时记录。然后呢它有动作感应，如果是固定画面它就无所谓，只要人过来有活动物感应的活动物体了它就开始拍摄。就这么简单，那玩意儿100多块钱能买了，贵点的200-300块钱。
1: 放外边还
0: 放外边啊？放外边，你放车里拍不着。各位，你们想一想，你这个摄像头在车里是拍不着具体滑的这个动作的，懂不懂？我就从你车边经过了，你在车里的摄像头怎么能拍到？必须是车外的摄像头能拍到。就算有一些车有哨兵模式，它也只能拍到侧面的，啊，也角度也非常有限。所以说最简单的办法啊，你就买一个那个上网买那个小的那个摄像头，几百块钱，充电的。啊，它还有的还带一块太阳能板，能有效的延长它的那个待机时间。就往那个车周围，比如说你车停在那个车位上，周边有棵树，你就弄个梯子爬树上，绑一摄像头，就完对着车就完事了呗。
1: 3天再上树，然后再把摄像头拿下来。
0: 那你谁让你要实现这个目的了？你麻烦点，遭点罪，这不很正常吗？

0: 你总不能去家里到了点扯根线吧？老头一看，哎，还有根线，哎，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跟你说，就是坐那儿调一个月以前的监控，太痛苦了。
0: 现在
1: 真的，
0: 现在
1: 特别是你记不住哪天的时候，
0: 现在都是叫动作感应，他会把所有有人出现的画面都给你抓出来，不需要你自己去弄。
1: 那得看是不是新监，就是系统具不具备这个功能
0: 的啊？对。那老系统的就没办法了啊！你就我说买那个，你去看去就完事儿了啊！
1: 说这个车主就不能多走两步吗？关键是啥呢？老小区停车难现在是一个大问题，就能有一个位置停就不错了，就没办法啊！因为啥？就离这老头家的菜地比较近，其实也人家也是合理的一个车位，但跟这老头呢，可能就啥不高兴了，就觉得你离我家菜地离太近了。对吧？那老头可能半夜两点也出来，半夜四点也出来，你知道他几点出来啊？
0: 所以我说就买那个监控就完事儿了，没多少钱，稀烂贱的啊！往周边的树上或者啥的，那玩意儿支持光学变焦，你安出来，你安到100米之外能拍的弧度都能拍清楚。那花钱买去，别几百块钱的玩意儿，搁那纠结啥呀？技术
1: 三天上树摘摄像头，
0: 不，我只是举个例子，你放哪儿不行啊？周边找个隐蔽的地方就放去呗，对吧？另外，谁让你遇上这事儿了？三天上回树咋的了？很难吗？净扯那里根冷啊！真的啊，三天上
1: 我搭档还是有才呀、
0: 啊！你遇到这个事儿，你既然遇到事儿，咱想办法解决。有点麻烦，怕啥的呀？啊！
1: 但大家不要干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个事儿现在，我跟你说，那个就是，特别是你前后车灯超过10000块钱的话，你要不那啥的话，
0: 指定超10000。
1: 对。四个车灯全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么一大条的划痕，每个车灯都有。
0: 只要拍到耍过来都不好弄，老简单了。记不记得前几年特别有名的一起案件？那哥们骑一台10几万的摩托，杜卡迪还是啥来着，停在正常的那个位置了，然后过来个老太太，费老大劲儿，那老太太都挺大岁数，走道都晃了，瞅那摩托道边就是欠，就把那摩托给推倒了，咣当摔坏了，然后被那个监控拍下来了。那这哥们一看，出门一看，哎呦，摩托被谁走倒了？这摩托车很贵的，摔一下10000块钱修一下，然后人家报警了，警察一调说老太太70-80了，对吧？人那我不管，反正他是不是成年人，他18岁是成年人，他80岁他也是成年人，我不管，我就告他。最后老太太咋？老太太老实了吧？老太太孩子出去给人赔钱了吧，出面给人赔钱了吧，老太太有记性了吧，老多这样的了，你只要认真追，只要你认真追啊，
1: 耍赖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肯定你得去躺几天啊，到那个20多人的大铺去躺
0: 几天。不，岁数大70以上都不抓啊，70以上都不抓，但是你留下案底了，你的父母儿女，你不是你的那个子女儿女肯定得抬不起头，一看自己爹那么坏，自己妈那么损。对不对？陈小七都出名了，我无所谓啊，修车不是修不起，但是我就让你知道，就像那个前几天特别有名的那一个，除了那个占停车位的那个那女的之外，还有一个是谁来着？啊，对，前几天还有一个人家自己开发商自己就。这哥们儿有钱，他那个小区是他开发的，开发之后拿到了这小区的所有的那个无证一书啥的，人家物权是人家那个开发商的，这开发商把这个车位租给了一个那个商家，但是这个租出去了，但是这个物权是这开发商的。然后有一哥们儿在哪儿，在政府部门上班，公职人员啊，然后停车回来。平时他不停那个位置，就把人家那个租出去这个车位上面安装的地锁、啊、就跟疯了似的一顿踹，然后又拿铁棍子往外别，被另外一个人拦住了。然后呢，这个开发商就不干了，那你凭啥破坏我地锁呀？啊，你我不管你是不是公职人员，指定过5000了，那个可能是遥控地锁，不管多少地锁，我开了5000块钱以上发票，你是不是立正？你立正不立正吧？然后这个搞破坏的人姓朱，这个。开发商姓肖，这个车位的所有权人姓肖，然后呢，姓朱这个在某部门上班，就把这个租户啊，租这个车位的那个是什么洗浴还是什么的搞定了，说的我们不追究。然后人家这个姓肖这个业主人不干了，说他是一老租户，他说了不算，这个车位是我的，这个地锁是我安的。啊，他说老几啊？他说原谅你了，我可没说原谅你，必须追究，不需要赔偿。完，这个搞破坏这个人呢，说的，那我重新给你安个新的不行吗？来不及了，啊，不好使。然后人这个就报警了，指定是应该是过5000了，这哥们麻爪了。然后记者采访他说啊，我没寻事闹这么大，然后又给出解释啊，我是什么业主委员会的副主任，你啥业主委员会，你有权利破坏。

0: 坏人家那个地锁呀，对吧？你业主委员会有执法权呢，所以说说那些都没用，当地的肯定要维护这个人的，当地的部门肯定是明显发那个公告是维护这个姓朱这个人，但是你维护不了这个事儿，谁沾谁一身的啥？我要是当地的这些人，尤其他跟他是一个部门的，赶紧离这事儿远远的。你维护他干啥呀？搞得舆情这么大，你维护他干嘛？那破坏地锁这事儿确实整得挺狂的，上去一顿踹，让人尤其是刚接着那女的那个占车位那个事儿，现在本来老百姓就瞅这种破坏占车位呀、那个占人家车位不到地方啊、破坏地锁的行为就很生气。结果呢，这个傻子还赶上这么一个风口浪尖儿。
1: 对，所以说大家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事千万千万不要冲动啊，因为现在各方面的那个法律都很健全。你知道，就是你使劲骂人现在都不行了，以前说骂人不是事儿啊，现在骂人都得拘留。就是之前啊，但是也有几年了啊，长春一个很著名的二人转演员，就是人家呢开个车停到他家车库门口，确实不对，但是他呢有点过分是啥呢？咔咔咔给人划个圈起一圈，后来这人就不干了。就一定要告他，你知道吧？你这个，那说白了，你这圈儿期你给我恢复，你
0: 好几千，上万，
1: 好几千，
0: 上万都有可能。
1: 你到四 S 店整车全喷，你告诉我多少钱，对吧？然后人就非要治他，非要治他啊！后来拿出这个的人家都不干，拿出这个人家都不干。
0: M 四改什么？哎呦，我要买 M 四，我没钱啊，我现在老穷了，我要是。有 买 M4 了，我能把它改的多低调我就把它改的多低调，能让人家看不出来它是 M4 我就给我得改，我都得给它改成普通四系的外观，然后扮猪吃老虎逮谁崩谁，多快乐呀。结果你整的可好，唯恐天下不知，我这车老厉害了，我不得，我要是买 M4 的话，我就改的要多低调有多低调，就是跟普通的四系一样那么整呀，到时候逮谁崩谁，多快乐呀，是不是？所以说欧阳同学，咱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想换伟纯加前产会不会被说鬼火，无所谓的啊， M4 本身就够鬼火了，就像飞天张老师说的， M4 还说啥鬼， M4 本身就是鬼火车，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随便。但如果我买 M4， 那我肯定把它改的跟别的车就是把改的有多速就多速，所有空气学通力学套件都全拆掉，因为它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啊。我就有尾翼拆掉，有前唇前铲拆掉，换成普通啊普通四系的那个外观，哎，到时候逮谁崩谁，多快乐呀！就像当年刚买那个我刚买那个一系的时候，那时候特别流行那个思域嘛。特别流行思域，特别流行把那个迈腾啊什么的一顿改，还有那个 GTI， 当年跟那个生态大街头那边，生态大街往新郑州水库那边走，那边不是死胡同吗？那个封闭道路嘛，一直被围挡挡了好几年，完了我们就跑那个里边去，那个比直线加速去，我把什么 GTI 啊，把什么思域啊，尤其是思域反复虐了好几回，然后那个因为当时的宝马一系全都是 1.5T 的或者 1.6T 的，这帮思域小朋友就觉得你这玩意儿啥呀，干啥玩意儿，领先我好几个车身，凭啥呀，怎么改的，就好几个说的，哥们儿你车咋改的，我说我花钱花大钱改的，然后我说你那不行，咱都 1.5T 的，你咔咔你就改是吧，上大涡轮刷程序啊，是吧，油路电路点火全改的啊，冷却也得改，我研究半天我开车走了，我没告他啊，我说兄弟我不是 1.5 的，我 3.0 的，呵呵，我可坏了啊，那个我要买途锐就把后面抠了贴途观那也行，
1: 呵呵呵，对，途锐好便宜啊，贷款啊，贷款价格 3.0 的40，但是贷款啊，
0: 哎，不像过去前脸都看差不，现在 M4 造型本身也挺激进，就是不好看的。现在宝马那大鼻孔啊，真是哇，看看思密达啊，咦，哎呀，阿东吧，这前脸真的啊，别改哦，改不了，我们不改车啊，整不了。我自己车我都整的贼低调呢，我那140我后面都贴119呢，啊，你走不了，改不了啊。2000呗，啊，很正常。过了辽阳往南不就是山区吗？咱们长春在一个丘陵和平原地区。我们离山区挺远的，过了辽源不就山区吗？是啊，辽源离长春100多公里呢，那再往那边走呢，对不对？过了我想啊，你沿着长长高速往长白山方向跑100多公里之后，就开始进入山区了。再往前走，那就全大山了。问题是长春离那些山100多公里呢， 对汽油的影响非常非常少啊。之前大众辉昂3.0也挺低调啊，那可不咋的，辉昂那也是好车，那个 A6 的是一个。

0: 一个档次的，理论上讲，厕管所现在对改车有限制吗？多了，车管所的改车的限制多了。首先你要改颜色或什么的不得备案吧，哎，然后其次轮毂的样式可以改，但尺寸不能改吧，那多了去了，限制自己上面搜一搜吧。啊，
1: 现在有这么一款车我觉得很牛、
0: 啊、
1: 就是你觉得这个的符合科学依据吗？
0: 啥？
1: 咱们呢这个节目就是给大家避坑，不但是避买车的坑，修车的坑，更主要的是认知的坑。最近有一台车就说了，如果我们这个车啊能够识别120公里以外的14厘米高的障碍物，说的
0: 什么车
1: 啊？电车呀。
0: 能识别什么？
1: 120公里以外14厘米高的障碍物、
0: 啊、然后发个导弹打他吗？120公里以外，
1: 对，
0: 那你识别出来有什么意义吗？
1: 那识别出来不就是避险了吗？就以言外之意，我的技术很牛。
0: 他离你120公里，他能给你造成什么危险呢？啊，
1: 那提前知道比不知道强啊！
0: 我
1: 这不就跟高考押题似的。
0: 我现在在我们广电大厦直播间呢，我老家在辽源，然后大概距离是去掉上下高速的距离，大概120公里。我现在知道，哦，我老家辽源道上有一个14厘米高的石头，我得避险。我不是我的车是疯了还是我疯了？什么车呀？120公里，120米还有意义？120公里 ，M 和 KM 可差海了去了！什么意思？
1: 确实是遥遥领先啊！这个真的是遥遥领先。这个技术，你觉得用在你的车上，你会从你心理上来讲，你觉得这个车就真的很高级吗？
0: 我不高级，一下把我整个人都变 low 了。这个技术，
1: 那你不是能看得越远越好吗？
0: 请问我看120公里以外一个14厘米高的障碍物对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
1: 对，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你连智驾在复杂点停车场停到车位里都费劲的，强调这有啥用啊？这种遥遥领先，我个人觉得啥意义都没有。这就啥呢？认知的突破。
0: 而
1: 就有的人看了之后觉得哎呀老牛了，而真正认知高的人看了这个会觉得嘿嘿一笑哈。
0: 而且你能识别120公里以外路上的一个障碍物，你是什么技术？请问你是光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雷达，啥技术能实现？如果你有这种技术，国家肯定不可能让你把这个东西装在车上给老百姓用啊！这玩意儿妥妥的得是用在飞机上的，用在武器装备上的。120公里以外识别出14厘米高的障碍物，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不会是啊，这个是吧？不会他说的吧？不会是余音要绕梁说的吧？不能吧？哪家车企宣传说能识别120公里以外14厘米高的障碍物？我现在特别好奇哪个车啊？哪个车疯了吧，大哥？这绝对是疯了啊！得多少得治了这个呀？啊，这一会儿回来再说啊。
1: 对呀、
0: 啊，
1: 很多车型，很多车型呢，大家喜欢聊有关车文化的事儿，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安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闻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 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什么是真相？

0: 好，大家小回声的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稍后呢，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
1: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两位师傅，上午好，也请大家见面了。
0: 嗯，说二手车呢，说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哈。嗯，说这个以前我们都觉得买二手车的时候，真的都得是信朋友。
1: 嗯，
0: 到底应不应该信朋友呢？我觉得也不能说不信朋友，也不能说信朋友，但是你得信靠谱的朋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还真的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很多人买会买这个很多这个二手的新能源，比如说插电混了，
1: 嗯，
0: 对吧？双擎之类的都会买。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车改里程会不会比传统燃油车更难？
1: 没有任何难度。没有任何难度，没有任何难度。
0: 不是说，
1: 这个，
0: 哎，那不是说这个很多新能源车纯电它一定要到4S店去维修，就是因为它的电脑很难去破解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之前换防盗门嘛，就我和换防盗门的师傅交流了一下，沟通了一下子啊，这个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把锁，纯老式的是吧？纯老式那种机械锁，然后呢，现在有一个人，咱别说小偷吧，技术开锁人员啊，技术开锁人员来了，开了，把它开了，可能大概用了15秒钟时间啊，15秒钟调下锁簧，这个事儿就开了啊。然后呢，你可能反锁了是吧？然后我们很多老人认为反锁会很安全嘛，我和反正师傅是这么告诉我的，说这个晚上你家里睡觉的时候又需不需要反锁是吧？很多老人认为反锁它很安全，但实际上反锁了之后，一个是家里发生紧急情况，你想我说走的时候，这个事儿有点难是吧？在人在有压力之下啊，在高压之下，在比较慌乱的时候。好，你能不能打开你自己那个反锁，这个事儿存疑啊。第二个就是如果对方真的想打开你的锁是吧，比如说是一个技术开锁的来了，无非就是15秒和20秒的区别啊，这个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没有造成更多难度，无非就增加了几秒钟的开锁时间啊，反正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我觉得对于车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这个调表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不能调的，很多保友认为某些车型啊，某些刚出来的车型啊，或者某些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车型它是不能调的，实际上不是，价格的事儿啊，无非就是他啊，大众车我只要查过 VAD 电脑啊，就把它调了15块钱，15块钱就可以调表啊，这个不行，这个得拆表，那拆表的可能就200是吧，就稍微贵一点。那这个大众车你调完之后还需要我修改后台的变速箱里程啊，变速箱电脑里程能不能修改呢？能修改啊，刚开始出的这项技术的时候400，现在200多应该不到300也能调啊，也能调，就是都能调，无非就是我需要调多长时间，我需不需要拆表，我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是吧，剩下的没有无他为首首尔啊，剩下的都可以去操作啊，所以所谓的新能源不能调这事儿不存在啊，也不知道是谁公布的消息啊，这个无非就是很多车调起来会相对的比较贵啊，比如说某些新能源车型，比如说在一定时期的奔驰大众奥迪啊，他们数据库不开放啊，这个不开放是吧，你调起来可能就会稍微的贵一点，也仅此而已啊，没有更多的说某一台车这个世界上一定就调不了表啊，倒是存在一些车型调了表之后它可能就验不出来啊，这个是存在的啊，比如说别克通用的变速箱，很多车型一旦调了之后，调的多了，那用眼睛瞅呢，咱另说啊，就是少调一点啊。这个事儿目前的技术的确是验不出来，但是说某些车型不能调，目前是没有的，都能调。
0: 啊，那也并不是说纯电车，那我们把这个，比如说某界了或小米儿这些都可以吗？
1: 都可以，没有，就是比如说啊，我举个更极端例子，就是力大非砖嘛，就是在一切在纯力量面前是吧，一切技巧都是徒劳。比如说我们这一代 A6 是18年换代的啊，就小翻屏改连屏这一代，18年刚出来的时候啊，45的液晶它就调不了，我们没有能力去调，我们的确是没有能力。后来呢，就出现那种技术，我们把表拆下来发到两广地区啊，当时两广可以调，然后再发回来，这一个流程呢，大概有个2-3千块钱啊，就调的一次表，大概值个2-3千块钱，后来呢，就又有了更好的方式，是吧？就有了更好的方式，这个价格就开始逐年下降。包括捷达，13款的捷达刚上市的时候，就是方头捷达改这个所谓的全新捷达这一代，刚上市的时候就不能调啊。所谓的不能调呢，就是很贵啊，就大概1000多块钱调一个捷达，就没有人去操作的嘛，因为捷达它不值得花1000多块钱去调啊。 后来大家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买拆车件啊，你刚新车刚出的钱没有拆车件，开个半年左右，捷达的拆车件就开始出现了。我买个拆车的表是吧？我买个拆车的小里程表安上去，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啊，这能解决是吧？就是你当有绝对力量面力量的时候，所有技巧都可以忽略不计啊。现在的调表也是一样的，就是当它的技术真的不能调的时候，真的就太难了，这个代价太大的时候，我买个拆车表是吧？我买个拆车表安上去，这事儿都能解决。所以说某一款车，你说它调完之后可能验不出来，我相信，但是你说某一款车它肯定调不了，这事儿我不信啊。至少我遇到的我知道的所有车型目前来看，都是有高手可以调的。
0: 看来哈，那为什么说很多这个能调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理解电车一般里程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调呢，就特别是坐了网约车的车，如果把它调成了一个普通家用车的一个里程，那岂不是赚翻了？
1: 是啊，这个中间价差巨大嘛，这是一个倒逼的市场嘛，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就是你安安稳稳的，你收一台大公里的电车回来，你可能卖不出去，是吧？你可能卖不出去，包括我们还有几个大长老呢。但是如果你把它调了，哎，是吧？这事儿就好办啊，
0: 一下就变成一个清新小可爱。
1: 哎呀，对啊，女士一手再加上一些。对，你得讲故事嘛，
0: 对，
1: 你得讲故事，再加上一些辅助的语言的描述，是吧？你再给下一任买家上上课，然后呢，你再做做翻新啊，这事儿就非常好办了，这事儿利润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比你正常的去销售一台车，利润空间要大的多的多的多。
0: 好，这个所以说就是说，那我看来这个买卖真的很划算，所以说第一建议大家啥呢？买新能源车更要注意这个调表的问题了。很多人误解说新能源车调不了，看来呢，我们今天把这个
1: 能调
0: 事情
1: 谣传
0: 彻底的解开了，对吧？
1: 能调、
0: 能调表，
1: 而且也花不了太多钱
0: 啊，
1: 而且也花不了太多钱。
0: 第二呢，新能源车一调表会导致什么呢？是让你感觉到它的电池是属于一个最佳状态。那这种车，对于车上来讲利润非常高，所以反而现在是一个调表的一个重灾区。
1: 对，因为它普遍里程相对的偏大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能源车型如果一旦调到表啊，你回四 S 店的时候，四 S 店是肯定能、啊、不能说肯定吧，大概率是能发现的，它有可能就拒保了，有可能因此拒保。因为我们之前接触的传统燃油车啊，比如说大众的，比如说我们还遇到过福特的啊，因为福特那个双离合就是12款改款之后的双离合是17万公里质保，你回去质保没问题是吧？你说你先开始闯档了，丢135档了没问题啊，这个回去就可以，就如果没问题，如果你这个车还是一手车啊，然后公里数也对啊，不用一手车，就公里数只要是对的啊，就马上就可以给你进行比如说进气代的更换啊，这阀体的更换。但是如果它验出来调表了，那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质保就没有了是吧？比如说它验出来从12万调成8万，我的质保是17万是吧，就是即使我没调我也没超质保，不可以，就整个质保就全都没有了。新能源目前也面临这些问题是吧，一旦你调了表之后，很有可能4S店给你在某些这个维保上就给你拒保了，这个是比较讨厌的，这个是对这个新人车主造成比较大伤害的。
0: 好，所以说就是一个朋友遇到的一个事情嘛，就是买了一台 BYD， 然后秦 L， 这台车呢实际是好像58000，但实际呢就买的时候说是8000公里，
1: 只让你看到的8000是吧？
0: 我的天啊，这样的话你觉得车商会多赚多少钱？
1: 5位数吧。五位数
0: 哦，肯定是要过万的，对吗？
1: 那肯定啊，因为5万，你就知道58000这个公里数，要不然之前这个前任保有他有营运，啊，他有营运啊，要不然呢是两地通勤，这公里数极大啊，他卖的时候这个大多数车商其实不太想要啊，其实不太想要，因为你这个车不是便宜贵的事儿，你这个车如果不调，很有可能代表他无法销售啊，你就得调调这个东西呢。冒的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行业中还是有人爱惜自己羽毛的是吧，这个还是有不想调或者说不想承担，就我去安安稳稳赚自己那份钱是吧，不想承担额外的责任，那这个对于来说就是额外的责任吧，我想不想赚那额外的钱，我也不想承担额外的那个风险，所以这种车不是所有车商都想要的啊，然后你5-6万的 尤其是五六万年限比较近的这种新能源，你不绝对的便宜，绝对便宜你就收不着是吧，你不绝对的便宜，或者你不把表重新做一下，你这个事儿你就销售不了啊，所以导致很多车商不能要啊。这个车收的时候应该价格，你想大家都不想要的车收的时候价格应该是很便宜的，但是你调成八千之后一定是一个是吧非常精品的非常非常顶的价格去销售的，中间的价差其实挺大，我估计好像得奔万吧，我估计得尾数，要不然他不值得去承担那么大风险呢。
0: 对啊，而且我们还发现怎么大家一买车的时候就变傻了呢，看了一下合同怎么还是跟个人签的一个合同呢，
1: 啊，这是很多
0: 明明是在车行买的，
1: 现在很多车商这个之前啊，我举个实际例子吧，举实际例子就已经现实发生的就不算咱们臆测了是吧，大概在两年前啊，凯旋有一个这个从业人员啊，他是专门做这种的，然后他的经营模式呢就是他叫老弟是吧，他叫老弟啊，就是这个养着不是养着，就家里大概有十多个二十几个小孩，但是车位也不多，车位也就二十个啊，但是有好多好多销售，这个销售呢是常换常新啊，都是刚入行的，比如说我跟他不熟啊，但是我的一个小伙伴认识他，跟他聊这个问题，比如说我陈岩啊，我明天去，我跟他说，哎，你看这个吃不上饭了是吧，的确是吃不上饭了，能不能在你家打工啊，在家打工，他不能要我，他不能要，就是你在这个行业之中你懂你明白你经历过了这事儿，我就不要了，我要的都是纯白的一张白纸的，然后呢这些白纸来了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卖自己的亲戚朋友啊，然后呢车况有些小白纸知道，有些白纸也不太知道啊，但是当我定下来比如说卖台车销售提成给500，然后我告诉你一个虚假车况，你把它卖出去的之后我给你拿5000块钱的时候，这个白纸就彻底沦陷了，这个白纸就你就所有底线是吧，所有底线就都没有了，因为他再也看不上他那个正常的说安安稳稳老实卖一台车挣500块钱啊，我看到的都是那5000块钱了， 你放心，这非常准啊，非常准，他是经过无数次经验啊实践得出的结论，这个能守得住底线的白纸属实是不多啊，属实是不多，或者他几乎遇不到啊，大多数白纸就会沦陷，然后把亲戚朋友卖一圈之后呢就再换一批白纸啊，就再换一批，然后当然了签合同的时候就不能我用公户和你签，也不能老板和你签了，必须得是白纸和你签是吧，因为车不是我卖你的，车可是那张白纸卖你的是吧，是那个老弟卖你的，然后就出现问题了，这个车来了，我记得是一个冬天啊，这个一个纵梁切割的迈腾，我印象特别深，一个纵梁切割退过全损的迈腾，然后就来找这个车商了，车商不承认啊，不是我卖你的车是吧，这个车不是我的，我也没卖过你这台车，你看那合同是谁签的你就找谁就行了，但是老弟已经早就不在了，换了好几茬了，然后市场方也来了是吧，然后那个这个买方说，你看这个照片是吧，我还留存了当时的照片，照片就是在你车位上成交的呀是吧，那冬天嘛，上面还有雪呢，然后车商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是外边的车下雪这个冻住了，到我这儿求我说在我车边上停一会儿，把雪化了，换一换车，那你说我这个好心是吧，我是薛雷锋做好事儿，我就让他停了，就这么个情况，市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心不想解决，反正他也没招啊，当然这个车商现在已经不在市场中经营了，因为市场还是局限了他的实力是吧，他已经到大院里去，就到独立自己去找一块地了，你看当时这个说辞是吧，这个说辞大家都知道他是假的，都知道他是假的，但是你真正走到司法程序的时候其实这事儿也不太好走啊，因为
0: 破解不了
1: 死局、这个、
0: 就没有什么方法吗，
1: 除非你全程的
0: 就是不跟个人签合同对吗，就是一定要跟公司对吗，
1: 首先你尽可能跟公户签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就是即使和公户签了，你得看这合同怎么签的是吧，那上面怎么写的，上面假如很简单的啊，客户已知晓车况，这是很多车商愿意那么写嘛，客户已知晓车况这几个字一签，这个合同也是个死局是吧，那我已经告知你了，我已经把车况所有的都告知你了，这个客户说他告诉我绝对没人骑啊，你客户有录音录像吗是吧，你客户有录音录像吗，大多数客户没有这个经验，他不会录音录像嘛，那车商说我告诉你的时候就已经纵梁切割了啊，比如说以那台迈腾为例啊，就已经左前纵梁切割，气囊全弹了，退了全损了，我告诉你了是吧，我告诉你了，至于说为什么我还卖好车的价格你愿意买呀，这个主观欺诈他就很难进行设定嘛，所以第一呢是和这个公户签啊，尽可能的盖公章啊，第二呢就是 录音录像也不是啥客人事是吧？你可以录音录像，这个如果他不让你录音录像，他害怕你录音录像的话，我觉得这车也不，咱也不是非买不可是吧？你不买也罢呗。正常，就比如说我在销售的过程中，如果你录音录像的话，我是不反感的啊，没问题，没问题。我只是觉得你对我不是足够信任，但是在这个行业中不足够信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我能接受，我能接受。我说的每句话可以录制啊，这个就相对好一点嘛。要不然的话，哎呀，如果他对方不同意录音像的话。真的是不买也罢，不是说非得买不可的。
0: 嗯，好，那这样的话，也就是第一，我们不要跟个人签合同，然后最好在纸上要让他说了，最好有个录像说没调表。
1: 嗯，或者你写嘛，你落笔嘛，其实只要落笔了就好办嘛。你但大多数车商他不落笔嘛，比如说刚我说那左前纵向切割那个，他大概率没法落笔，他咋落呀？这太明显了，这个但是他只要写着这个一个是和小孩签了啊，和老弟签了，和那张白纸签了。第二个上面写着客户已知晓车况或者我方不保证车辆实表啊这些字样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个死局，基本上就没法破解了。
0: 嗯，好，那就无法破解了。看来人家就是说白了，如果没有这个店家，怎么会有这台车？对吧？
1: 是，还有就是这行业中有些暗语啊，比如说啊，客户已知晓车况啊，这台车基本上你就可以认定它为事故啊，无非就是事故或大或小的原因是吧？无非就是或大或小，但是肯定是事故了啊。如果他写啊，不保证实表。这几个字只要一加上，那这个事儿你就默认为它调了啊，无非就是调多调少的事儿了是吧，无非就是调多调少了，然后客户的合同里头写了有打包录入啊，你就默认为它水淹了，退了全损了，无非就是淹到地坎淹到座椅还是淹到大顶，但是你要是对水淹介意的话，就压根就不研究就完事儿了是吧，他不会写有水淹，他会写这个有打包录入，他不会写我已经调了表了不能保你，他会写对吧，不保证实表啊，就完事儿了。这个他会有一些潜台词啊，听话听音儿吧。如果有这些潜台词啊，潜台词字眼出现的话，那你大概率就应该把这台车规避掉。
0: 嗯，看来这些都是套路啊，一普通人真的是很难辨别呀、啊，对吗？
1: 哎呀，大家就是都学奸了嘛。这个正开始的时候是不写，后来发现不写也不行，不写，真正打官司的时候，这个车商是有责任的啊，车商是有责任的。那就写啊，怎么写呢？就把这些潜台词标记上去，是吧？潜台词啊，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既保护了车商，又明告诉你他调了，他动了，他水淹了啊。但是有些时候你去的时候，心心念的是吧？心心念的都是那个，哎呀，都是那个买购车的欣喜啊，都是。买了一台新车的那个激动的心情啊，会冲昏你的头脑，你也没仔细看这些东西啊，包括上面他可能写了很多字啊，前面铺垫了很多没有用的字眼，然后把有用的这句夹在中间啊，这个加上字迹可能有些潦草是吧，给你的还是复印件啊，一式两份一式三份的嘛，给你的还是复印件，还不咋清晰啊，你可能也就把这事忽略了，但是真正你在用车的过程中或者到你卖车那天，这些问题其实都会浮现出来的。
0: 嗯，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让关注我们小哥的微信13844191001。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咱们这个、就一定要，比如说我自己要求写说这个里程，然后让他签字也可以是吗？
1: 可以啊。可以啊，这没有问题啊，因为你拿的那是一张复印件嘛，你拿的那是复印件，就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保友他在买车的时候愿意拿那原件，人原件看得清楚嘛，其实拿原件的这个事儿不太合理，原因就是你后面往上加东西没法证明是原来就存在的是吧，但是复印件不是啊，你拿的是那张复印件，然后你到手了之后，这个上面所有的原来上面写的东西是你自己写的自己加的，那在复印件上也有是吧，然后他也有签字也有，这事儿就好证明嘛。我只是要提示两点啊，第一个，这个复印件随着本身就不怎么清晰，但是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呢，它会越来越不清晰是吧，你怎么能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呢，你怎么能存证呢，你就照张相是吧，这个照片不会随着时间流逝它变得不清晰嘛，大家都是电子产品都是电子数据嘛，但是你这个很多的确买的车2年3年之后，这个

0: 这个字迹已经完全看不清了啊，但是当时你有一个证据啊，你有照片啊，这事就好解释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我见过的啊，我见过的、啊、这个一些从业人员们，他们会用特殊的笔去写啊，就是很多，我记得我小学就玩过这种笔，就是这个可擦的油笔。啊，随着这个橡皮一擦，这个油笔的字迹啊，看着是油笔的，但那个油笔的附着力很差，啊，一擦能擦掉啊，有一种。还有就是随着时间，比如说一高温，太阳一晒，这个字迹就没有了啊，字迹就气化了，这些都会存在，是吧？所以你照相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存证据的手段啊，还是很重要的保存证据手段。这些事儿都存在，我还遇到过智商不是很高的从业人员，上面故意把这个身份证号写错，就是我和你签的合同，但是我故意把我自己的身份证号写错，是吧？这个，但是这个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这个没有用，这个不光啊，这个你在正常走到司法程序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认啊？第二个还侧面印证了你这个有主观欺诈嫌疑啊，是吧？身份证号能写错的这个情况不多啊，尤其是拿了几份合同，身份证号全都写错的话，那就基本上可以认定你主观欺诈了，是吧？你故意能把身份证号写错，你想想你卖的车如果出现瑕疵，那我也类推嘛，我也得类推解释说你这个好像是吧，你故意卖我的时候这个车辆也是故意隐瞒的，所以这个是智商不太高的小伙伴干的事儿，智商更稍微高一点的会有那种特殊的笔啊，我也见到过，所以你该拍照留存，拍照留存吧。
1: 好，那看来我们只有是了解到这些具体的东西才能做到避坑，对不对？
0: 哎，今天变成小课堂是吧？
1: 对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刚才说到公里数了嘛，有些这个有些公里数的确就很难让人相信啊，但是它是真的呀，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现在眼瞅成大长老了，2017年的奔驰 E200 四驱一手啊，我没说 E200L， 就是说明它是一个标轴的，或者说民间愿意管它叫短轴的啊，这个短的那个产品啊，白色啊，大标运动一手车，40000公里啊，它是实标啊，是吧？它几年车了？2017年9年车啊，但这公里数的确是非常的玄幻啊，但是我们可以拿，自动油笔是吧？如果不是实表，自动油笔啊，它真的是实表。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它不太符合我们东北对于奔驰的一个认知啊。我们东北得认为得是黑棕力啊，得是黑色的啊，得是力标啊。然后呢，后驱四驱倒是无所谓啊，得是E300。但是我们这个白色啊，大标四驱，然后呢是个标轴啊，E200。所以它所有的观点，所有的点都没 get 到东北保友对于奔驰的一个诉求。但是好在它的公里数极小，当时我也是认为它的公里数太香了。现在来讲，这么长时间了，有点大长老的嫌疑啊。这个2017年一手车啊，40000公里实标的奔驰E200四驱标轴，我们的价格是在12开头啊，是在12开头。这个，我对它稍微最近啊，稍微是有点压力了。
1: 那为什么呢？感兴趣的人太少，
0: 主要就是白色大标标轴这几个点上
1: 多好啊。
0: 哎，我觉得是有那个范儿的啊，我觉得是有那个范儿，而且40000公里的一手车，它的内饰非常非常新啊，就是几乎说没有使用痕迹有点过分了啊，就是的确是非常新啊，但是的确是没法达成东北保友对于奔驰的诉求啊。东北保友，
1: 东北保友对奔驰的诉求是啥？
0: 黑棕力啊，黑色，
1: 哎呀，
0: 棕内立标是吧？至于你是1260，那不重要。1260我可以把它抠了，我可以给它贴成E300，我贴E800都行啊。淘宝15块钱就能贴，是吧？但是你白色这个事儿，你大标的事儿它不好改啊。至于你40000公里还140000公里，我在里边开着，外边人又看不出来，我的邻居是吧？我的老乡们又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的确是，哎呀，没有给他到店。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卖，女生喜欢啊。
0: 哎，你看问题就来了嘛，问题就来了啊！我也认为它应该是这个公里数是吧？它但凡公里数大一点，我就不能要啊。但这公里数，我的确是觉得当时很心动嘛。现在来讲，哎呀，感受到了愚钝的压力啊，的确是不太好，因为这个关注的人啊，这个的确是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完之后，也突然会问我一个问题。这要是个黑的嘛，是吧？这要是个黑的嘛，啊，潜台词就是黑的话，可能就买了。但是没有办法呀，没有办法。我还觉得白色挺精神的，
1: 就是因为颜色。
0: 颜色和大标吧。那、这个如果是 A6，可能就是因为颜色了。但是在奔驰上，颜色、大标、长短轴啊，对于奔驰 E 来讲，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衡量的标准。
1: 那看来我觉得啊，有点超出我的想象。是不是让人一看觉得是老款呢？
0: 老款，

0: 老款倒也不重要吧，咱卖的是老款的价啊，是吧？老款也倒不重要，因为很多保友买奔驰 E 的话，他也分不清是打到底是 W 多少，是吧？他也分不清是哪一代，他只看价格和这个颜色啊。奔驰 E 是实在是太挑颜色，它比 A6 还挑颜色啊，它的确是太挑颜色了。至于说老不老款的，反正都是一台奔驰嘛，开出去我觉得，哎呀，是吧？他还是在心理上还是容易得到满足的啊，只是这个颜色我们在考虑需不需要贴个黑膜啊，觉得贴了黑膜好像又不是那个味道了，是吧？那个还在纠结之中。
1: 嗯，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另外，您的车想知道价格哈，或者说想了解一下有关其他二手车的价格，也可以问问我们小哥啊。来关注一下这款2020年的威霆黑色 2.0T 商务7版，跑了42000公里啊，大概现在价格？
0: 2021年车是吗？
1: 2020年
0: 啊，老款的啊，威霆这个如果是21年呢，我们还可以，哎，不能，它、啊、国产有新款，威霆的进口的就只能是老款了，然后国产有20款，进口的应该是18款之后直接跳到22款了，中间隔了好几年啊，如果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改装的话，大概11万多吧，大概11万多，如果加了一些改装的话，可以酌情的往上加钱，这是为数不多的有改装。我们可以后期加钱的车型啊，比如说你买一台思域啊，说我要改了排气，我改了包围，我改了 Nismo 的方向盘啊，这个通啊，或者说绝大多数都加不了钱，包括你改了隔音，你改了音响啊，就通常都加不了钱。但是威霆啊，包括维亚诺啊，这个通常可以根据你的改装啊酌情的往上加，但这个酌的情呢酌的也比较少啊，你这个通常改装5-6万，5-6万在威霆上实际上你看不出太多东西，看不出太多东西，你改装5-6万能加个大几千我觉得也就了不地了，你就加不上1-2万块钱啊，所以改装这个事儿还是尽可能的要慎重一点，是吧？你改的花的钱是好钱，但你卖的时候基本上都不能作数。
1: 嗯，好，结束了今天的大回小回，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
1: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啊。
1: 哎，那今天我想问江总一个问题，
3: 哎呀，
1: 又
3: 要考我啊？
1: 对，真的是考考你。这个第一位中国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获得者是谁？
3: 你问这玩意儿，小学生他都知道，莫言吗？
1: 哎，那我得继续问啊。
3: 嗯，
1: 莫言的家乡在哪里？
3: 在哪儿？好像是山东，具体就不知道了。
1: 没错，确实是山东，但你还差一点啊，差那么一丢丢，是在山东高密东
4: 北乡。
3: 哎呀，你咋知道这么具体呢？
4: 那必须的嘛，山东的这个高密东北乡哈，它那里啊盛产红高粱。
3: 哦，
4: 就那里的高粱地，你放眼都望不到边儿
3: 啊。所以莫言写出了这个《红高粱》这部作品，对不对？
4: 对，还有那个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深入人心，
3: 对
4: 啊，太好看了，
3: 那都看好几遍了。
4: 嗯，其实呢，这个高密这个地方和红高粱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有一句这个谚语是这么说的，说高粱扛了枪。

0: 抗涝性特别强是吧？
1: 没错。然而高密这个地方，它的地势是南高北低的，所以说高密东北乡的地势非常的低洼，这个地儿哈、啊、只能种高粱、
0: 哦、
1: 所以这片大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高粱故乡、
0: 嗯、
1: 那么可以说红高粱啊养育了这一方人民，所以说高密人呢、啊、热爱红高粱、
0: 嗯、
1: 但是、
0: 啊、
1: 他们更喜欢红高粱酿的酒。
0: 对，你现在一说他那部作品红高粱，无论
1: 是
0: 书还是说这个电影电视剧，我就想起了那句歌，是不是喝了咱的酒啊，是不是、
1: 哎、没错，这个就是啥呢，这个叫酒神曲。
0: 对，
1: 你就看那个剧里边那九儿是吧、
0: 啊、
1: 女掌柜带着一群兄弟经营那个单家烧锅。
0: 对呀、啊
1: 哎、其实人家当地有很多酿高粱酒的酒坊的，而且最著名的三十里红，对吧？
0: 对，
1: 你说这个电视剧里是在那个新酒酿好之后唱的这首歌。
0: 对，这酒要出罐子了、
1: 啊、
0: 然后大家都在底下等着，
1: 是
0: 不是？
1: 对，这
0: 是
1: 新酒，然后他们得唱歌，唱什么呢？上下通气不咳嗽。
0: 对，喝了咱几酒啊、
1: 哎，
0: 上下通气不咳嗽啊。
1: 没错，然后接下来你还知道不了？
0: 还有啥？
1: 忘了吧？
0: 啊，
1: 下一句，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
0: 啊，对对对，一下我全想起来。
1: 完事了呢？嗯、
0: 喝了咱几酒啊，一人赶走青沙沟啊。
1: 对，一人赶走青沙沟。
0: 我这调是瞎唱的。
1: 最后一句，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
0: 对、
1: 哎，是不是朋友们都想起来这首歌？真是好久好久。
0: 对，
1: 可见这个高粱酒的好处。
0: 嗯，
1: 哎，你想不想起来那个画面？雾气腾腾那个酒坊。
0: 对，
1: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一看我都馋了，我就想，这要是能喝上一口那当地他当时烧出来那高粱酒，那不得神清气爽啊？
0: 对，当时那大罐子呱往下倒的时候，就感觉、啊、这酒喝上一口，真的是就感觉像喝了神药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就感觉热乎，
0: 啊、
1: 肯定浑身有劲儿那种感觉。
0: 对。
1: 那么今天我就把真正来自高密东北乡的正宗高密红高粱酒分享给我们的听友朋友。
0: 哎呦，我今天终于能喝上电影里电视剧里那个同款了，是不是？
1: 对，没错，可以这么讲哈，用高密当地特有的红高粱，遵循传统古法，纯粮食酿造，固态发酵的酿酒工艺，优级原浆52度浓香型高粱酒。
0: 哎呀，还是52度的，这个度数可正好啊，
1: 经典的一个度数。
0: 对，常喝酒的都得喝52度以上的哈。
1: 是，
0: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相中前面优质原浆那两个字，包括你刚才说这个、
1: 哎、
0: 这红高粱这个拍摄这个电影哈，然后我就现在就特别馋了，你带没带直播间里一瓶啊？
1: 当然带来了，
0: 在、啊、这底下藏着呢。
1: 哎，
0: 我先研究研究这个酒啊，完了大家继续听柠檬介绍啊。
1: 哎，是的，那其实那我们国家用高粱酿造白酒可谓是独步世界啊。这个高粱白酒的色香味和风格是最能体现我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好喝的高粱酒要用优质的甜高粱为酿造原料，其中我告诉大家有一种叫雅金甜高粱，这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再遵循古法，结合一整套科学独特完整严谨的工艺，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酿制而成。然后就江总你手里拿着这瓶酒、
0: 嗯、
1: 还要经过陈年老窖发酵，常年一个陈酿哈，从生产到灌装要达到5年以上。
0: 哎，我都打开闻了，
1: 是不是
0: 确实香啊，
1: 有这个底蕴在，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我常年喝酒，这你知道，这玩意儿你这么一说，我一会儿我就得先来一杯啊。
1: 你一会儿可以尝一尝
0: 啊，
1: 就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你看一下酒体，晶莹醇厚，闻一下香气持久、醇厚的一个味道。
0: 嗯，
1: 口感你一会儿尝一尝，它是清香绵长的，各味协调，恰到好处，酒香全面。
0: 对，我一会儿得偷摸尝，因为咱直播间不让喝酒，
1: 那真的得偷摸的，
0: 我猫桌底下喝啊、
1: 嗯。而我今天为什么能给大家保证带过来的就是高密的红高粱酒，因为这个是高密是红高粱酒业有限公司出品的、
0: 哦、
1: 成立于1993年，目前资产已经近1亿元，他的公司就坐落在莫言的家乡高密山东省的东部、
0: 嗯、
1: 大家要知道不是所有产高粱酒的公司都能叫红高粱酒业，
0: 对，
1: 它是有地域保护和地域支持的、
0: 嗯、
1: 而且为什么我今天带来的这瓶酒它是好酒，它是国标1078 1.1，它的执行标准是以谷物为原料固态酿造，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添加液态的酒精来勾兑，所以是浓香型的纯粮食酒。认准这个国标朋友们，就是认准 准了纯粮酒，认准吴沟兑。
0: 对。
1: 那如果你用一些固液结合法来酿酒，就不是这个标准了，那就是可能是这个酒精兑了粮食酒，或者是液态酿造的，那就是。

0: 食用酒精为酒基酿出来的，内和纯粮酒绝对是不能比拟。而真正会喝酒喝好酒的朋友都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1: 那喝勾兑的，我这么说吧，一个是头疼，第二天那口干，然后上头啊，关键是啊，常年喝那勾兑酒有喝瞎的，对不对？
0: 哎呀，真的，这个就叫
1: 喝中毒的，对不对？
0: 慢性酒精中毒啊，朋友们，还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中毒性肺水肿、缺血性脑梗、脑出血、心律失常、代谢障碍、小脑萎缩。所以为什么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喝酒之后身体会变差？除了咱们过量饮酒之外，那就是因为你不知不觉当中喝勾兑酒太多了。
1: 对，你喝太多勾兑酒，那都身体那真是有害。所以要喝酒就喝纯粮酿造，是不是？
0: 是的，就包括你去超市酒行看见咱们那种常见的常喝的那种，哎，国民白酒，好多品牌
1: 几十块钱一瓶的，那都是大部分都是勾兑的。
0: 真的，说实话，好多都是勾兑的，只是你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看它的配料。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高密红高粱酒业三十里酒坊红高粱酒浓香型窖藏原浆酒太值得你拥有了。那么这个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它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的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格299元一箱六瓶
1: 啊，一箱六瓶299块钱哈，
0: 其实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不贵哈。
0: 对，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的，
1: 对，一瓶将近一斤呗，就是净含量将近一斤。
0: 对，但是呢，既然今天把山东高密特产带到我们东北大地上，也算是一个电视剧同款分享吧，
1: 对呀，
0: 听众，让大家少花钱喝好酒。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199块钱，
1: 199块钱一箱，
0: 一箱六瓶带回家，
1: 那也太合适了，我这都馋懵了，不行了，
0: 还没完，还没完，
1: 啊、
0: 今天我绝对够意思啊！
1: 啊，
0: 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
1: 199块钱两箱12瓶红高粱酒就能带回家。
0: 没错，高密原产的，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听众们还等啥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了啊，这个瓶都特别好看，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玻璃瓶，
0: 大玻璃瓶
1: 上面贴了一个大红标，
0: 哎，
1: 然后红色的酒盖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跟你说，这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好看喜庆，就你搁家里往那一摆一瞅，它也是好酒，对不对？
0: 没错，看着你就知道我们是正经酒，而且还得是纯粮酿造的，
1: 就红高粱这仨字就值钱。
0: 没错，因为我们是红高粱酒业给大家做了一个出品，所以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而且哈，如果说您是爱酒人士，常喝酒的，或者是说有宴请的需求，再或者说咱是要送礼的话，您选择纯粮食酒，绝对是我们东北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认的，都知道这样的才是好酒。
1: 对，
0: 你都花了差不多的这个价格，你就更别说咱今天这个价格有多优惠，199两箱，一箱六瓶，一共12瓶，199，还给你送到家去，
1: 还给你免费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去外面买的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国民白酒，
1: 大部分也都是勾兑的。
0: 对，真的是大部分勾兑，你长期喝下来真的是有害健康。慢性的酒精中毒怎么来的？为什么越喝酒身体越差？那就是你没有喝到好的纯粮酒。
1: 对，关键是高密产的，山东高密产的红高粱酒业生产的红高粱酒。
0: 对，
1: 你在外面你很难买得到，见都见。
0: 是的，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上基本你找不到，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6号线的5685。你好。
2: 你好，
0: 订购吗先生？
2: 订购，给我来三箱吧。
0: 咱想来三套，
1: 三箱就是送三箱，六箱啊。然后那个跟客服说一箱，一会儿问地址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客服跟您联系，您想要多少的话，我们客服跟您沟通啊，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您放心。二号线的2285，你好。2285订购吗？
3: 订购。
0: 哎，好的，
1: 好嘞，订购成
0: 功
1: 了啊。
0: 好，接下来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我订购。
0: 好，咱订多少啊？
4: 订一套
0: 啊，咱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
1: 两套买两箱送
0: 两
1: 箱了，可
0: 就
1: 是
0: 买两箱送两箱。哎，所以说今天呢，您要是有用酒需求的话，我这也是开放一点，行不行？每位朋友最多订两套，也就是4箱哈，好不好？
1: 是限定3套吧？刚才那大爷都订三套啊。

0: 不是限定3套行不行？
1: 那我看看吧，看朋友们的热情，不行的话我再要点货，因为这个是真的就是高密原产的红高粱原浆的这个纯粮食酒，到货非常有限，您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朋友们。
0: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元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12瓶啊！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的，我们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2: 那我要订购是那个纯高粱白酒是吧？
1: 是的，我们是红高粱白酒，然后是纯粮酿造的优级原浆52度，订购吗？
2: 咱这个199.6瓶啊，
1: 199是一箱6瓶，再送你一箱，一共2箱，
0: 12瓶，
1: 只要199。
2: 我来2箱行吗？
0: 行，可以。
1: 啊，那
0: 个、
1: 2套4，哎，2套4箱哈，明白了，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电话啊。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2箱酒。
1: 嗯，
0: 好嘞，订
1: 购成
0: 功
1: 了
0: 啊，订2箱可就是送2箱了啊。
1: 哎、好，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也想订2箱。
0: 好
1: 嘞，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哎，你看，真的是就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是送礼啊，包括过节团聚啊、宴请，都有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天儿，喝上一小口，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喝上2小口，就身体觉得特别的舒服。包括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烧锅里面热气腾腾的那个酒刚刚酿好的那个景象，我就觉得非常的馋。而今天我就把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同款的吧，
0: 就是电视剧同款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因为我们就是
0: 红高粱酒，
1: 哎，高密原产的，然后用高密当地的这个红。高粱来进行酿造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非常合适，199，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6瓶的，每一瓶都是将近1斤48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2箱一共12瓶，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迎接2号线的4357，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酒、哎、白酒。
1: 好的，
0: 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
0: 了，刘女士啊。
1: 啊，我们客服跟您联系。好的，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嘛，大家这时候可以打电话，广告
0: 之后马上
1: 回来。哎，是的。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喝了咱底酒啊。
1: 今天一听到这首歌的话，我觉得我就非常的有画面了啊。
0: 对呀、
1: 啊，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啊，而我们知道啊，这个红高粱的故乡就是莫言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就是盛产红高粱，可以说哈、啊、是红高粱养育了这方人，所以说他们啊非常的热爱红高粱，
0: 对，
1: 也更热爱红高粱酒、
0: 嗯。
1: 那就借鉴江总刚才唱的这个酒神曲哈、啊，这个。好处啊，可见一斑。
0: 对，
1: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
0: 对，
1: 滋阴壮阳，嘴不臭，一人赶走青沙口，是见了皇帝也不磕头。
0: 对，好酒好酒。
1: 哎，是的，哎，然而这个酒这么好，而这么受人喜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好喝的高粱酒就得是这个优质的甜高粱为酿造的原料，而且现在呢，我们在遵循古法的基础之上。再结合一套科学独特完整严谨的工艺，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酿制而成，陈年老窖进行发酵，一个常年的陈酿，就我今天带到直播间的、
0: 嗯、
1: 或者说您拿到手每一瓶的都是在5年以上的一个时间才能到你手里，这样的高密红高粱酒，你看一下酒体晶莹醇厚，香气悠久。
0: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酒，真的我刚才给大家尝了、啊、
1: 你刚才也喝
0: 了这酒，你倒入杯里的时候那个酒液是挂壁啊，证明真的是陈年好酒，然后酒的颜色是干净透亮的、嗯、一点杂质没有，闻起来酒香浓郁不刺鼻啊、
1: 哎、
0: 有些那些勾兑酒一闻都呛鼻子，有一些这个刺激鼻腔的这个味道啊，咱们这个没有啊，我就刚才就抿了这么一小口，特别柔，就是特别的圆润润滑啊、嗯、然后特别甜，嗓子眼里泛甜，知道吗？然后关键是特别的醇和，还有就是和这个味道非常的协调。
1: 对，
0: 关键这个酒我都喝了了啊、这个杯子里还有余香啊、
1: 搂着点啊，咱们一会儿再喝，
0: 就太馋了这个酒，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刚才控制不住真喝了啊。
1: 哎，
0: 然后那个、哎、这个酒瓶都好看，经典的大玻璃瓶，大红标签红高粱，我就说这仨字它都值钱、
1: 嗯、没错，
0: 红色的酒盖，还有啊上面红色酒盖，红色酒贴，经典中的经典，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喜庆，摆在那儿都好看，一瞅就是好酒啊。
1: 嗯，是的，如果说今天你想订购的话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因为把这个高密的酒运过来也是非常的不易，可是今天就是要回馈我的听众朋友。

0: 朋友们，第一次给大家分享呢，这个价格199，您能带回家一箱，那正常是299一箱，一箱六瓶的，每瓶都是480毫升，将近一斤的，但是今天199块钱，这个纯粮酿造无勾兑的，一瓶480毫升大瓶装的，那么今天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
1: 对，
0: 也就是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
1: 对，
0: 2箱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送到家里以后，你先看啊，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4357，你好。哎，女士，啊，是您，
2: 喂，是不是我吗？
0: 是
1: 您
0: 啊，您订购成功了。
1: 好了，等电话就行了啊，等客服跟你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哎，我们这个名额不多了，您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因为您要知道市面价格是299一箱六瓶的，但是今天我直接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是咋的？是真的是山东高密原产的，然后这个是红高粱。关键是纯粮食酿造无勾兑的52度的窖藏优级，听好了，原浆酒可是啊，市面价格299块钱一箱，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12瓶全都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抢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会喝酒的朋友都会去找这个纯粮酿造的酒啊，纯粮食酒绝对没有勾兑的，因为它是有自己的那个风味的。你会发现今天分享的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就是恰到好处，酒香非常的全面，然后你才会有那种绵甜醇和的那种口感，而且这个香味是非常的持久的，它那个香气哈是勾兑酒绝对做不出来的。
1: 对，而且你一喝上你就能想起以前传统酿酒工艺酿造出来的纯粮原浆好酒，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哎，没错，但是高密东北乡它这个产地的这个红高粱现在也是有限，包括这个酒也是非常的有限的。
1: 对，因为红高粱那部电影那个电视剧把那个当地的旅游都带火了，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就更别说这个红高粱酒了。
0: 嗯，那这个酒非常出名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你想尝一尝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啊，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送人，你摆在那儿就知道是好酒，尝一口更知道是之前从来都没喝过的，和那些勾兑酒也完全的就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今天299一箱六瓶的，这是我们的原价，299一箱六瓶，今天是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了啊，这个瓶都特别好看，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玻璃瓶，
0: 大玻璃瓶
1: 上面贴了一个大红标，
0: 哎，
1: 然后红色的酒盖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跟你说，这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好看喜庆，就你搁家里往那一摆一瞅，它也是好酒，对不对？
0: 没错，看着你就知道我们是正经酒，而且还得是纯粮酿造的。
1: 就红高粱这仨字就值钱。
0: 没错，因为我们是红高粱酒业给大家做了一个出品，所以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而且哈，如果说您是爱酒人士，常喝酒的，或者是说有宴请的需求，再或者说咱是要送礼的话，您选择纯粮食酒绝对是我们东北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认的，都知道这样的才是好酒。
1: 对，
0: 你都花了差不多的这个价格，你就更别说咱今天这个价格有多优惠，199两箱，一箱六瓶，一共12瓶，199，还给你送到家，
1: 还给你免费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去外面买的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国民白酒
1: 大部分也都是勾兑的。
0: 对，真的是大部分勾兑，你长期喝下来真的是有害健康，慢性的酒精中毒怎么来的？为什么越喝酒身体越差？那就是您没有喝到好的纯粮酒。
1: 对，关键是高密产的，山东高密产的红高粱酒业生产的红高粱酒。
0: 对，
1: 你在外面你很难买得到，见都见不着、啊。
0: 是的，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上基本你找不到，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
1: 两套买两箱送
0: 两
1: 箱了，可
0: 就
1: 是
0: 买两箱送两箱。哎，所以说今天呢，你要是有用酒需求的话，我。

0: 我这也是开放一点，行不行？每位朋友最多订两套，也就是四箱哈，好不好？
1: 是限定三套吧？刚才那大爷都订三套，是不是？限定三套行不行？
0: 那我看看吧，看朋友们的热情，不行的话我再要点货，因为这个是真的就是高密原产的红高粱原浆的这个纯粮食酒，到货非常有限，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元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12瓶。行啊，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你看，真的是就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是送礼啊，包括过节团聚啊、宴请，都有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天儿，喝上一小口，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喝上两小口，就身体觉得特别的舒服。包括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烧锅里面热气腾腾的那个酒刚刚酿好的那个景象，我就觉得非常的馋。而今天我就把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同款的吧，
1: 就是电视剧同款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因为我们就是
1: 红高粱酒，
0: 哎，高密原产的，然后用高密当地的这个红高粱来进行酿造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非常合适，199，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6瓶的，每一瓶都是将近1斤48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两箱一共12瓶，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0947，你好。哎，2号线0947订购吗？
2: 喂，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我订购。哎，你这一瓶是一桌子一瓶是那个多少的呀？
1: 480毫升。
0: 哎，将近一斤哈，一瓶480毫升，大瓶的啊。
1: 大玻璃瓶，红纸。
2: 你这是哪产的酒啊？
0: 哎，我们这
1: 山东高密。
0: 哎，没错，山东高密就是用的山东高密地产的红高粱啊，给您来酿造的啊。
1: 行，
0: 我们订
1: 购成
0: 功了啊。
1: 等着客服跟你联系就行了啊。
0: 嗯，好的。那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了。因为我给大家买一箱送一箱，正常是299一箱6瓶，但是今天199一箱6瓶，再加一箱6瓶，一共是2箱12瓶，全部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会喝酒的朋友都会去找这个纯粮酿造的酒啊，纯粮食酒绝对没有勾兑的，因为它是有自己的那个风味的。你会发现今天分享的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就是恰到好处，酒香非常的全面，然后你才会有那种绵甜醇和的那种口感，而且这个香味是非常的持久的，它那个香是勾兑酒绝对做不出来的。
1: 对，而且你一喝上你就能想起以前传统酿酒工艺酿造出来的纯粮原浆好酒，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哎，没错，但是高密东北乡它这个产地的这个红高粱现在也是有限，包括这个酒也是非常的有限的。
1: 对，因为红高粱那部电影那个电视剧把那个当地的旅游都带火了，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就更别说这个红高粱酒了。
0: 嗯，那这个酒非常出名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你想尝一尝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啊，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送人，你摆在那儿就知道是好酒，尝一口更知道是之前从来都没喝过的，和那些勾兑酒也完全的就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今天299一箱6瓶的，这是我们的原价，299一箱6瓶，今天是199元，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这都是纯粮酿造无辜对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好，我们迎接朋友们的电话，6号线的5081，你好，
1: 尾号5081。
3: 喂，
0: 你好，先生。
3: 我想订一箱啊。
0: 好
1: 嘞，订一箱送一箱，2箱啊，12瓶啊，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客服跟您联系，您等电话啊。2号线的0947，你好。喂，先生，哎，订购吗？
2: 啊，我订购。
0: 好的，
1: 好嘞，
0: 订购
1: 成
0: 功
1: 了
0: 啊，我们等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就行了啊。
1: 对，大家看着收到货以后，你就看啊，真的，产地山东高密，关键就是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啊，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国家的标准认准这个国标，就是认准了纯粮食酒，认准无勾兑。因为会喝酒的朋友都知道啊，即使你不会喝，你也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1: 对呀、啊，勾兑的真喝完长时间喝真有。 毒，
0: 头疼口干是轻的，对。

0: 就是怕这个慢性的酒精中毒，你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身体越喝越差呀，是吧？
1: 对呀、
0: 啊，你就看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而且都是你非常常见甚至常喝的，那都是勾兑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红高粱酒您囤起来，绝对是纯粮酿造52度优级原浆酒，您囤起来来喝绝对没有毛病啊，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呢，
1: 就今天这个价哈，199块钱2箱12瓶，关键还给你免费抬家去，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
0: 是的，
1: 还有最后的6箱备货，抓紧时间抢现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6号线的5081，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对，我订购1箱酒。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我们订一箱送一箱，199，一共2箱12瓶，全部给您送家去啊，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

0: 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大可说了节目是一档多元性话题的节目，不仅可以唠唠情感心理健康，还可以唠唠投资理财、家长里短、社会民生的热点、网络的焦点话题等等啊，大可愿意和您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分享当中我们感受生活的无限精彩，同时呢让我们拥有好的心态，学会轻松，懂得放下，拥有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一吐为快，也欢迎您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好，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报道的好朋友们啊，欢迎这个第一时间报道信任无声啊，感谢成功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勿忘我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欢迎可乐啊，第一周开始了，这个刚刚过去的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啊，感慨啊，特鲁姆普的状态是吧，真的好，哎，大可全程这个看了这个两场半决赛加决赛啊。应该说很遗憾啊，就是不是我们两个国手打得不好啊，半决赛我们两个现在的00后和90后的世界冠军赵新彤和吴奕泽呢，应该说他们发挥了正常水平啊，没有什么失常或者失态啊，他们已经正常发挥了，但是对手状态太好了啊，你看这个赵新彤那场比赛是吧，吴奕泽那场比赛我们看出啊，吴奕泽和世界第一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毕竟这个特鲁姆普啊，应该说绝对的领先优势啊，但是这个赵新彤和这个凯伦威尔逊的比赛呢，就是让我们感觉很遗憾啊，8-6领先的时候这个对手啊真是状态太好了啊，不得不感慨，包括网友，包括我在看比赛过程当中，这个不断的发评论，我就说太好了，就是不是我们打的不好，是对手就当天啊，当天那个时间那个状态是高过赵新彤的啊，打不死啊，就是什么球他都能进，攻防兼备啊，两端都做得非常好啊，最后这个赵新彤其实他最后也是有翻盘的机会的啊，但是可能是就是对手的强大的气场和超高的这个状态，这个压制了他的心态啊，这个让他最后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啊，甚至有几杆都失常了，拱手让出了这个最后胜者的位置啊，凯伦威尔逊最后也没夺冠，没有实现卫冕啊，输给了同胞贾德特鲁姆普啊，特鲁姆普在决赛当中同样是大比分领先啊，他整个这次上海大师赛他就没有跟对手焦灼过啊，就是一直都是大比分领先啊，说明他拿出了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赛季。赵新彤和吴奕泽有遗憾，但是我们看到两个国手身上这个他们的竞技水平还是很高的。啊，很高的，尤其是赵新彤的，我觉得他的潜能还是很大的，只是这两个选手他们包括现在其他的好的选手，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防守做得不好，安全球处理，包括落后的时候追分啊，就是防守端做安全球，这个不是他们特长啊，他们仍然是进攻

啊，靠准度，靠进攻，犀利的进攻，靠走位，这个有的时候会吃亏啊，各取所长吧啊，你让他们把短板都补上，那变成完美的人了啊，那好像不太现实。比赛结束了啊，这个我们没有遗憾，我们两位国手已经是尽其所能了。这个竞技比赛就是啊，大家实际上这四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技术水平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就看当时谁的状态更好啊，临场发挥这个很重要。就像高考的很多孩子平时不咋地，高考超常发挥，有些孩子平时遥遥领先，高考失常打出了最低分，是吧？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水平不行啊，是有的时候临场状态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任何一次胜利啊，任何一种结果都和运气有关系啊。这个我们就是不要对任何结果都过高的期望啊，他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他这么优秀，他将来就一定的，这个不一定啊，这个看临场的状态啊，因为时也运也命也啊，很多事情有的时候身不由己。你看这次赵新彤的比赛，我就感觉到最后很无奈啊，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对手太强了啊，状态太好了，打不死啊，几乎成功率我都就觉得90%以上啊，只要有机会，哎，人家就能打进去啊，各方面数据都高过赵新彤，所以说不是我们打得不好，是对方的状态太好。接下来我们期待预告啊，本周的周六啊，阔别了7年的中国斯诺克公开赛将会在山西太原重新开启啊。这个中国斯诺克公开赛也曾经有一段历史啊，从2010年开始打到了2019年疫情前啊，然后因为疫情中断了，再就没有恢复啊。现在呢，这个是阔别7年啊，今年正式回归斯诺克的这个排名赛的系列比赛当中，也是中国奖金最高的比赛啊。中国的这个斯诺克有很多站，武汉呐、玉山呐、这个将来还有深圳呐，原来叫西安，改成深圳了啊，包括这个其他的我们的斯诺克的比赛，南京啊，南京的国锦赛等等。但是啊，奖金最高的就是中国公开赛啊，这次冠军呢是25万英镑啊，从这个资格赛打起一直到这个结束都是采用了英锦赛的赛制啊，全部都是16局6胜制，决赛19局10胜制啊。到底阔别7年之后谁能够再次获得冠军啊，值得期待。所有在斯诺克台球领域的顶级高手啊，都云集在中国山西太原啊，都来了啊，顶尖赛事座无虚席，都到场啊，我们来角逐中国最高奖金的比赛，冠军25万英镑，仅次于英锦赛了。英锦赛今年提到35万吧，还是30万英镑，是吧？那么中国境内寻这个加叫排名赛奖金最高的了，加上邀请赛也是最高的啊。这次意义非凡。假如说啊，我们做个假设，赵新彤或者吴奕哲他俩夺冠了，有一个人夺冠，有可能排名世界第一，因为这个现在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的他这个积分将会在8月份清除啊，所以他能不能继续第一，也取决于中国公开赛的表现。如果赵新彤或吴奕哲有一个人拿了第一，那有可能世界排名第一就重新回到，也不叫重新啊，就是再次来到我们中国人手里。上次是丁俊晖，但是待的时间很短啊，拿了个世界第一，排名实际上半年不到一年就下来了，很短，几个月。那这次呢，如果能拿冠军，我们中国这两位前第一梯队的选手如果能拿冠军，他就排名世界第一，那将是历史里程碑式的啊！我们将会有一个这个斯诺克是英国人的发明的运动啊。

百年历史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拿到冠军的话啊，那就被我们华人啊中国人占据首位。好，我们期待着本周六啊精彩开赛，因为在中国比赛嘛，它的场次都比较合理啊，上午的9:30呢，下午的2点呢，晚上7:30，都是大家能看的时间，不用熬夜啊，不像在英国，因为有时差，他们大多数比赛我们都得熬夜看。现在呢是中国的接下来两个比赛，一个叫中国公开赛，一个叫武汉公开赛，很好看啊。多说两句，就是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为什么很喜欢看这个运动，也提倡大家去关注呢？因为我觉得斯诺克是一种修心养性的一种比较安静的比赛啊，也叫绅士运动嘛，所以这里面就有修心养圣之修心养性之道，谁的心越静啊，谁的思路越清晰，谁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保持心如止水静若磐石啊，那么谁可能最后结果会更好。我特别喜欢看这个运动啊，所以大可以提醒大家，它和那个你在台球厅看的那个台球不一样啊。我们平时大家在台球厅看的大都是中式九球、八球啊等等啊，这个斯诺克不一样啊，这同样是圆的台球啊，同样的这个打法差不多，但是规则不一样啊。斯诺克我觉得更有魅力啊，所以修心养性啊。我每次看的时候心特别安静，我不会烦躁，像看足球运动员看那个足球明星啊上蹿下跳啊，球迷那种狂热，这个不是啊，他就是寻求一种心如止水啊那种心境啊，修心养性之道，所以大可觉得挺好。作为我们心理健康服务类节目啊，提醒大家去关注这些喜静的运动啊，我觉得对我们内心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对你内心的这个心智成长啊很有益处。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叫金子的朋友加入我们的6396啊，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欢迎莲花啊，感谢啊。看了两局赵新桐的比赛啊，进攻防守应该是比赛两只手啊，而他只有一只手，毫无斯诺克，对，没错啊。你要说这个防守这端，刚才大可说了，赵新桐和吴一泽太弱了。他们就是靠进攻啊，一旦给他们机会状态好，那是谁也挡不住啊。像那年赵新腾夺冠的时候，他的对手那是英国的老牌冠军了啊，那是753杰之一的马克威廉姆斯啊，就说这个我开球都是个错误啊，我就不应该开球，我一开球他就开始打，他就进啊，就秒见到但凡有这一点角度都会被秒杀啊。所以说这个中国运动员的突出特点就是进攻犀利，防守比较弱。一旦遇到对方的防守高手，那就束手无策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说这也是赵新桐自己反思的地方啊，你这个好好练练，那你说你这将来你这么多局，你不能每局都是进攻端呢，很多时候遇到的这个英籍的这些运动员，你看这个运动叫什么斯诺克，很多朋友不明白，你查斯诺克的设置障碍，它实际上它的核心魅力就是防守啊，防中带攻啊，这是这项运动的魅力，跟其他台球不一样啊，其他台球规则就是干啊准啊进攻，斯诺克不是啊，斯诺克讲究攻防兼备啊，是吧，可能你这时候拉对方超你10多分，你都有可能把它赚回来，通过出色的防守。我就有一次看到这个特鲁姆普被对方超出14分，啊，你说这不就没戏了吗？你还打什么投降得了呗？人家用防守活生生把14分找回来了啊！我就感慨啊，这项运动是谁发明的啊？人家就是在这方面做的就是参悟了其真谛，领悟了其精髓，而我们的国手们就是进攻啊，开心赏心悦目，这没问题啊。但是一旦你在比赛当中遇到了这种防守局，你要是没有做好准备，像昨天赵新桐前天赵新桐的比赛就是啊，这个凯伦威尔逊的防守做得非常好，赵新桐经常在这端失误漏机会，人家状态又好，

所以刚才那个我们的可乐分析的非常对，他必须把这短板补上，否则他离世界第一还是有距离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蛋王幸福亲自说，大可啊，一共亏了50多个了，哎呀妈，上周五清仓了，我的天哪，啊，为这个，这是。止损没有任何意义啊，大家就默默等待这个市场反转啊，为什么在这时候要清呢？那只有一种可能，不是你的本金啊，对吧，借来的带来的是吧，有利息的或者融来的啊，如果是本金的话，大可前不久在节目当中一再提示，没有任何意义去割肉啊，没有任何不要去割肉，耐心等待反转啊，一旦市场反转了，再看你的持有的标的反转的力度啊，如果真是不及预期，然后其他方向你有很好的确定的这个标的，你可以那个时候止损，现在没有任何意义啊。大家前上周跟大家分析了，政策底已经形成了，资金底现在目前看也已经形成了，是吧，技术底可能还差点火候，我们耐心等等等，一旦这三项都筑底成功了，那就是反转了啊，这时候你还离场了。所以大可不知道这位朋友的什么原因啊，但如果你跟我说我都是借来的，这里面有融资或者贷款，那我就理解了，无所谓了啊，过去翻篇嘛，咱们从头再开始吧，是吧，身外之物啊，如果觉得这市场已经让我心痛不已，或者根本就没有领悟其道，咱就退出来啊，不外乎损失点钱嘛，是吧，买点教训不见得是坏事，何其这些钱消了不少灾呢啊，让你在现实生活当中躲过了很多劫难呢，是吧，所以说人生真是有所失必有所得啊，你不要总觉得我亏大了，不一定啊，可能就是因为你亏损了这些，在现实当中你躲过了多少意外的发生，你只是没看见啊，可能你走一个路口刚走过去几米，后面一个冰箱从楼上掉下来，正好砸在你原来那位置啊，正好你开车路过一段，你刚开过去那段那个桥就塌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是吧，那你看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换个角度思考也有它积极的意义，人生在世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啊，无所谓，记住人生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都是我们的一场经历和体验，而不是负担，不要把它当成负担，翻篇了那是我命中注定的不属于我的财啊，是吧，所以我说刚才这位朋友说不是用本金，要用本金我就觉得你有点问题了啊，你自己的本金你割什么肉呢，放那儿呗，等大盘反转了是吧，市场重新回到上升通道的时候，你再看你自己持有的标的有没有这个机会，没机会那个时候你再动，多少损失也回来不少啊啊，这大可不太理解，这个还在于选择方向啊，你看这个是六月底，就是大盘这一波瀑布杀之前，开场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波段票，那时候34，现在一个月，今天好像最高冲到39，啊，回落了，是吧？那最次你也挣了4块钱，选择比努力可更重要。这位朋友，那如果您亏了50多，您的资金量可能都在这一票上就挣好多钱了，是吧？包括大可推荐的长期的合同，到现在我推荐到现在为止，不仅没跌，啊，还在微涨。而且最近有关他的好消息层出不穷，这个板块今天多股涨停啊，弄不好啊要掀起一波短期的炒作啊，但我不能在这里做预判啊，因为我没看到趋势，我只能说最近有关他的好消息不断出来，前不久我就跟你说啊，我在买他的时候这个长线的，我说过一阵你看吧，关于他的好消息肯定会有，未来还会有，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催化，是吧，那个人造什么什么正在做呢，一旦哪天有好消息再传出，它的技术又有新突破，相关的板块100%被拉起来，包括大可选择的合同明显的有主力资金在底部进场啊，这很多，昨天有朋友说大可我多钱买，我说你跌穿8.5块买啊，为啥，因为大可的判断主力成本在这儿，你以为主力会把自己套了呀，啊，他不会的啊，他手里大把的子弹在等待啊，所以我希望

大家呢，这个一定要去关注这样的，好不好？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是吧？我就推这一大段时间，我就推荐过两只，一个是长线，一个是波段，全部现在都是获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选择很重要啊！现在大可能就半仓，在等待反转，一旦反转形成，立刻买入备选标的。啊，做波段的就设好止盈止损，做长线的不干，往那一放当存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大可希望叫金子的朋友很快啊，我没找对组织，不是没找对组织，我觉得不是没找对组织啊，就是自己没有，也没有自己的系统，是不是啊？你看莲花说了，慢慢来吧，会好的啊。本金是本金认可了，本金还有，好家伙啊，是本金你急个啥呀？啊，大可觉得这个你怎么这是？哎呀，我记得上周。再上周我就一直提示大家不要割了，没有任何意义。你看这位朋友太遗憾了，你是本金我就有点为你遗憾，你要是借来的我不遗憾，你赶快止损，然后利息更高，是吧？那但是你现在你一个本金你急个啥？哎呀，这个有点太着急了。你说过两天一旦反转向上的时候，你割那个标的再快速上行，你后不后悔？不拍大腿吗？就差这两天了。是吧？迅速的回血，你说你，所以大可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啊。希望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不是说没找到组织，你是没有自己的交易系统，你没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啊，一定没有。你没有自己的系统，你没有自己的纪律，你没有自己的仓位管理原则、资金管理原则，你都没有。啊，你要有，你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去本金持有的标的割什么肉呢？啊，这大可觉得这个，所以，真心的希望像刚才这位朋友啊，找对组织没有用。说大可，我终于找到你这个直播间，你选你帮他推荐，你看跌成这熊样，你推荐还都涨，不是这样啊！不要依赖任何人，不要依赖任何技术，依赖自己的操盘纪律。纪律是交易的生命线，你如果没有自己纪律，刚才大可说纪律就是一套系统。是吧？止盈止损位在哪儿？啊，波段操作怎么操作？买点像大可的买点永远买在坑里，是吧？你有没有做到？是不是？如果你要没有这些原则，说大可我没有，我就随机单、冲动单，啊，随心所欲啊，跟着自己情绪走，跟着市场情绪走，啊，大可告诉你必输无疑，好吧？所以。提醒刚才留言这位朋友，不要去找什么组织，赶快去完善，去寻找属于你的交易系统。你的交易原则是什么？是吧？像大可说了，我的交易原则，大可的交易员永远半仓，永远战术决定战略，对吧？我战略是短线，我必设止盈止损位，碰立刻出局。我战略是长线，看都不看，放在那里，以年为单位。持有，越跌越买，是吧？我永远获利10%属减半，跟踪，让利润分奔。如果它下降，我立刻出局。我永远在5%到10%的时候止损，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你没有自己的交易系统，肯定没有啊，否则。前不久大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本金持有的，不要去割了，被套不要割，是吧？你等过两天资金或这个市场回暖出现反转，你咋整啊？到时候你又拍大腿了，是吧？所以无所谓了啊。希望留言这位朋友啊，还是那句话，刚才大可再次第三遍强调，不要找组织，也不要找技术啊，也不要找什么抱怨，不找。也不要找后悔，没有啊，去找你的纪律，你找你的系统，是不是还不够完善，哪儿出了问题，总结经验啊，不断的去完善。像我们的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采访他的时候说，你怎么不断的取得胜利呢？他说，我不聪明，我就是善于总结。对啊，他总是不断的总结啊，经验教训说多好啊。是吧？

情况，我们的伟人都告诉你，人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啊？不断的总结。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说你这个时间节点啊，好像昨天吧，中国最大的这个券商是不是啊？发布了一个研报，说已经是市场底部了，即将迎来修复，请你关注哪些哪些，是吧？咱不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假的啊，但是至少你看这个主流的这个非银机构的信息回来了，是吧？大可上周就跟大家不断的分析，政策底已经出现了，资金底也现在可以确立也没有问题了，但是技术底这块还差点啊，这三个底全部确立，那就基本就反转。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大可一再说，这个底不是一个点，是一个区间，好不好？啊，所以你看，你看看是吧？你看，还是本金是不是？还有耐心等等是吧？别着急啊！那不应该个这个对啊？你看莲花都说是吧？你说这个时候你割什么玩意呢？你说你七月初也行啊，暴跌的之初你说不行，赶紧割了。啊，你还你保住了不少本金，等待东山再起，是吧？你说你这个节点上，八月份要开始了啊！大家都上周我在跟大家分析，政策底100%已经形成了，资金底形成了一半，现在可以确立了，就差技术底了，对吧？技术底这块需要情绪的修复，现在情绪还没完全修复，情绪修复基本技术底也确立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反转，而且都已经接近希望了，你说你天快亮了啊，所以这个时机啊，刚才莲花说的对，这你时机不对是吧？加油，对啊，只要咱们还有本金啊，有机会啊，这但是我个人观点啊，别加油，你还是抓紧时间啊，把你的这个叫金子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的系统建立好，好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不懂就赶紧，哎，这也是个办法啊，实在是就是大可我没有系统，我不知道什么叫系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纪律，你得赶紧撤吧，你还把剩下的钱留着啊，剩下留着家里干点啥都行啊，创业都比这强，好不好？所以你看风控第一的没原则啊，亏就补，也不懂啊啊，你看两年了，这两个月伤的最难受，你看看，哎呀，这时候还补什么，这时候补这整个七月瀑布杀的时候，你补就补刀呢吗？是不，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告诉大家补啊，我就告诉大家观望，空仓观望啊，等待时机啊，等到底部基本形成，我跟大家明确了，政策底形成了啊，资金底差不多了，技术底还差点，是吧？等待反转，是不是啊？你看这位朋友，您这个这没原则，这句话很可怖，这是最要命的啊！没原则，是不是啊？啊，对，嗯。就是大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不懂，我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纪律，什么是系统，您赶快退出来，好不好？销户，把剩下的拿出来，可别再玩了啊！再这么下去，剩下都没了。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咱们还剩点挺好啊！很多人都血本无归了，好多人在这波当中爆仓了啊！很多人不懂什么叫爆仓。什么意思？他们是融资，里面有融资资金，你达到了一定这个点位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好像两融有800多亿流出，大概那天有很多人爆仓，啊，就是钱被人收回去了，懂了吧？你的钱一分都没了，因为你借的杠杆，啊，杠杆有一个比率，你跌破那个比率了，人家就没收你全部的钱，人家不能亏呀，人借你，你当你管。第三方借的钱啊，所以说这个爆仓的意思就是血本无归了。所以大可提醒朋友们啊，这个还有这位朋友你算幸运的啊，还有很多这个一分钱都没了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那一个爆仓，好多人都是几百万啊，上千万资金都有啊，血本无归。昨天可能还挣个几千万，今天清零，你说他啥心情？你跟那儿比一比啊！昨天还剩个几百上千万，今天就清零了，挣的钱没了不说，本金都变零了啊，被没收了。

这个中签儿新能源亏了是吧？认知不是差，是没有啊，这不行啊，这肯定不行。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一定要自己进，不要什么现在可不像你过去了，说我一规则都改了，你一中签儿就能赚钱，不是的，有些中完了开盘你就赔啊。你像那个长鑫和木犀啊这样的太少了，一开盘就让你赚几十万的，太少了啊。你去拼签儿也拼这个，你别去什么，你都要去。再大可再提醒那个，在一级我们平时炒叫二级市场，在一级市场里去玩这个中签儿的朋友啊，大可再提醒你，不是所有的签儿中了都挣啊，规则改了，改的目的就是别让大家觉得那里是稳稳当当能赚钱啊，不可以。有些开盘就让你亏死。啊，你得选对呀！你像木犀股份、长鑫，这可以考虑，是吧？你我搏一把，这搏中了，因为它的确定性比较强，在行业的地位比较突出，市场呢热度高，啊，资金热钱就往里涌，容易开盘就涨。那你那其他的就不确定了啊。所以我觉得没有逻辑分析，也没有自己的交易系统啊。我说大可提醒这个叫金子的朋友啊。重新整理思路，再出发，好吧？如果你到现在说大哥我没有，你不要再买任何股票，好吧？我现在建议你空仓观望，然后进入学习状态，啊，总结反思，在这一波操作当中你的损失、你的得与失，你为什么看不到市场的底在形成？在这个时间节点，曙光即将再来到眼前的时候，你割肉了。这就说明你真的没有任何系统啊！早在上个月中旬我就说不要割了，啊，千万没有任何意义，耐心等待。你说过两天反转了，你持有原来那标的，蹭蹭蹭往上上，往上飞，你说你拍不拍大腿？是吧？就差这么几天。所以大可给这个叫金子的家人啊，来到我直播间的大可都叫家人。啊，认真静下来反思，好吧？这个春风花草香说村里的学问挺深呢。哦，对，没错啊。这个里面道行波诡云谲啊，千变万化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好，这个我们来到另一个直播间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我们现在通过视频端啊，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信号啊。我们来到视频号端，来直播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好，感谢啊，感谢家人们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一起唠扯唠扯心里话啊。好，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们是二婚啊，最近呢，经过同事介绍，我们认识的。他的孩子呢，也在前任那里。”我的也是，啊，说大可这个，但是我跟他相处来说，他发现这个人特别八卦，总是爱在背后评论别人，啊，点评别人的事儿。我不喜欢在背后乱说闲话的人，但是他其他方面没有毛病，啊，这个人，啊，挺正直的，啊，也挺善良，工作、家庭都挺好。说大可，这个毛病能改吗？这个毛病，我觉得你俩认识时间还不是很长，是吧？啊，在你面前，我觉得他可能也实在找不着什么话题了啊，是吧？也可能有这毛病，但是这个毛病也不算什么硬伤，对吧？那喜欢唠叨，喜欢八卦，说闲话，这也不是什么硬伤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位朋友，你再给自己时间去了解啊，没准过一阵儿。你们熟了，他有很多新鲜的话题跟你分享，他就不这么紧张，唠叨一些没有用的事儿了啊，跟你唠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啊，不代表大可就是爱说闲话，不代表这个人人品有问题，也不代表这个人这个什么道德品质，咱不要去这么轻易去给人去下个结论，这人道德水平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没准有一天你会发现他这爱说闲话是个可爱的地方，啊，他就这样一个人，大大咧咧的，没有啥秘密，我倒觉得挺好啊，是吧？没有城府，是不是？你换个角度看，是吧？这种人口不遮拦，有啥说啥，啊，很简单的这么一个人，直肠子，哎，是不是？哎，我倒觉得这位朋友是换个角度，是不是优点呢？啊，你要说这个男人跟你说话贼有分寸，哎，那拿捏的，那话题拿捏的，深浅拿捏的，逻辑拿捏的特别适当啊，恰到好处，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啊，你不觉得这样男人城府太深了吗？说话滴水不漏，非常圆滑，你不怕有一天你被他算计喽？啊，所以我倒觉得你换个角度看啊，说话大大咧咧的，啊，直来直去的，不见得是坏事，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感谢仁者爱人啊！迅速切换到我们另外一个直播间，哈哈，谢谢大家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刚才呢，一位朋友啊，加入了我们的直播之后呢，我大可很感慨，为他感到可惜了。你说曙光在线，这时候割肉了，我就多说了两句啊，嘱咐他建立一下自己交易系统。其实刚才我还没怎么说一些太多专业的语言哈。特意这个小心小心又小心，但没想到啊，怎么就捕捉到敏感的词儿了呢？可能是同样的话题时间太久了啊。这刚才大可已经没有用一些专业术语，是吧？但是可能是同一个话题太久，下次也注意这个时长啊，不仅要注意这个语言的分类，也要注意时长。好，感谢我们家人们，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和直播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啊。大可不在乎流量。啊，从来没想过去把自己的直播间流量干到多高，因为对我来说高了反而是负担，啊，我没想到去负这个高了，高了我就一个人驾驭不了了，啊，我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啊，到那时候反而是麻烦，啊，累赘，所以大可的直播间就给我们少数的我们家人一直忠诚于大可节目17年，包括这个信任大可的朋友的开通的小灶，啊，是我们的这个私房菜。啊，就是这我们的直播间私人会所，就是我这个好的好朋友们啊，这个好的家人在这里，这个唠嗑的地方，我们大可不希望流量多大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大可在直播的时候，从来背后没有这个团队操作，也没有什么投流啊，抖加呀什么，从来不参与啊，也不想扩大流量。啊，大家可能会说，大可你这老婆这个风那个风，我不在乎啊，大可不在乎啊。这个如果我在乎那个，我们就不会开设这个话题了。Just a little dance, but...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就是给我们的家人们，大可很感动。我有很多家人，多少年了，17年一直追随大可的节目都没离开过，一直在听，是吧？就给大家少数的听友服务就可以了，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感恩，也是一种回报啊。包括这个在投资理财方面。大可19年有一些心得和经验，就分享给信任我的朋友们，啊，如果你看2个月之前你信任我，1个月之前你信任大可的话，包括很多时间节点上，莲花知道，如果你要是跟着大可的节奏，你现在肯定不是亏的，是吧？你按照我们的操作方法和逻辑，你肯定现在是赚的，是吧？就甚至6月底大可推荐那个波段，现在34块推荐，现在今天最高冲到39，是吧？你想一想，过去一个月大家亏成啥样？还有一些票能挣钱啊，太少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就给我们的家人们开的小灶啊，就这个我们的直播的目的啊，追着大可视频直播，我把鞋都跑丢了，谢谢啊，感谢啊，感谢这位好朋友啊，是感谢莲花啊，快速莲花在哪个方面都要莲花，这边也教啊，感谢杨坚啊，只要我们视频要开播啊。杨坚这位我们的家人是视频号忠实的这个观众啊，基本上就在视频号当中每天刷视频啊，一旦开播就来到直播间，感谢啊，我的腿都跑断了啊，谢谢，感谢大家关注啊。这个金子也切换过来了吧？金子也切换过来了，谁呀？哪个是金子啊？
是吧？哪位刚才叫金子的朋友也切过来了吗？啊，吃喝都有，对、啊。对，咱对付个买菜钱啊！我莲花说的特别好，咱们投资理财就是个对付个买菜钱，赚个小差价，是吧？你想致富不可能，大可在这里永远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啊，就抱着致富的心理来到这个市场的朋友，大可希望你打住啊！你这个心理你就开输了，你的心，你这个心那个出发点，这个思路，就你已经开始亏损的开始啊！凡是抱着致富心理的人，亏损。你这属于亏损心理，你的亏损已经开始啊，只是时间问题，这里不可能致富。大可再次提醒你啊，我们所有包括大可本人在内，在这里的这个投资者参与者，我们拿到的信息都已经是二手三手一百手了啊，一手的才能挣钱。大可再次告诉你，一手信息才能挣钱，而一手的信息不在我们手里，明白吗？啊，所以我们有个名字，除了叫散户，还有个名字叫信息弱者，对吧？如果你要有一手信息，大可要有，我还能在这直播吗？我还上班干嘛呀？我得赚死了，我天天赚，我拿都是一手的，我都提前你多长时间进场，我提前你多少时间埋伏，我就知道它会涨，那还上什么班呢？是吧？所以大可提醒大家，致富是不可能的啊！什么样资金有可能呢？1000万以上的有可能啊，因为他资金庞大，而这样的人呢，恐怕他也不能单纯的靠什么冲动去买入，他后面肯定还有团队，对吧？还有这个技术支撑、专业团队的帮助，还有独特的信息来源啊，所以说只有他们有可能啊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致富，但是95%以上都不可能。你看前几天我们那个一个数据了吗？我们这个国家有关权威部门发布的，我们这个市场里有90%吧，还是95%，我没记住啊，是90还是95%以上全是散户，而且全是50万以内的资金体量，在50万以内的。那你想想，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有假设有1亿人的2亿啊，有人说是曾经有说2亿啊，有1亿8000万是普通老百姓，就咱按90%是吧，1亿8000万都是账户在50万以下的，就是他自己在这里面放的钱都不到50万。那你想想，这么多普通的人，这么多普通的信息弱者，所以大可提醒我们这个关注我们市场的朋友啊，大可说的节目是一档多元性话题的节目，我们可以唠唠心理健康，也可以唠唠投资理财的话题，因为大可在这两个领域有17年和19年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节目才有价值啊，向您输送的是情感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假如去年我们开这个话题，你一直跟随大可的这个脚步的话，你肯定是不赔的。我不敢保证你赚啊，但我敢保证你不赔，是吧？这个我觉得我们节目目的就达到了啊。所以很多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大可的及时点醒提醒，最后都得到了验证啊。希望我们的家人们在这里上一定要敬畏这个市场，敬畏风险，是吧？你拿到手里都二手三手一百手的信息，然后你觉得你行，你觉得你能，那怎么可能呢？是吧？这个一个月多月前，大哥给你推荐那个波段票，现在刚才我说了，推荐说34，现在最今天最高冲到39回落的。当时我推荐的时候，他就是买砸在坑里，砸到20现在起来的，那叫坑里。我才向你推荐的，我就每次都我肯定买在坑里，对吧？大家品一品，回去看看我推荐那天是不是它的起价是20线左右启动的，它砸到那启动起来了，我才向你推荐，我觉得它有戏，从坑里跳出来了。经过一个月震荡，其他都跌得惨不忍睹，哎，它反而赚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我也不确定，啊，我只是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觉得买的相对安全，相对安全，是吧？也告诉大家那是波段，
那你设好你要赚3块，你觉得可以赶紧走吧，是吧？这朋友说，大哥，那我10%，我真34买10%，3.4块啊，我挣了啊，我挣了10%了。那大可建议你要么获利了结，要么减半。那比如说34块钱，你买了1万股，投入34万，是吧？它涨到3.4块，也就是说大概在37.4、37.5左右，你挣了10%。现在它今天最高冲到39了，已经超过10%了。啊，那按照我们的交易系统的规则，是不是应该减半呢？把一半获利揣兜里，继续跟随，因为你一减仓，你的34块成本就迅速滑落，滑到了32或33附近了，往下滑。你成本降低，它不怕它回撤，你把利润先揣兜里。有没有这么做的？或者说，大哥，我就满足了，哎，那你就赶紧出局，这叫波段。波段必设止盈止损位，波段获利10%必减半或者清仓，波段破位5%或10%必止损出局，啊，这叫波段。如果你说个大哥，我不是，我长线，你长线那你就不用管了，你就愣在那儿，啊，一年之后看结果。但是没有不可能这么高位的你去买长线啊，大可不提倡，你没那本事，我也没那本事，我这个普通老百姓，我要是敢买长线，一定是很低很低的优质啊，几块钱10元以下的优质啊，绝对龙头啊，我肯定琢磨着，因为别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我得到信息就是它是龙头，15规划里写着它，将来它还会被关注，现在实际上有点关注它了啊，市场的各种消息都指向这个方向了啊，我感觉有一波炒作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哎，莲花好运连连，那欢迎勿忘我啊，吃喝啥都有啊，谢谢啊。是啊啊，金子也清完过来了吗？我不知道啊，哪个是金子切了，估计他一下找不着，更找不着组织了，刚找到组织啊，组织就跑到另一个平台上去了。啊，谢谢啊，所以说关注啊，大可还是那句话，要奉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啊，这个为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点醒大家啊？现在这个技术底还没有形成，快了，我觉得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不确定。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妄动啊，不动，那是不动仓位啊，耐心的观察。一旦技术底形成，市场情绪回暖，两融余额上升。市场情绪回暖了，这时候你可以啊，可以适当的参与去买那些砸出坑的低位龙头，好不好啊？必须是龙头啊！大可再次提醒朋友们，你要如果买那个票不是龙头，就是蹭概念的题材，贴点边儿，什么参股入股，那你要承担风险啊！大可不推荐，大可买的全是龙头，包括像您推荐那个长票核桃，包括那个短票海什么威视，都是龙头啊，那都是他本行业当中绝对的老大啊，所以我很少推荐啊，就是给我们的家人们啊，就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比较确定的啊，也不一定对啊啊，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哎呀，你分享，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就是你买的东西一定要是龙头，只有龙头，即便买错了，你将来有可能回血，你有机会反转，但如果你不是，你可能永远就趴在里面啊，10年20年也是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莲花啊，所以说感谢这么多好朋友来和大可实时互动啊，所以说这个莲花现在做好准备啊，随时等待市场底部的形成，一旦形成，积极的就开始行动，好不好？现在感觉时机不成熟，还不够成熟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啊！进村不亏往哪儿跑？小白进村不亏往哪儿跑？对啊，啊，小白进村肯定是亏的，那100%的。像刚才那个在抖音段金子说，他说啥也不懂，就干进去了啊。他是没有任何认知啊，没有任何自己的交易系统，就觉得那玩意儿很简单，高抛低吸赚差价呗啊。
哎呀，如果那么简单。

0: 打电话，我们还上什么班啊？是吧？早就无数人看到机会了，早就全都进去了，14亿中国人全进去了，那怎么可能呢？啊，我可以告诉你，所有在村里的朋友，世界上最难的职业，最不好赚的钱，就是这里。其他钱都好赚，你付出点辛苦，你是跑，咱就说这苦点了，跑外卖、送快递，是吧？坐网约车等等，啊，做代驾，咱就说这挺辛苦的。我告诉你，都比他容易挣钱。我甚至晚上去摆地摊儿，啊，我去卖货，我卖小食品，我什么都比他这好挣钱，啊。因为那个只要你付出，确定会有收入。这个，你可能觉得一直在付出，就没有过收获啊。所以说，大可再次提醒：世界上最难赚的钱、最难的职业，就是这里村里，没有比它更难的了。所以无数人不会参与啊，大多数人间清醒的不会参与。那前不久采访的刘德华，那身价都，他得百亿没有问题吧？啊，那你说拿着个零头来去炒炒股，不去，人家都说了我整不过人家啊，那人家背后都是有操作的，背后都是有这个团队的，我玩不过人家。你看人家多清醒啊，人家宁可拿着钱去做福利、做公益，啊，去帮助弱势群体，我也不会去送给那些奸诈之人。
1: 方向
0: 是吧？哎，他是言外之意不就这意思吗？啊，是吧？啊，我不会把这些。我挣来的钱，我宁可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啊，我也绝不送给这些奸诈之徒啊！我不赚不了那差价，我没那智商。你说他已经够聪明了，他都觉得他没那智商，你凭啥比他更聪明？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而且这个市场不讲究聪明，它通杀啊！不管你笨的还是聪明啊，它唯一的诱惑就门槛低，什么人都可以进入啊。什么人也都照样亏，聪明绝顶的照样给你亏个血本无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忍者爱人说：“哎，这个都是韭菜啊！我争取一下做个韭菜花啊！媳妇儿预期是年利5%，我努力争取6%，妥妥了。哎呀，你看看这预期要赚了，挺牛的啊，挺牛的。”是吧？预期一年挣个5%，那老牛了，你了不得，你几乎跑赢了90%以上的竞争者啊！大可希望你实现你的目标啊！这目标并非是多大的梦想，能实现啊？是不是啊？近两年大可基本实现每年接近10%啊，有的时候会10%几，平均一下就接近10%，就是学会空仓，学会半仓，学会等待。啊，只做自己看得懂的行情。你看7月份你都看不懂，你还做吗？是吧？你等待时机。感谢所有好朋友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收听，和关注。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明天少头同一时间啊，不见不散，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啊。最后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把一首歌送给您啊，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更多精彩节目等待您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帮扶管，最后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9: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八月的第一个周一又来了。进入到八月，整个感觉说一年感觉就剩尾巴了，不知道为啥。你看理论讲是应该是到7月的时候刚好是皮瓣，结果呢，但是到八月感觉就好像就是剩下的时间，
3: 瞬间
2: 长春的日子好像踢了秃秃就过去了。
3: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但是呢，指日可待的就是本周五就要立秋了吧。我看看啊，本周五是不是
2: 8月7号
3: 啊，不对，我周二是8月7号，对对 对,
2: 对。
3: 然后呢，从本周三开始，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有90%，对，只有周三有点雨，这已经是非常珍贵的雨了。
2: 这两天身边朋友呢，就是大家的天气温度显示是31度、33度，但实际呢，很多朋友今天刚才我在一个群里，朋友们纷纷晒出自己车里的车辆实测温度，有的能高达45度。
3: 车里就是这样，因为它太
2: 36、35，
3: 封闭了。
2: 40,
3: 再加上你要是在阳光下一直照射着，你要知道它很多的窗户，然后直射进里面之后，四面八方的热度都集中在那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就是没想到是说那个在这样的天里，我居然能热伤风。
3: 其实就是的，就这个什么东西都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极端的表现。为什么大家说追求的是一个稳稳的平稳的状态啊？极度的冷会导致你迅速，就是你常温状态下你突然之间冷，你一下子就会身体一激灵，然后导致这个感冒啊。热伤风也是这样的原理。
2: 虽然呢，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是什么问题，但我就自我先诊断为热伤风，就是呢，我也不发烧，然后呢，也。这怎么说，就是嗓子疼咳嗽，然后有点鼻塞，然后别的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哑。
3: 我有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就是我也因为天天折腾造成的，就是口腔里边严重的这个会有溃疡，然后特别的疼。哎呦，我觉得有过口腔溃疡的人才都知道，我都已经什么都这个什么内容都上。

0: 养老，就是漱口水啊，然后呢消炎药啊，然后 B2 啊，就都疯狂的再去使用，才导致了他现在只是有创面，但是并不是很疼痛了。
1: 那是那种不就是相当于说用那口腔溃疡贴把那个疼的部分杀死的吗？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我就用那个漱口不是漱口水，它其实也是一种消炎的药物了，类似的东西。
1: 之前我一直觉得云南白药那个漱口水好像对这方面会有帮助，但是最近好像没太看到哪儿能卖了。
0: 啊，那我也真是没注意到。其实我一直用过云南白药，你说是吧？
1: 对。
0: 我还真是没用过他们的漱口水。然后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高温天气下，别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想待在空调房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像烤鸭一样。我从车上下来之后，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如何走到楼里来的那种感受，飘飘然走进来的。
1: 每周一呢，依旧的老惯例，就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聊一聊这个周末都干啥了。这周末过得非常的丰富和热闹，整个人感觉差点就是活人未死，人差点没撂在外面。
0: 至于这么严重吗？
1: 先说周五，周五
0: 我都不记得周五干嘛了。
1: 我周五干嘛去了？啊，我想起了。周五那天呢，当时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周末的事儿，比如说是这个四季南河的事儿，比如说那个南西里文旅公园的事儿，然后包括那个小李汉堡节的事儿等等。我那天完事儿呢，晚上跟朋友约了去酒吧。
0: 嗯，
1: 这个朋友呢说那个咱俩好像都半年没去过酒吧了。
0: 嗯，
1: 我说那也行。
0: 嗯，
1: 行完之后呢，我说那个那这样，我先去剪个头发吧，因为周六周日我有两个这个其他的一个事情。对，我说剪个头有个造型嘛。
0: 嗯，
1: 剪了个头发，我说要不要去吃一个汉堡节，因为感觉就收官了。
0: 那天你就说要去吗？
1: 结果就还是没排上队，我坐的公交车直接奔到桂林路了。
0: 嗯，
1: 到桂林路呢，我就发现人上年纪之后啊，之前大家下一句习惯性说，就上年纪之后干什么事都很心酸。
0: 嗯，
1: 但是呢，
0: 心酸，
1: 我觉得就是四十不惑什么意思？就是四十岁不再为一些事情困惑，主打一个小随心所欲。
0: 嗯，
1: 因为正常来说，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越矩。
0: 嗯，
1: 就是但是四十的小随心所欲，就是基本在社会范围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干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
0: 嗯，
1: 我说晚上约朋友上酒吧，
0: 嗯，
1: 但那个点差不多是六点多，
0: 嗯，
1: 朋友的酒吧约到八点，
0: 对，
1: 我剩俩点干嘛呢？我说喝点吧，
0: 嗯，
1: 我说
0: 就不能攒到酒吧喝，
1: 因为
0: 太早了，
1: 因为我第二天要有事儿往外走，要起大早，我说那我今天就先喝点早，
0: 早一点进入睡眠，
1: 我们老话叫大点干，早点散
0: 啊，
1: 我说那行。我说吃谁家呢？吃多的吧，吃不下；少的又觉得说配酒不得劲儿。我想说，哎，不如我这个叫什么？这个串联一下吧。
0: 嗯，
1: 我说上面对面喝酒去。面对面呢，在桂林路那儿有一个店，但是开了好多年了。
0: 对，
1: 在一个二楼，我是头一次去。
0: 我那个还真去过，
1: 我之前没去过，因为我在桂林路之前总觉得说有别的太多可选择了。但那天我就一个人，我说是面对面可以，因为他们家有拌那个牛肉丝儿，还有拌那个海带丝儿。
0: 嗯，
1: 我这俩玩意儿整点那个酒都刚刚好，
0: 折磨的对。
1: 到面对面之后，我发现我认识他们家二十多年，头一次发现有一个情况是，这个店不卖酒。
0: 是的，他家没有酒。
1: 我说你们家居然没有酒，你们家怎么没有酒？人说我们家面条店，我们家就是没有酒。
0: 对他们家不仅酒不多，其实他们家饮品都不算特别多。
1: 最之前好像只有可乐什么雪碧啥的，最近还行了，整了点什么酸梅汤之类的这
0: 种。对，最近还算好一点。
1: 好，你没酒，我下楼去买了。边上正好有那个新天地，我买了四瓶那个零糖的一个叫强爽的一个酒。
0: 嗯，
1: 那个酒呢，我跟很多尤其是收音机前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女生朋友说啊，别以为那个酒看着感觉是说喝起清清爽爽又没有糖，感觉好像不胖一样，但那个酒特别容易上头，因为它是拿伏特加果汁兑的。
0: 一听伏特加，我当时听完我就，
1: 它那个酒八度，它比啤酒劲儿大多了。
0: 嗯，
1: 你想想，一瓶红酒也就十二三度，但是红酒你都知道那是个正经玩意儿。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红酒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很柔，就是你可能这一杯你可能或者是咱们二两杯啊，你喝进去一半，然后你再慢慢往缓慢的喝的时候，你才会逐渐的有感觉。
1: 它那微醺是逐一增长的，
0: 对。
1: 但是你像强爽这种酒，它是越有喜下这种那个就是属于勾兑鸡尾酒。它最猛的点是什么？就是它喝着跟饮料一样。
0: 嗯。
1: 但当你猛一个回头的时候，它那个八度
0: 的
1: 高酒精度一下就给你顶上来了。
0: 是这样的。反正我是觉得伏特，因为我不知道了解那个对勾兑之后什么感受，但是伏特加就是给人这样的感受啊，
1: 就很吓人。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喝了这个，我跟一个朋友，我一个健身的一
0: 个
1: 朋友，我俩每人喝两瓶，我就有点飘了。
0: 嗯，
1: 然后去到一个酒吧，那个酒吧呢，我们几个朋友在那儿，大家。

0: 收入都差不多，
1: 嗯，
0: 有朋友已经买了一箱啤酒放那儿了，大家就正常喝，
1: 嗯，
0: 喝完之后我又买了一箱，大家正常喝，
1: 一人买一箱，
0: 我就觉得已经，然后又来了个朋友，买了12瓶，就不是半箱，
1: 半箱，
0: 我就觉得差不多，咱就可以撤了，
1: 嗯，
0: 好，
1: 结果，
0: 哎呀，然后结果另一个朋友没买酒，他买了一箱，然后我就说不行，
1: 一箱就是。
0: 算了，我说算了吧，差不多到点了。
1: 然后结果大家不行，
0: 大家说不行，不，那也不能在那儿喝掉。
1: 嗯，
0: 另一个说走吧，咱换个地儿上自创酒吧，就去到我家楼下。连喝带唱，整到了差不多1点。第二天早上我7点起来，9点的火车走了。这一天呢，活人未死。
1: 我来说一下，小强，就是其实人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这种天气下和这种安排的紧凑节奏下才会生病的，就是这样。
0: 对，就是因为高高兴兴的喝，高高兴兴的喝，就感觉节制度一下就忘了，然后就给自己
1: 不是忘了，是控制不了了。
0: 喝累了，睡晚了，起早了，
1: 对，然后在家
0: 劳累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夏天真的最。就是这种天气最理想的状态确实就待在空调房里边啊，你稍稍让自己静下来，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别不瞒大家说，就是你什么都不干你都可能中暑呢，何况你一顿折腾不中暑那才怪呢。
0: 是，然后呢第二天去了趟长白山，长白山这边呢是畅游两山乐购吉林的一个活动的启幕式。 这个活动呢由这个燕京U8和这个战马饮料进行了共同的支持。
1: 哦，
0: 然后呢燕京U8说那你看来都来了，咱们那个吃点喝点吧。我说吃谁家呢？就特巧我发到群里说我在那个二道白河，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那个我们之前的好朋友豌豆，他我说在长白山呢。我说要我说我也在长白山呢，他我在西坡，我在北坡。
1: 嗯，我说首先啊他选择西坡是因为一定是带了小朋友去，
0: 可能是。
1: 对，
0: 然后等于说北坡另一个朋友说那强哥你来长白山了，上我们家吃点尝尝呗。
1: 嗯，
0: 我说你家做啥的？他说他们家在长白山大厦那儿开了一个叫味之源饺子馆的。
1: 嗯，
0: 然后我就问U8的朋友，我说知道这店吗？他说知道，这是我们的合作品牌，合作门店。我说那咱在这儿吃，在这儿拍个名。他说行。
1: 嗯，
0: 我去了这个味之源饺子馆。店里操作呢是朋友的妈妈，非常年轻的一个姐姐。
1: 嗯，
0: 然后他们这个店
1: 长辈应该是。
0: 但是因为那个朋友就很年轻，
1: 明白，
0: 对，他妈妈好像也就比我没大多少。之后呢，然后这个我说店里都有啥特色菜，他说我们家特色菜一共就墙上那个灯箱里那5-6个，
1: 嗯，
0: 剩下的都是时令菜，放在冷鲜柜里，就是半成品。
1: 嗯，
0: 不是，就是以那个食材状态呈现，
1: 嗯，
0: 你点哪个这直接拿走，然后这一堆的菜点完了就没了。店里吃个什么我觉得特别好，开始跟我说你要不要吃酱焖冷水鱼，我说没什么，
1: 没什么
0: 特
1: 别的感
0: 觉，
1: 特别。
0: 他说带你试试，你毕竟你到长白山脚了。
1: 对，
0: 我说行。
1: 长白山脚下其实真的就吃着当地的这些食材特色，
0: 那个酱焖呢，呈现的就是个嘎牙子，但是超级的嫩，
1: 嗯，
0: 而且的那个鲜活度感觉很好，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长春吃嘎牙子，可能那嘎牙子来的这个路程但凡长一点，可能死的时间长了，
1: 嗯，
0: 那个肉的鲜嫩度可能会就是弱一点，体现在这个鱼你夹不成块儿，
1: 嗯，
0: 嘎牙子这种那个小刺儿少的这种嫩肉鱼，它如果说死时间长了，那个肉可能会如同那个泥一样就会散开，只有说新鲜一点的状态它才能成块一点的这个呈现。
1: 嗯，
0: 姜焖嘎牙口很好，然后那说我们是奔燕京U8来的，
1: 嗯，
0: 给我们做了个啤酒鸭，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那个就是不太像我们在长春能经常吃到这个菜。你看咱们一提这菜，感觉长春都不知道谁家有。
1: 嗯，
0: 鸭子剁块，稍微拿油煸一下之后，然后拿啤酒跟那个酱料放在一起炖，炖完之后呢，上面薄薄一层油。它这个炖鸭子方式有点像铁锅烤大鹅那个感觉，但是鸭肉的这个嫩度保持住了。之后呢，店里还有那个这个，我觉得我很期待奔达烤牛肉能不能学一学。
1: 嗯，
0: 就是孜然，正常它是孜然爆外脊筋，
1: 嗯，
0: 然后呢说但是今天的心管特别好，就给你放点心管，整出来老香，我这是纯下酒菜。
1: 嗯，是，
0: 对，然后拿那个燕京U8在那一喝，我说哎刚刚好，小肚酒大滋味。
1: 嗯，
0: 之后呢这个战马饮料呢，战马这个牌子好多人可能见过，细长瓶的红色的这个标，里面是一个那个马的这个马脸的迎面的一个拉长的艺术造型，这个牌子居然跟红牛是一家。
1: 嗯，
0: 然后我说什么区别，说基本的区别就是红牛因为是功能性饮料，
1: 嗯，
0: 它带蓝帽的这个保健食品标，
1: 嗯，
0: 战马呢没有，战马就是饮料，但是呢战马能呈现出红牛比较类似的同样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爬山呢或者说比较劳累的话，喝个战马马上的这个精神状态，对，状态都会回来，会提神，
1: 就跟大家喝咖啡啊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一样的。

0: 的。
1: 然后呢，这次这个畅游两山，乐购吉林，这个两山，长白山我们在那儿知道是什么，另一个山居然是浙友山。
0: 嗯，
1: 同时呢，浙友山这面是带着浙友山里面最近很流行的一些店铺，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和这个助理人，
0: 嗯，
1: 来到长白山找寻长白山在地的原材料，进行了一个升级。
0: 嗯，
1: 比如说浙友山里面最近有做那个香猪的，
0: 嗯，
1: 和香猪做那个香做得很好。
0: 嗯，
1: 然后呢，这次来到长白山，他们用准备用长白山的灵芝、人参，包括这个其他这个黄芪啊、黄精之类的这些东西，
0: 嗯，
1: 看看能不能入到他们那个乡里，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
0: 嗯，
1: 同时这次商务厅吧，应该是还带了吉林省老字号的品牌过来。
0: 嗯，
1: 我一看，哎呀，全是老熟人。
0: 嗯，
1: 春发和饭庄代表长春餐饮去了。
0: 嗯，嗯，
1: 他们家董姨啊，跟这个姑娘啊，包括店里的这些这个老阿姨们过去在那儿一摆，他们那个收拾摊，好多人都说，哦，是长春那个知名的春发和吗？
0: 嗯，
1: 大家都说是，然后大家开始在那儿疯狂的卖。
0: 嗯，
1: 然后呢，吉林省知名的这个酒业通化葡萄酒在那儿有现场的展柜。
0: 嗯，
1: 还有个来自吉林市的这个牌，这牌子我之前不知道。
0: 嗯，
1: 叫。戊边徐氏熏鸡，
0: 戍边
1: 啊，戍边
0: 戍边
1: 徐氏
0: 熏鸡。我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吧，
1: 嗯，
0: 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去过这个店啊。它是在吉林市这个四方河这个小区的周边，它相当于哪里呢？就是松花湖畔吧，
1: 嗯，
0: 所以它离市区真的是不近。但是他们家确实是非常有年代传承的，因为他们家得是几代传承了，应该是四代传承下来的。其实就是用的非常传统的熏鸡的方法，店里边就是他们家店里面其实挺朴素的，然后呢摆了非常多的一些就是从老一辈那里面传下来的一些，比如说制作熏鸡的这些个物件，都这个有的锈迹斑斑了，但仍然展示在那里。哎呦，非常非常的棒！就是在吉林市很多人，他其实在长春的很多活动当中是出现过了，比如说西民大街，
1: 但是我一次都没见着，
0: 没遇到
1: 过，我也没吃着
0: 过。然后呢，
1: 我还说哎，吉林我这么好的吃的我给错过了。
0: 对，然后还因为他们家不是一个饭店。它是一个就是很像熟食，
1: 但是你像之前的福利集什么之类的我也都很熟啊，
0: 因为福利集它是在市中心，毕竟就是我们还是能够常出入的区域能够买得到嘛，
1: 嗯，
0: 尤其是它在很繁华区域，可是戍边熏鸡他们家很远的，
1: 所以就说嘛，说吉林市这样的一个建成200多年的城市里面还是有我们可以继续挖掘到好吃的。为啥我俩总说欢迎到吉林到我们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没准哪能碰着好的这个味道。
0: 我们来说就像吉林市的这些乌拉街上的那些店，可能你到了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它不一定像您心目当中想象那样的这个繁华，对，但是它仍然有着传承下来的一些内容。
1: 对，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2: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0: 我是果果，
1: 今儿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周末都干啥了。长白山呢，我们那天完事儿之后啊，去到了你的朋友店里，真的是正式的大吃了一顿。
0: 嗯， 我的哪个朋友的店里？
1: 你
0: 那个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在这个长春的朋友，然后吃的是这个
1: 俄
0: 罗斯的海鲜。
1: 对，这回呢，这个长白山的长白万象这条商业街里面，黑海俄罗斯餐厅正式营业了。
0: 嗯，
1: 而且他们家那个店里面做的真是非常之精彩。
0: 对，
1: 首先呢，

0: 他这个店呢，这个菜品上桌，你像长春的这些这个俄罗斯，现在是这样的啊，我吃过的俄罗斯餐厅呢，有从哈尔滨来的通海，
1: 嗯，
0: 有长春本地开，现在在这个高新南部新城的无忌，
1: 嗯，也有延边的，延边的那个是叫什么来着？贝海贝吧，都是这种类型的。
0: 贝海贝是谁？我不知道。
1: 啊，没关系，不知道就那个贝海贝，就是也是一个俄罗斯，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吃海鲜的这个烤肉的类型。
0: 人说俄罗斯大串
1: 啊。
0: 然后再有个呢，就是长白山长白万象的这个黑海俄罗斯餐厅。
1: 嗯，
0: 黑海俄罗斯餐厅这个老板呢，是我们之前就认识的台里的朋友，只要出来去自己做的，非常的熟悉整个俄罗斯美食，包括这个朝鲜半岛美食的各种的细节。
1: 嗯，
0: 所以他的俄式烧烤做那个状态呢，我觉得说，哎，跟我在哈尔滨吃的感觉就又不太一样，就感觉很有在那个海参崴，或者说那个布拉格维森斯克那种吃的那种感受。它的这个呈现是这样的，就是长春现在有的这个俄餐呢，它那个串儿立着是交叉立，
1: 嗯，
0: 但他们家呢可能在长白山那个店面比较大，桌也比较大，它是一个围圈立，做出来感觉那个上桌像炉火一样，
1: 嗯，
0: 像个篝火一样就搭在一起，非常震撼。
1: 其实长春确实是有这种类型的烧烤的店啊，曾经是我是在临河街的经开六区的那个位置，然后吃到过，对，它黄了。
0: 你说是那谁家？你说是那个大把签儿？
1: 对，应该是大把签儿。
0: 又是、那又是一个路子。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回大家在长白山再吃的话呢，刚才说的像延边来的镇海贝烤贝，
1: 嗯，
0: 然后这个黑海俄罗斯餐厅，
1: 嗯，
0: 包括大家想吃用时间发酵出来的这个凤吉园乌拉满族火锅，
1: 嗯，
0: 你在整个长白山的二道白河都能吃到了。
1: 嗯，
0: 那天完事之后，晚上找的民宿，现在发现民宿他们安排的特别好。
1: 嗯，
0: 那个民宿啊，智能设备，
1: 嗯，
0: 包括那个就是淋浴条件，包括什么洗衣机，
1: 嗯，
0: 这都全给备上。
1: 嗯，
0: 结果那天晚上周六晚上长白山下暴雨。
1: 嗯，而且不仅是长白山啊，这个吉林省都是暴雨。
0: 对，那个雨下非常大。第二天回来，整个在路上我穿个短袖就有点冻着了。上火车之后继续冻着。
1: 嗯，
0: 但是呢，到了长春之后呢，马上就直奔了智友山，因为呢，广东广播电视台跟这个带着广东中山市，
1: 嗯，
0: 跟长春做了一个中山百货进长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在那个四季南河有非常多的市民去现场呈现了一下，
1: 嗯，
0: 感受了一下中山带给大家的感受。那我也是在54路有轨电车上跟我们的广东台的主持人一起采访了一下中山相关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呢，这个中山住建局的彭局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中山对于长春朋友去呢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一些相关的扶持，而且中山是全国第一个做出了住房好房子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就是他在他表述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说，如果我要在中山，我们家房子遇到这种所有的事儿好像全都会不复存在。比如说他房子楼板之间的重量那个厚度，
1: 嗯，
0: 是有要求的，所以你这样的话，
1: 嗯，
0: 楼上在家里跑，楼下听不着，就解决我因为我们家
2: 困扰
0: 我们家这个隔音这个事儿已经困扰我十几年了。
2: 是，
0: 然后包括说这个房子都得精装修，然后房子基本都会有露台，什么四代宅，
1: 嗯，
0: 之后呢说干说没用，然后请到了一个叫火炬云啊，完了记不住了，火炬云山府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负责人，
1: 嗯，
0: 说他们那儿那个房子，我说你们广东房很贵吧？他说那个我们这个中山的房价是珠海的二分之一，是深圳的五分之一。
1: 嗯，
0: 我说多少钱？告诉我16000。我说这个价听着还可以，就不至于想象说，因为很多地儿一说有23000-25000的。
1: 嗯，
0: 然后我说房子，你这个楼盘大小呢？89平。
1: 嗯，
0: 我说得房率能多少？他跟我说了个数，我很奇怪。
1: 嗯，
0: 得房率130%。我什么叫130%？
1: 因为它有一些露台啊什么这些
0: 赠送的
1: 都是，对，都是要算进里去的。
0: 然后一梯一户，就是开门之后你那个进门那部分放鞋呀，
1: 嗯，
0: 放那些杂物啥都行。
1: 嗯，
0: 我说我的妈呀，我说那就是89的房子拿到手最后可能是能拿到120平，都差不多那样。
1: 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房子比比皆是的。
0: 哪儿啊？
2: 腹地就这样啊。
0: 腹地，你腹地不是楼梯吗？
2: 然后呢，不啊，电梯房啊，一户一梯的呀，然后呢又有这个各种赠送啊，越往上然后赠送的越多啊。
0: 哦，
2: 就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包括来自于中山的做沉香的朋友，
1: 嗯，
0: 给我们呈现了一下中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沉香。
1: 嗯，
0: 然后做那个叫纸扎的朋友也介绍了一下他们那扎的那个龙灯。
1: 嗯，
0: 然后还有呢，介绍了一下中山这面的石岐乳鸽。
1: 嗯，
0: 乳鸽，
1: 嗯，
0: 作为粤菜里面代表，居然是中山出来的。就像我们不知道说乳猪是从顺德出来的一样。
1: 明白，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是粤菜，
0: 嗯，
1: 可是呢这个粤菜呢它也是分，比如说在一个区域里面，嗯，它也分了不同

0: 红的三个派系嘛，或者地域来这个划分的。嗯，确实是啊，乳鸽是中山这个创始的。
1: 反正呢，就是不管怎样，就是感受到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海拔带给我们大家周末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1: 那在这周末和下周末呢，好像东北超又要到尾声了。
0: 嗯，
1: 下周15号这一天好像是长春踢沈阳，到底这两个城市对谁能得第一，谁是夺冠？
0: 嗯，
1: 就在下周8月15、16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场了。
0: 嗯，而且我觉得啊，东北超真的是场场爆满，无论是在沈阳啊还是在长春啊，就是去的朋友非常的有激情。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种有组织的这种现场的互动感实在是太让人备受感染了。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尤其是东北超的现场，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有少数民族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挥着这个大旗的朋友啊，他们的这个矩阵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1: 嗯，
0: 那种气势值得大家去现场感受一下。
1: 是，
0: 其实我真的很想说，这个夏天啊，有一些活动，很多人都这个在各个区域里边吧，也需要了解一下。这是我能了解到的，8月14号到16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展会呢？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4号馆的母婴的这个首次嘉年华的这样的一个展会。然后呢，它呢会有所有的头部品牌的这一些大型的矩阵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去关注。另外就是农博会又要召开了，哎呀，我的每一年，对，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在这个心潮澎湃，不知道是该怎么去形容。
1: 几号？
0: 但是应该也是14号到20号，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我是在路上看到这个路标的。所以各个展出呢都会有，但还好，我觉得长春在8月7号在周五的时候将会立竿见影的，让我们感受到早晚的这个温差的凉爽感了。大家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是每天坐在办公室，也坐在这个屋子里边，就期待周五的到来啊。东北的天气其实你看今年夏天咱们真的没怎么热到哪儿去，但是这两天会让我们有点难耐了。坚持一下，我们也要迎来秋天了。好了，
1: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可能这两天有的朋友已经能感受到了，西部快速路进行了这个从湖西路到上林路吧，
0: 就是整个西部快速路，我们来说一下，
1: 也就不是整个西部快速路，因为你走到那哪儿还能走的，走到那个什么宽明桥和那个湖西路
0: 啊，就是前进大街的这个是都没问题的，
1: 前进这段没问题。
0: 对，
1: 你可以往前一直走到应该就是湖西桥、湖西路下桥那儿。
0: 嗯，
1: 对，所以提醒大家，西部快速路双线全线的
0: 封闭施工，
1: 一直到8月15号，注意一下这个提前出行。
0: 你看，我们从上次说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1: 对，但是最近好像快速路的监控升级了，
0: 然后特别好用了，是不是？
1: 因为我今天突然收到一个昨天的这个违章，
0: 不知道自己怎么
1: 那个走法，我平时走的都从来没有过那个这方面的一个提示，结果今天突然说我是按平时正常的一个行走方式，就显示你违章了。我说好嘞。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被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当然我们违章了一次之后才会意识得到说看来我们在常规的行驶当中会有一些错误。
1: 对
0: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安全，夏天的时候注意防暑啊！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

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

0: 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儿，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儿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 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

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好，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收听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我们的直播正在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们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困惑的话，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815677 8581568885815699啊。今天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啊。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也是元气满满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天气热的时候人容易着急，容易上火，容易闹心，别闹心，把这些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去做，不要让自己在这里面来回打转转啊。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今天电话进的有点快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哎，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律你好，
1: 嗯，
2: 那个，
1: 哎，你好，
2: 嗯，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遗产继承的问题，
0: 嗯，
2: 然后吧，我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挺严重的呢。
0: 嗯，多大事儿？没事儿，你讲讲，嗯。
2: 就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父亲去世了，
0: 嗯，
2: 然后呢，
0: 哦，
2: 我们现在涉及到家里，对，就家里分遗产的事儿。然后我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挺复杂，然后也就是挺严重的事儿，我就想问问看看怎么能让我们家的利益最大化。
1: 嗯，行啊，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呗。嗯，
2: 这个事儿确定咱们能处理是不是啊？
1: 嗯，你先说。
2: 啊，是这样，就是我爸爸是做工程的，然后我们家也挺有钱，条件也挺好的，从小我们也都不缺吃喝，但是呢我爸在外边就是有一个女人，然后还有一个私生女，那个私生女，
1: 嗯，
2: 比我小两岁。这不我爸前两天去世了嘛，然后那个女的带着那女儿就想来分遗产，我现在就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资格能分这个遗产。
1: 嗯，你继续说，那你觉得他有没有资格呢？
2: 那肯定没有啊，因为我妈才是原配呀，
1: 嗯，
2: 我才是我爸就是正就是这个正牌的这个女儿啊，他们凭啥分遗产呢？而且那个女的是个小三儿，对吧？他，
1: 嗯，
2: 女儿说白了名不正言不顺的，你就在哪儿说他就是个野种呗，凭啥分我们家财产呢？
0: 嗯，
2: 对吧？
0: 对，这也不至于用词这样啊，他也不至于说，稍微有点难听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吗？你觉得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证据给我们说一说？
2: 嗯，还有就是这些年我爸也确实给了他们不少钱，就比如说房子呀车呀生活费呀，包括说一些名贵的这些包包啊饰品之类的，然后呢就是他们要啥都给买啥，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些钱我们能不能要回来，因为那个是属于我爸和我妈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吗？凭啥给他们花呀？
1: 嗯
0: 嗯，按理说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哈。
1: 嗯，还有吗？
2: 嗯，有呀。
1: 嗯，
0: 说说还有啥？
2: 就是，还有就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吧，我爸名下有三套房子，
0: 嗯，
2: 然后我们还有个工厂，
1: 嗯，
2: 还有股份，
1: 嗯，
2: 还有一些存款，就这些加起来我没细算过，但是肯定也得有几千万了，
0: 有不少。
2: 然后我就想，对，然后我就想知道就是怎么能让那个私生女分不到这个钱，或者是说就是能给她一小部分。
1: 嗯，
2: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最好就是一分都不给，一分钱都不给他，就是让他和他妈就是离我远远的，从我们家就滚开我们这个世界就完事了。
0: 嗯，他的想法倒是挺明确哈。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想问我们的，最终想问我们的还有，
2: 我没说完，我没说完呢。
0: 还有啊，
2: 还有就是啥呢？
0: 啊，
2: 就是达律，我还想问问，就是那个私生女，就是如果说那个私生女要是做亲子鉴定的话，我们能不能不配合？因为现在我爸去世了，对吧？就剩我自己，我是不是可以不配合他？
0: 哦，
1: 你不配合的目的是什么呀？嗯，
2: 我不想让他分财产呢。
0: 嗯，对，女士稍等啊，就从开始电话接进来到现在，就是一直在问怎么样对方分不到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如实的回答一点啊。嗯
2: 嗯，
1: 就是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21了，然后刚上大三。
1: 嗯，那个私生女呢？她多大呀？
2: 她比我小两岁，应该十八九吧，没样。
1: 嗯， 你爸和就是这个外面这个女人在一起多久了？
2: 好像在一起挺久的吧，因为怎么也得有20年左右了。因为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女的好像还带我就是出去吃过饭，然后呢我见过她，然后就是我爸也是一直就是两边跑，因为就是我们家包括我妈也都知道这个事儿，说白了现在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有人去计较啊。
1: 嗯，你说20年，哇，你今年是21，那个私生女是19，就等于你爸刚结婚没多久就和她在一起了。
2: 这玩意不正常吗？现在这男的有钱了，谁还在外头没点这个花边新闻，没点什么？
0: 哎呦，21岁的小妹妹啊，21岁的小妹妹，这个三观可不对啊，这个可不对呀、啊。
1: 你妈是什么态度针对这事儿？
2: 我妈就一普通的家庭主妇，啥也不管，成天就在家里边。然后呢，就是忍着。我跟你讲，要不是我的话，我妈早就被他俩都欺负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必须得替我妈出头，我不能让我妈吃亏。现在我爸没了，我也不能把这些钱都落到他们母女手里。
0: 嗯，
1: 那你觉得你爸他为什么在外面找女人还生了孩子呢？
2: 这玩意儿还不正常吗？那你说本来现在我妈年纪也大了，然后天天跟我妈在一起，又是柴米油盐的，天天就是过日子，没兴趣了呗。然后又打仗，又吵吵的，对吧？我妈还没有文化，他俩也没有共同语言。那现在外边这年轻的女的有的是，使点手段，那在一起不正常吗？再说，你说现在这么年轻，会哄点人，我爸当然喜欢他了。再说这么说吧，就这种事儿吧，肯定也是跟他玩玩。你要是说要想给他啥地位啥的，早就跟他结婚了，现在不也没结吗？
0: 哎呦，这是一个21岁的小女孩啊说的话，但是从你的话里我听出来，就是你的妈妈这边，我觉得这个也挺可怜呐，这个整个的境遇。
1: 行，就是我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再最后问你几个问题，你老老实实的回答啊。你说你是原配的女儿，那你妈的全名叫什么？具体做什么工作？
2: 我妈叫李树什么？
0: 停！
2: 想不起来了。
0: 停！大绿，这一下子，自己的妈妈名字不可能是这样的。你要说问问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都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是
1: 他做什么工作的？
2: 现在不也是上大学了吗？我也不总跟我妈在一起，而且我妈现在这些年的话，就是在家。就是忙活家里家外屋前屋后这点事儿，也没啥正经工作，我俩也不怎么那啥，所以说
1: 行
2: 啊，
1: 就是你自己亲妈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了，行啊，
0: 有事儿是吗？
1: 那你爸叫什么你总该知道吧？
2: 我爸姓张，其他的呢我也不方便说，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这些财产，对吧？包括说企业啥的也不方便说。
1: 行。你这个亲妈名字记不住，亲妈名字不方便说。行，那我换个问法啊。那外面那个女人，就是你说的那个小三儿，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她是美容院的店长啊。
1: 你对她的情况倒挺清楚，像名字、年龄、工作单位、干了多少年，你就是都能了解呗。
2: 那这有啥不了解的呀？这玩意儿不就是相当于他是我的敌人吗？对不对？情况我必须摸清楚啊！一个女的40来岁了，美容院的店长。
1: 停！你自己的亲妈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你对小三的情况倒是如数家珍啊，
0: 挺了解。
1: 你对他的情况，你不是一般的了解啊。
2: 不是，那现在这个社会就在这摆着呢，这种情况，我不得知道他什么情况，我才能打败他吗？这怎么说来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对不对？
1: 那好一个知己知彼啊！行了，你也别装了。就是咱们听这么半天啊，田明老师，咱听明白了，就你根本不是原配的女儿啊，

0: 你就是那个私生女，对不对？
1: 大绿，我跟你讲，你这么说，我有点听不懂了啊！我肯定是原配的女儿啊！
2: 是大绿，你这怎么分析判断？
0: 听不懂？那我给你捋一捋啊，就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第一啊，你就是这么半天，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原配的女儿，但你从头到尾都是站在一个私生女的角度问问题。
2: 嗯嗯，
0: 你问的不是说怎么追回我爸给小三的钱，而是怎么能让这个私生女不分到遗产，不配合做这个亲子鉴定行不行？都是这些问题，就只有私生女才会关心这些问题，原配的女儿根本不会这么去问啊。
1: 我不得提前了解一下，就是对方有什么手段，然后怎么做，我才能就是做到预防吗？这样不对吗？
0: 不对啊，咱们说第二个点啊，你对你妈这个原配啊，双引号的原配，一点感情都没有。你说她这个人老珠黄了，又没文化，什么也不懂。一个正常的女儿会不会这么说自己的母亲？
3: 没这么说的啊，
0: 就你反而对外面那个女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3: 嗯，
0: 连她在哪上班、年纪多大你都清清楚楚。那你到底是谁的女儿？
1: 我这么说，主持人，就是有可能我刚才也是着急，对吧？我也是替我妈就是着急，我妈就是她有点太懦弱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也不
0: 通
1: 刚，我这不是替他着急，就是想。
0: 不对啊，不对啊！你刚才说了，你爸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二十年了，私生女十九。那我问你，你今年二十一，你爸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你，第三年就和外面的女人生了她，那你妈刚生完孩子，你爸就出轨了？你作为女儿，觉得这很正常吗？正常吗？
1: 不是。我跟你讲，二位，如果说你们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大女或者是主持人，就是
0: 急了，
1: 是来问。
0: 来来来啊，再给你说一个点啊，也是最可笑的一个点。你说你是正牌的大小姐，看不起私生女啊，但是你说的那些话，那些三观，还有你口中说的小三，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你哪是原配的女儿啊？你这不是小三教出来的女儿吗？
2: 啊，大绿，您觉得就是他这边可能是身份上啊，伪装成原配女儿来咨询啊，是不是啊？这位女士，你既然打进电话信任我们，咱实话实说。
0: 对，
1: 是，那我现在就是私生女了，能怎么的？我现在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儿。
2: 对对对，那
0: 怎么样？那你还好意思问怎么样？那你伪装身份来咨询，你骗谁呢？你把这地方当成什么了？你以为你装成原配的女儿，我就能教你怎么坑原配吗？
1: 我不是坑他呀，那我不也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吗？对不对？我凭什么不能问呢？而且凭什么他就能光明正大的去分财产，我怎么就不能呢？我也是我爸的亲生女儿，说白了我也是有继承权的，而且我妈都就是跟我爸这么多年，就是不就是咱不说感情，钱我是不是也得有啊？那我作为孩子我也应该有啊，凭啥我没有啊？
3: 凭啥哈？
0: 来，我告诉你啊，
3: 哎，
0: 凭什么啊？凭你妈是第三者，凭他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就凭他明知道人别人有老婆有孩子还往上凑，二十年他也是这个第三者，也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啊，哦！
2: 对，你这当第三者，你当这么理直气壮，这可不行啊！
0: 好啊，你不是不知道凭什么吗？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让你和你妈都好好听一听啊。
3: 嗯，
0: 哎，第一点啊，你妈属于第三者，这是事实。她明知道的他人有配偶，
3: 嗯，
0: 对吧？还与之同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的。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夫妻应该互相这个忠实，互相尊重。那你妈插足别人的婚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就是过错的地方，她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再有一个点，你爸这些年给你妈花的这个钱啊，原配全都是可以起诉要回来的，
3: 嗯，
0: 因为那些你刚才也讲了，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3: 哎，
0: 你爸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
3: 他自己他都知道咋回事，
0: 他擅自的把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了第三者，这种赠与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原配可以起诉要求全额返还，听懂了吧？全额返还啊！你妈这些年的钱，
1: 大绿，我跟你讲，大绿，就是这些钱都是我爸自愿，他自愿给我们的。
0: 你听了啊，自愿。
1: 他没说他结婚呢，对不对？他自愿给我的呀。
3: 啊，女士，稍等啊，
0: 停一停啊，
3: 停一停。这个听达律给你从法律上讲，到底这个钱你们能得还是不能得，能分还是不能分，这个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你爸说的算，也不是你这个你的这个所谓的另一个跟你竞争的女孩说的算，谁说的也不算，法律说的算。
0: 好好好啊，自愿给也不行。就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说一人一半，你爸想给谁就给谁，那肯定是。

0: 不行。
1: 嗯，
0: 大额财产处分必须这个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他瞒着他老婆给小三花钱，这就是无效的。
1: 嗯，
0: 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原配一起诉全得吐出来。
1: 对，
0: 再有一个点，你刚才说了你有继承权，没错，法律确实规定这个非婚生子女和这个婚生子女下有同等的继承权，但是你是继承你父亲的个人遗产，不是继承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这是两个概念啊。
1: 嗯，
0: 你爸的家产啊，先分给一半给人原配，那是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跟你这头没关系，剩下的一半才是你爸的遗产，由所有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平均分配。
1: 不少了，
0: 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谁呢？配偶、子女、父母、原配，你还有原配的孩子，再加上你爷爷奶奶，如果在世的话啊，
1: 嗯，
0: 这些人平均分剩下的一半
1: 啊。
0: 如果这个原配起诉要返还，那你妈这些年花的钱都得吐出来，搞不好你分的那点钱还不够还的，
1: 啊，这回算的就明白了啊，这回算的就明白了，这么一算的话，他好像也得不着啥啊。
0: 但是我也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有这个继承权你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你爸要是有遗嘱的话，把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原配和这个婚生的孩子，那你一分钱也分不到。因为什么呢？法律上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你爸要是立了这个遗嘱，那你什么都没有。
1: 嗯，
2: 那不可能，因为我爸对我可好了，真的就是从小我要啥，我爸就给我买啥，从来都没亏待过我。我说往东，他都不往西，不可能有你说的这个事儿。
0: 别说这么早啊，没有不可能，就是咱们法律实践看了好多。
1: 嗯，
0: 你爸都没给你妈一个名分，你觉得他会把财产留给你？别做梦了啊！男人在外面找这个二加一，大多都是玩玩而已。真到了分家产的时候，还是想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你和你妈不过是他生活中的调剂品，那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2: 不可能！那我爸就是他不爱我，他也爱我妈，对吧？而且他现在有我了，他也疼我。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你就在这胡说，你就是不想让我说。
0: 来来来啊，疼你啊，你所说的疼你，疼你就让你当私生女了，疼你就让你从小被人指指点点了。疼你就连一个正大光明的身份都不给你吗？你醒醒吧啊！他要是真疼你，就该给你妈一个名分，就该让你光明正大的在阳光下。就他没有啊，他让你们母女二十多年见不得光，这叫疼你，这叫害你。行了，我也不骂你了，骂你也没用，就是你这三观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了，这就是说妈妈教的嘛。
1: 嗯，
2: 那咋跟你说？就是我现在要是想就是继承一下，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就别再搞这些歪门邪道了啊！伪装身份来咨询，你觉得你很聪明，但你那点小心思在律师眼里就是小儿科。就光明正大的来问，我一样会给你解答。就你搞这些小动作，反而让人看不起。就是我也劝你，就是你跟你母亲说清楚，就这些年你爸给他花的钱，原配随时是可以起诉要回去的。如果原配真起诉了，那你们该还就得还，你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
1: 嗯，
0: 就是人活着得要脸，你妈当这个二加一那是她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还年轻，你有自己的人生，就必须你妈那一套，也别插足人家的婚姻关系啊，别抢人家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
2: 我这不是寻思，你说我要是不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能怎么回答我。
1: 二十一岁，跟叫小妹妹啊，我们不说你的身份，不说你的什么什么，但是要跟你说的一点就是，对人要坦诚。
0: 对，
1: 到是任何时间对人坦诚，你才会收到好的回馈。
0: 对对对，你下节目就是所有的，你一会儿挂电话，好好想一想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话啊。
1: 嗯，好嘞，再见啊。确实达律刚才给他彻底的这个清算了一下，就是他还是会分得一定，因为非婚生子女也是能分得一定的财产啊，但是
0: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田明老师，再一个就是说，首先得看他有没有明确的立这个遗嘱，因为遗嘱优先于这个法定。
1: 嗯，
0: 就是说自己的一个遗嘱意愿优先于法定。而且说咱们在这个法律实践之中，包括律所好多案的当中，就是这个因为这二十多年也没给他妈他们一个身份，如果给他们一个身份的情况，他不能这么来咨询。
1: 嗯，
0: 实际就是说好多他这个出轨的一个男人到最后他其实还是会选择回归家庭。
1: 嗯，我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评论端的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真是太炸裂了，就是这个 其实我跟大家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说嗯。

0: 就是这么那个让我们想象不到，就像剧情一样。但是其实达律在生活当中跟我说，他每天我可愿意去他们那儿了。怎么着呢？这什么事儿？就是这种事儿在律所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儿，
1: 常见。尤其是说咱们这个婚姻家事组，咱们的就是说律所的这个婚姻家事组大量的处理这些事儿。就包括为啥说刚才你看你听的时候我没太表态。没太表达，就是包括他问问题的久，
0: 刚开始问我都觉得很可怜的，然后又这个私生女要来抢他的家产了，我还觉得
1: 最常见的，咱不说婚姼家事组，就是咱们的综合组的律师结案的最常见的是啥？我有一个朋友的事儿，律师又来问
0: 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说着说着说着说着，人生就变了。人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角度就变了，变来变去就是哎，那我说实话吧，我是自己的事儿
0: 啊啊，我明白了，就是所以说我们可能之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没太多见，可能是这个由于达律来完之后啊，就是深受大家的信任，我觉得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各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特别信任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呢，有很多，如果是换做我的话，我觉得哎呀，这个我不太好意思啊，或者怎么着，但是呢感谢大家信任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主持人好。打六，
0: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你慢慢说，是天热呀，是怎么着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有什么法律问题咨询？
2: 最近吧，我家出事儿了。我老公没了。就在家没了。现在特别害怕。我不知道该咋办。
0: 你老公
2: 就想问问。在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负法律责任呢？还有就那女的，要不要做老婆？
0: 那女，有点乱。
1: 就是你慢慢说啊，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你老公是怎么没的？
2: 就是他在外面吧，找个小三儿。俩人在家。在家玩儿，那种乱七八糟的。然后我老公突然就不行了。收拾两下人就没了。
0: 哎呦天！这就是怎么他到底怎么这个弄这么激烈呢？什么情况？当时是你是怎么知道的？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具体说的具体一点，然后我们好帮你分析。
2: 就是那个 SM 啥的
0: 啊，
2: 那种特殊的那个特殊的。
0: 明白了没有？就是，你老公跟那个一女的在家整个当场就是不行了，就过去了吗？是吗？
2: 对对对，可能太激动了，心脏受不了呢。
1: 那当时你在哪儿啊？
2: 我当时那个，当时在外面买菜呢，回来后边就发现人已经不行了。
1: 那你回来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女的还在吗？
2: 在吧，她吓得不行，在那哭。
0: 这位女士，你调整一下你的状态，你现在整个人就是跟我们对话的时候吧，我们不能确定你到底是也听不，一是听不清，再一个你在这喘，你平复一下。
1: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玩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SM？ 你回来的时候现场是什么样的？就你看到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2: 就是吧，就我看出来的呗。现在现场乱七八糟的，还有手工具啥的。
1: 看出来的，就你一进门就看见自己老公死了，你第一的反应不是打120，不是报警，而是先观察现场玩没玩这 SM， 是这个意思吗？
2: 我就是。顺便看着吗？
0: 我觉得第一时间看到人没了，好像别的什么都看不着了，都聚焦了，这个有点不对吧，大律？
1: 咱们再问一下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2+1，他多大了？你认不认识他？
2: 我哪认识？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二十多岁吧，就看着挺年轻的。
1: 那不认识，那你老公把人带回家了，那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0: 对呀，
2: 就我平时也不管他管他事儿，他在外面咋的我都不管，不加钱拿回来行呗。
0: 啊不管。
1: 那你老公有这个爱好你知不知道？
2: 知道一点儿，但是我不喜欢嘛，就不参与。
0: 嗯，
2: 那可能因为我不咋配合他，出去找别人的吧。
1: 嗯，你不喜欢不参与，那我问你啊，现场的那些工具是你家本来就有的，还是说你刚才说那个二加一他带来的？
0: 嗯，
2: 应该是他带的吧，我家哪有那东西？
1: 是吗？那你就是我和主持人现在可没听出来啊，可我怎么听说就是说好多就是这种有爱好的夫妻家里都会备上一套呢？
2: 不，我家真没有，真没有，就我都不知道那能干啥呢。
3: 大刘发现找着突破口了，是吧？
1: 嗯，行。嗯，你说你当时在外面买菜，那你是什么时候出去买的菜？去的哪个菜市场买了什么菜？有没有人能给你做这个证明？
2: 我就是上楼下超市转一圈，
1: 嗯，
2: 买一点菜，具体买啥我忘了。
1: 忘了，你老公死的那一天，你出去买了什么菜都能忘？
0: 停啊！我感觉出来了，你现在有点慌，你绝对不是因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你觉得紧张。这个紧张啥样啊？我知道，
1: 两个劲儿
0: 啊，
1: 行啊，你也别装了啊！这当时你是不是就在场？
0: 嗯，
2: 我没有，我不在呢。
1: 不在，不对吧？就通过你刚才这个语言的表达啊，我怎么觉得你不仅是在场，而且你还是个参与者，甚至那个女孩是不是你找的？说吧。
2: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讨好的。
0: 啊，大刘，这什么情况？就是你判定他会在线上，他找这有点离谱啊！这个是怎么看出来？
1: 我给你捋一捋
0: 啊
1: 咳咳，你看说的对不对啊？就你老公有这个小爱好，你一个人满足不了他，或者说你扛不住，你怕他不高兴，你怕他出去找这个二加一，怕他跟你离婚，所以你主动帮他找了这个年轻的女孩，三个人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情况？是不是？
2: 我就是想让他高兴，我怕他不要我了。
1: 你怕他不要你，你就主动帮他找女人，你就主动三个人一起玩，你这叫拉皮条，你这叫助纣为虐，你这不是说你爱他的表现。
0: 嗯，
2: 我没有，就是也没这个想，我不想离婚，孩子不能没有爸。
0: 别哭，
1: 你别哭
0: 啊，
1: 就是维持家，你管这个叫维持家？那你把家变成什么地方了？谁正常的家是这种的？你把自己变成什么了？你是现在好了，人死了，你家也没了，你这么做你自己满不满意？
2: 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早知道他这样了。
0: 没事啊，没事，先别哭啊。达利，我觉得这个都是什么三观？这生活当中真是啥样人都有，为了不离婚就主动。我确实听说过有这种事儿啊，有某些地方。好，那我不多说啊，这个三个人在这挺开眼。大绿，
1: 你刚才在这装无辜啊、
0: 嗯、
1: 说什么你在外面买菜了，就是你又不认识这个二加一，说你家又没有这些工具，那你撒起来谎，脸都不红不高心不跳啊。
0: 嗯，
1: 那我你以为你把自己这么说来说就能宰干净吗？就不用负责了吗？
2: 那我咋样啊？那坐牢吗？孩子，我不能坐牢啊。
0: 嗯，
1: 来啊，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田明老师啊。
0: 嗯，
1: 第一点，咱们先给他定性啊。你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你口上说的意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也不是说你以为的都是他人这个二加一的错啊、
0: 嗯。
1: 你主动邀约第三方参与这种具有高度危险的活动，你整个他这个女人，她属于整个事件的这个组织者、发起者、协调者。
0: 嗯，
1: 人是你找的，地方是你家。
2: 我杀的。是自己身体不好。
1: 你先听我说完啊，活动是你安排的，你老公在活动中死亡， 你构成过失致人死亡，而且是主责。
0: 嗯，就是。

0: 达律刚才讲说过失致人死亡，他不是属于故意杀人是吗？
1: 他不是故意杀人，
0: 嗯，
1: 他这种过失致人死亡本来就不是一个故意杀人。过失是指你应当遇见危险，因为这出乎大意没有预见，或者是已经预见了但轻信他能规避得了，最终导致的结果。你明知道有危险还找这个第三人增加风险，那你说

0: 腰了似的。
1: 他要玩，他要玩你就帮他找啊。那他让你杀人，你也去杀吗？你是成年人，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你明知道有危险还去做，那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咱们再说说你这个事的量刑啊，过失致人死亡罪一般是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较轻的3年以下。你这个情况有几个从重的情节？第一，你组织邀约，主观过错更大。第二点呢，多人参与，聚众淫乱本身就是违法的。三，你事后撒谎，试图隐瞒真相，规避责任，这直接会影响法官对他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2: 嗯。
1: 还有啊，我问你，他出事之后，你第一时间你做什么了？打120了吗？做这个心脏复苏了吗？还是说你先想着怎么编谎话把自己栽干净？
0: 我当时吓傻了，我慌了吗？就过一会儿打的电话。
1: 慌了，人命关天的事你慌了？你要是第一时间打120做急救，说不定这个人还能救回来
2: 啊！
1: 你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这就是你的过错。
2: 哎，这叫啥事儿？你说说。那打绿他这个还会有什么其他后果吗？他这个事情
1: 除了这个刑事责任，还有民事赔偿。
2: 嗯，
1: 你就说人死了啊，他的父母啊，或者说他们的孩子都是这个法定的继承人，
2: 嗯，
1: 他们是可以起诉要求这个赔偿，这个死亡赔偿金。
2: 嗯，
1: 包括这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些加起来也是不少的钱。
2: 嗯。
1: 像他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就是咱们再分析一下的财产这一关，夫妻共同财产先一半是你的，剩下的一半是遗产。但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有过错，而且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直接责任人，继承人可以要求她少分或者是不分，甚至可以就是说弄另一半这个遗产就来做这个赔偿，搞不好最后她连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
2: 那她会不会？他这种情况会那个判刑吗？就是因为他，你不说他是这还是有罪的，
1: 肯定他现在就是涉及到这个，这有罪是肯定的了。他如果说到最后判的是实刑，有了案底，包括他孩子以后，比方说考这个公务员、当兵、入党啊、上军校啊，政审他都过不去。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结果呢是他把这个家毁了，把孩子前途也毁了。
2: 哎呀！
0: 我就想保证。
1: 行了，你别哭了啊！哭解决不了问题，你这个事儿已经出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给你几条建议，听不听随你啊。第一条啊，立刻找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越早越好。你这个案子定性很关键，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意外事件，是主责还是次责，差别很大。专业的律师能帮你梳理这方面的证据，制定辩护这个策略，争取一个最轻的处理啊。第二点啊，主动配合这个警方调查，如实的供述，不要再撒谎了啊，不要再隐瞒了。就你刚才还想骗我，就你这种小聪明到警察的面前没有用。你包括现在就是说要监控，有监控，监控啊，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一查就查出来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第三点，咱们要积极的就是说跟公婆之间协商这个赔偿，尽量拿到他们公婆之间的一个谅解书。谅解书是这个法院量刑的重要的一个参考，如果拿到这个被害家属的谅解，刑期可能大幅的减轻，甚至有可能会判缓刑啊。
2: 嗯，行了啊，那跟你说到这儿，然后那个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再见。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三部热线全线开通。同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啊，24634562463456。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3: 哎，
2: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
3: 贾律好。
2: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嗯，大律，我想咨询一下婚姻方面的问题。
2: 嗯，
3: 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12年了，然后有一个孩子10岁了。
2: 嗯，
3: 然后这些年呢，就一直我也没上班，就在家带孩子，然后也照顾他爸妈，就家里里里外外吧，都是我一个人就是操持的。
1: 嗯嗯，那你老公做什么工作呀？
3: 我老公他在外面做生意，然后就是都是他一个人挣钱养家。
1: 嗯。
3: 然后他吧，这人也挺好的，然后对家里面就是花钱什么的也都挺大方的，然后我就花钱买啥药什么的，他也从来都不管。
2: 嗯，挺好吗？这不，
3: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就是工作可能不顺心或者什么的，就回来吧，总是跟我发脾气，
2: 啊，
3: 然后偶尔的他也。

0: 会动手
1: 啊。动手啊，动手，打律师不家暴吗？
2: 家暴
1: 啊，动手这不行啊。然后呢，他打你之后，你咋的了？
0: 就是他每次打完吧，完了也挺后悔的，然后还给我买礼物啊，道歉呢、啊，然后有时候下跪，然后就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1: 嗯
0: 嗯，反正我也知道他可能就是一个人挣钱养家嘛，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上班，然后他压力也挺大的，在外面也确实也挺不容易。寻思回来发泄一下，有的时候也挺正常的，我也挺理解的。
1: 你还挺理解的，我跟你讲，就是男的有压力你扛，没压力你扛不住，你回来打媳妇儿，这算什么能力？你竟然还理解？你接着说。
0: 因为说两口子过日子吧，必须就得是互相理解，互相都包容一些嘛。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些年吧，就是在外面也偶尔就总跟其他女的聊天，然后也会去就是那种地方，就是找女人什么的。但反正我觉得，男人倒是逢场作戏吧，倒是也挺正常的。然后他，但是他家里，他心里面也有我们，也有家。然后，
2: 你这不就是他既家暴又 PC 吗？
1: 嗯
0: 嗯。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每次就是被我知道发现了吧，他也能跟我保证说下次再也不会了。
1: 嗯、啊，嘴可好了，
0: 赚钱呐，然后买东西赔礼道歉什么的。
1: 嗯，
0: 就我觉得吧，反正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可能就一时糊涂，就是经不住诱惑什么的。
1: 是啊，啥经你这总原谅，你这总原谅，
0: 嗯、
1: 人家就觉得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那可不就，你这边态度首先给的不对，我跟你讲啊，你继续说。
0: 嗯，所以我寻思，我今天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收拾心呢，就不再出去乱搞，然后也别再动手，就是一生气动手打我什么的。
1: 嗯
0: 我就想吧，就是安安稳稳的过跟他过日子，然后，有什么办法？就比如说写个保证书啊，或者协议书啊，能约束到他，能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啊，就是你一再的这么纵容，你想让他自己就觉得说，哎呦，那我可不能再做这种事了，那好像挺难。
2: 我
1: 大律，
2: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嗯，好的，大律，你问。
2: 就是他动手打你，最打你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去没去过医院？而且就是你报没报过警？
0: 嗯，去过，就是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去年他把我胳膊打骨折了，然后在医院就是打了那个石膏，但我没报警，因为报了警吧，也对他也影响不好，做生意啥的，你要有案底啥的也都不好。
1: 不是骨折呀，那是骨折呀，打骨折不报警，你还在这替他想呢你啊？
2: 你刚才说了，就是他这个 PC， 就是他 PC 出轨，就是这些。你有没有证据、聊天记录或转账记录什么的？有没有？
0: 证据原来都是有一些，但是后来我都删了，因为留着那些东西吧，我就觉得也挺影响我们感情的。因为他也道歉了，然后我也寻思原谅他，就是老揪着这事儿不放吧，也不太好，所以也没保留。
2: 你倒是挺大度，那你们家的钱谁管呢？就是你知道他有多少存款，就是多少生意，欠不欠钱，外面这都知不知道？
0: 嗯，钱都是他管，我不管这些。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就挺传统的女人嘛，我就觉得就是男主外呀、女主内呀什么的，所以说他外面那些事儿我也从来都不管，具体有多少钱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就是家里花销啊，我花的什么的，就是都有。
1: 哎呀，
2: 行啊、我问完了啊。就是我现在给你一句准话、就你想要的那种就是让他不出轨不嫖娼不动手的办法没有，法律管不了一个人的道德，也管不了一个人的本性，就是更不能强制让一个人去变好。
0: 嗯，那怎么办呢？保证书啥的没有用吗？因为他之前也给我写过保证书，就是说他要再犯呢就净身出户什么的。
2: 保证书是有用，但有用的是净身出户那部分，不是说再不犯那部分啊。就他签字了，他下次再犯，你可以拿保证书去起诉离婚，让他少分财产。但是你没办法拿着保证书去逼他啊，那我不出轨，我不动手，他真想犯，谁也拦不住。
0: 那得怎么办呢？你说我不想离婚，我就想让他变好，我们好好过日子。
1: 你看这不又说回来了吗？你想让他变好，然后你又不管他，然后他做了错事儿，说哎呀我再不犯了，然后你就说啊那行吧，那我们在一起。你这首先你态度不对，都这样的事你还

0: 哎，你还想着说不离？首先啊，你别的事儿不管，他打你了，他哐哐打你，还不离婚呢？
1: 因为我俩平时吧，就是他不发脾气的时候，我俩平时感情真挺好的，他也对我也很好，也挺爱我的。
0: 哎呀妈，可怜之人必有，哎呀，
2: 行行行，就是我今天把话给你说透啊，你好好听着。就是再说他爱不爱你这个事儿啊，就关于他这个家暴，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的规定了，殴打这个家庭成员是违法行为，不是什么就是啊我压力大我要发泄一下他打你，那不是因为压力大，是因为他知道打你不用付出代价，
0: 因为虐待动物还犯法呢，
2: 你不会报警，你不会离婚，甚至还会替他找借口，他吃准了你离不开他，所以才敢这么肆无忌惮。
0: 嗯，
1: 他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脾气，因为他平时真对我挺好的，然后他打完了也可后悔了，就是态度啥的都可诚恳了。
2: 后悔有用吗？后悔能让你身上的伤不疼吗？这个家暴老生常谈，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嗯，
2: 你原谅一次就有下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2: 你今天是骨折了，下次呢？你下次有可能就进 ICU 了。
1: 嗯，应该不会，我觉得他应该就有分寸，他应该不会打我，就是能真的是那么
0: 跟我们探讨上，就是打能打到啥样了，开始都
2: 打骨折了还叫有分寸的，
0: 而且你这认打呀姐妹啊，
2: 那你觉得什么叫没分寸？那打死你才算吗？就是你关于他这个出轨嫖娼啊，你说这个男人分场作息很正常，就我告诉你不正常啊，忠诚是婚姻的底线，
0: 嗯，
2: 不是说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他出去和别人不仅是对你的一个背叛，他还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0: 哎，对，违法呀，
2: 被抓到的是要这个拘留罚款的。
0: 对呀，
2: 而且你就不怕他染上什么病吗？再传染给你？
1: 我之前问过的，他说他有措施，他不会得病的。
0: 还就此事进行过这种业务方面的探讨？
1: 因为他吧，那也。哎，就是玩玩，因为他心里还是有家，他要是心里真是没有这个家，他早就自己主动提跟我离婚。
0: 没救了，大驴，没救了。
2: 你心里有家他会出去找吗？你心里有家会让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伺候老人吗？他在外面花天酒地的，
1: 因为
2: 你管这叫心里有家？
1: 工作上可能是也是应酬，就避免不了非得去那种地方，
0: 到现在就是一直
2: 应酬啊，说咱们就是这个男人说的应酬，那嫖娼叫应酬？那哪个正经生意是靠嫖出来的？那他那不叫应酬啊，他是自己想去。你谁正经做生意的人天天出去扯这道事儿？嗯，
1: 不是那样的人，就是他，你还是爱我的，要不然你说他咋不就是在外面找人跟别人生孩子啥的呢？
0: 达律啊，
1: 心里还是有这个家。
0: 达律，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究竟要问咱们啥。
2: 来。我再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啊，你现在最应该担心的不是他出不出轨嫖不嫖娼，而是你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他现在还愿意给你花钱，那是因为他还需要你这个免费的保姆，需要你给他带孩子伺候老人。你等哪天他不需要你了，或者外面的女人逼他离婚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要工作没工作，要收入没收入，没存款，连家里有多少钱你都不知道，你到时候可能连孩子的抚养权你都拿不到，净身出户之后你怎么活？而且你怎么确定他和别人没生孩子呢？
0: 嗯嗯，
1: 我感觉不会，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而且还有孩子。
0: 不会，你是不是听广播进来上一个打电话的，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2: 哎，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些了啊，就我跟你说说法律上能做什么，你听不听随你啊。就第一点，下次在家暴立刻报警，做这个伤残鉴定，留下证据啊。别担心影响他工作，跟你没关系。他打你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影响你呢？
1: 嗯，报警了，他得挺生气的，再说你生气也伤身体啊。
2: 你越怕他越打，你硬气一次，他反而他就不敢了。而且你可以，就是老生常谈啊，申请这个人身保护令啊，法院可以禁止他靠近你、接触你。第二点，咱再说一点啊，就是你可以收集他这个出轨呀、嫖娼这个证据、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开房记录都留着，都别删。这些证据在离婚的时候可以让他少分一些财产，而且还能要求他赔偿你这个精神抚慰金啊。
1: 嗯， 那些东西挺恶心的，看着就闹心了。
0: 哎，大绿，你先等一会儿。我觉得，就是，你已经很好了，就是你在直播间里面。
2: 不是，我这个我的道德说不通，我给他说点。

0: 法律，说法律也不行。
1: 是是，所以我在跟你讲一个什么呢？你不用因为就是今天我们直播，然后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咨询广播在这儿，你就特别的说要有涵养的去。姐妹，我真觉得我很难拯救你。这个达律跟你讲这么多，你是一点都没往心里去啊，然后一直都
0: 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啊，留这些东西恶心，那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不觉得恶心吗？那你现在嫌恶心，那你到时候真正姐妹啊，真正你离婚分财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证据有多重要了。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搞清楚家里的财产情况啊，有多少存款，多少房子，多少车子，他的生意值多少钱，外面有没有外债，别稀里糊涂的，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2: 我一问他这个，他才不高兴呢，因为他平时最烦我管那个钱的事儿。
1: 行了，行了，行了，打六不说了、啊。
0: 就是
1: 你看我们评论区说说可怜陈明，可怜猪，然后那个让你老公肉疼，反正评论区大家说的都对。行了，那不耽误时间，就是这位姐妹啊，我替打绿给你收一个尾，就是打绿刚才给你讲的最后一段话。很重要，我们前面说的都当我们白说了，我们说的都白费。你老公天下第一棒，天下第一帅，他最棒了，你要跟他好好。但是那些我们不管你，我们只告诉你一个，打你了，给你打坏了，你要报警。第二个，你要把财产弄明白，以后要分家的时候，虽然你现在不想啊，但是以后可能很可能会走到那一步啊。你要分家的时候，刚才达律跟你说了，搞清楚财产的情况，多少钱，多少存款，多少房子，搞清楚这些啊。
0: 姐妹啊，这几个点你今天能听进去，一件都是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啊。
1: 嗯，行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那个这么的吧，你后续吧，真给人气够呛。后续你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让我们的客服再跟你聊聊。我们客服耐心，可没有打率这么高啊。今天播到这儿，再见各位。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

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都市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退休了别说了。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的专题节目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估计很多学生啊都处在紧张忙碌之中，并且呢本学期啊感觉同学们的情绪也有所减少啊，至少是我身边的孩子们是这样的。不知小东老师咨询中心的情况是否也有变化？那小东老师一直说他那里是中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变化的晴雨表，在哪个时间段哪个学校受学生欢迎，哪个学校受家长欢迎，在小东老师的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呢都是会有连锁反应的，是这样吧小东老师？
1: 是的，咨询中心开业至今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比较了解孩子心理成长的状况和家庭教育的情况。对于长春市乃至吉林省的很多学校也有很多的了解。
4: 所以说我知道您还有，您会利用这个一些工作时间或业余时间到各个学校去送课是吧？好，小东老师今天带来的主题是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看来这段时间呢小东老师对于信息时代的家庭教育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是吧，并且呢可能不只是对家庭教育的感悟，还有对孩子生命成长的一些感悟，所以今天的节目啊可能会很有意思，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有所收获。下面呢我们就问候一下小东老师哈，再来听听他今天带来的节目内容哈。小东老师晚上好。
1: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陈晓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家长的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并且呢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注册系统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接下来我们就请小东老师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的主题。
1: 说到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这样一个话题啊，是因为我从疫情之后接到的来访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问我同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师我为什么要活着，另一个就是老师我为什么要学习，
4: 这两个都是深奥的哲学问题是吧？不太好回答吧小东老师。
1: 是的，其实这两个问题以前也经常会有孩子问，但是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问这两个问题的孩子特别多，这在我的青少年心理咨询生涯历程中是有很大变化的。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更有思考，也更有思想。
4: 如果孩子们问到这样的问题，您一般会怎么回答呢？
1: 我的回答一般会比较简单，但是孩子们都能听懂，也比较愿意接受。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有学生会问我，老师我为什么要活？我的回答是为了见证这个世界变化的精彩。我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来见证奇迹的，因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见识到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新东西非常多。那听众朋友们也会一定有这种体会啊。如果我们没来到这个世界，没来过这个世界，那怎么见证啊？
4: 是啊，没来过也就算了。
1: 不用说以前哈，就最近这五年，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社会的变化和我们国家的变化，都会让我觉得来一趟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4: 其实来都来了哈，应该感受一下。还真是，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要见证这个世界。那学生如果问您为什么要学习呢，您会怎么回答呢？
1: 我会说学习会让你的人生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会跟他们探讨哈，学习和不学习展现出来的不一样的人生。比如说我的很多中学同学当年是没考上大学的，然后他们有的就去商店卖菜啊卖鱼啊，有的当了三门岛的工人，有的下海做生意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会去看他们，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的生活比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都非常早就退休了，比如说有45岁退休的，有50岁退休的。那这个就是学习带给我的，我与他们的不同。
4: 对，学习给您送到了另外一个平台，是吧？
1: 像我有一个学生哈，他虽然觉得学习很痛苦，但成绩一直还是不错的。那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长觉得他这个学习态度不端正，这类的问题送我这儿来了。他的家长是特别希望他能考上北大的，然后呢，他跟我说他不想考北大。
4: 哦，
1: 他也真的没考上北大，但是当时。

0: 然他学习成绩很好，所以他考大学也不错。后来他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后悔了，他觉得他这一生没能考上北大，这个事儿很遗憾，而且他认为这是他犯的一个错，所以他在考研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复习，最后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1: 哇，这个小孩真牛哈！
0: 就是
1: 也就是说
0: 有了多的机会。
1: 对，因为他努力，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有这个学习的这种天分，他就有机会去选择上北大读研。那都能选择上北大读研，那其他的学校应该是随便选择的，是吧？
0: 其实考北大的本科生要比考北大的研究生要难，
1: 是吧？是的，
0: 所以努力学习还真的会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当我们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哈，我们说学习也不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你像之前有一个学生两次来过我们直播间，那个学生其实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然后他就去了中专。可是在中专的时候呢，他自己那个学习小宇宙就爆发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那个内驱力嘛。他这个学习内驱力就让他的学习成绩不错，
1: 对，
0: 还参加了几次级别不同的物联网竞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我记得有一次是世界级的大赛，是吧？
0: 国家级的大赛，国家一等奖，
1: 他得了一等奖。
0: 然后这就激起了他内心想努力学习的内驱力。所以最后他通过保送呢，他还是进了大学本科。
1: 对，这个小孩我记得有一次是他来的，有一次还是跟他老师一起来的，是吧？
0: 对。
1: 然后来咱们节目直播间做客，开始呢是因为初二年级没上学，后来呢这个中考的时候成绩不理想，去了中专，但在中专他成绩优秀，也得了很多大奖，并获得了团体一等奖啊等等。他保送上的是长春工业大学，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所以我们说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或者是生命的内驱力，家长们还是需要从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发展科学的视角，结合孩子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内在需求和环境的互动，来探索孩子自我驱动的核心源泉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家长们如果可以看到孩子的生命内驱力在哪里，就有可能找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
1: 那小东老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探讨一下这个内驱力的本质和它的理论基础呢？
0: 对，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内驱力的定义。所谓的内驱力呢，就是推动个体主动探索、学习和成长的内部动力。它与外部的奖励和惩罚无关，
1: 是
0: 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学习哈，他就是没有这个内驱力，
1: 自我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呢、自主性
0: 他原来是有的，但是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哈，后来他就没有了，
1: 被打击掉了，
0: 就不想学习了。
1: 那简单理解就是人的一种自觉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的。差不多，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就分享过一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1: 需求
0: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金字塔，你说这个图。
1: 对。
0: 那个马斯洛的动机理论其实也是他的人格发展理论。他说呢，将动机视为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所组成。然后呢把它称作需求层次论。他在1954年的时候就把这个需求层次论分成了五层。比如说生理的需求，最底下啊，一个金字塔嘛，最底下是生理的需求，然后是安全的需求，然后是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到了1970年的新版的书里边，它又改成了七个层次，也就是更加细化了。但是其实里面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说人的生命成长内驱力的变化。比如说它会有基本的需求，就像我们说的生理上的需求，如果你这生理上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想到别的需求的。
1: 对，
0: 然后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这都是基本需求。后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他的生理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他大部分都已经
1: 都满足了
0: 、所以他就有了
1: 被尊重的
0: 需
1: 求
0: 和
1: 认
0: 知的
1: 需
0: 求。这个就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孩子和我们的小时候咋这么不一样，事儿咋这么多呢？然后到最顶上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也是一个成长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七个层次。
1: 是。

0: 生理需求就是我们理解的衣食住行，
1: 对
0: 吧？
1: 嗯、
0: 呼吸食物、水、住所、睡眠、生理需求。嗯，好，我看到这张金字塔呢，就能发现人们在不同需求的时候，它的内驱力是不一样的。只有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这一个一层一层的满足了，才会出现上一层次的需求，是吧？
1: 对的。
0: 嗯，所以现在的孩子呢，在不缺吃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就有了被尊重啊。得到父母、同学、老师的尊重和肯定，那得不到的话呢，他这个心里就会不舒服、不平衡，是吧？停滞在自己的学习，甚至是成长啊，让自己的这个就不会往前走了，是吧？
1: 对的，
0: 嗯，
1: 这个在心理学的很多不同的流派里，心理学家对这一点都有他们不同的见解，
0: 嗯，
1: 虽然说他这个见解不是太一样啊，
0: 嗯、
1: 但是都是在寻找孩子生命成长内驱力的重要性，
0: 嗯，
1: 比如说荣格学说，他就会强调自信化，
0: 嗯，
1: 说自信化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即整合意识和无意识，来实现完整的自我。
0: 嗯、对，
1: 那孩子的内驱力呢，可能就会源于无意识中的一些原型的力量，比如说像英雄啊、像智者呀、等等的这些意象就会出现。而刚才我们说到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呢，就说孩子的生命的内驱力与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它是逐级关联的。
0: 哦，
1: 还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
0: 嗯，
1: 它呢就提出了内驱力的三大心理需求，为自主性、胜任性和归属感。
0: 嗯，
1: 那满足这些需求呢，就是在激发内驱力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0: 吗？
1: 到了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论呢，就说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社会危机，比如说像信任感啊、自主性啊、主动性啊，它都是内驱力的阶段性的体现。
0: 哦，这是埃里克森的理论。
1: 嗯、对、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理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自己孩子生命内驱力的所在，我们家长就会看到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什么，然后再顺势而为。夏冬老师，
1: 嗯，其实孩子内驱力的核心的来源就是生命本能的驱动。
0: 嗯，
1: 他会本能的去探索一切新鲜的事物。
0: 嗯，
1: 然后呢，孩子天生对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好奇。
0: 嗯，
1: 比如说他通过各种感官体验呐、动作尝试啊，像他的小时候有这种抓握和行走的这种内驱力的需求。
0: 嗯，
1: 然后逐渐大一点就有那种认知探索的需求。
0: 嗯，
1: 比如说他会不断的提问，家长经常说我家这孩子是十万个为什么，一天总问。然后有实践的需求。
0: 嗯，
1: 主动建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0: 嗯，
1: 尤其是游戏，玩游戏的这种本能。
0: 嗯，
1: 我说这个游戏不只是电子游戏啊，电子游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嗯，
1: 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它是孩子自主学习的一个核心的方式。
0: 嗯，
1: 那孩子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游戏，比如说像角色扮演、过家家、然后打仗、然后找宝等等，就会整合这个情感、认知和他自己的社会性发展。
0: 对，所以说很多中学生的家长啊，他不允许孩子玩游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扼杀了孩子们的探索欲望，也间接的扼杀了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吗？小东老师，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爱学习的孩子，或者说放弃学习的孩子啊，
0: 嗯，
1: 我们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呢，都会从荣格的这个理论的角度出发，
0: 嗯，
1: 来看他的无意识的原型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这种情况大部分也是家长已经干扰不了了。
0: 嗯，
1: 所以家长能做的事情，家长经常会问我一句话，说老师，我们需要咋配合？
0: 嗯，
1: 我说
0: 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从属的位置上啊，
1: 我说不用配合，你就把嘴闭上就行。然后呢，家长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能够自己就能做到这种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内驱力，他发现了自己的内驱力之后，他会自己自觉的愿意学习，然后他的成绩会有所提高。而家长的各种干扰呢，往往会形成孩子的逆反和叛乱。
0: 嗯，
1: 这就是荣格提出的一个自信原型。
0: 嗯，
1: 它就是推动孩子追求内在的完整性与独特性，表现出对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种朦胧的向往。
0: 哦，
1: 然后呢，其中这中间就有一个英雄的
0: 原型。
1: 啊、英雄原型呢，就是在冒险啊、挑战中体现出孩子应有的勇气与成长的渴望，这个就是他的生命成长的内驱力。
0: 嗯
1: 嗯，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其中还有阴影的整合，
0: 嗯，
1: 也显得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阴影，就是说这个人在太阳底下他是有影子的，
0: 嗯，
1: 那个影子实际上是个阴影，但是这个阴影很有力量。孩子的内驱力呢，就是克服这些恐惧和冲突的阴影，比如说像分离焦虑、上幼儿园啊、社交羞怯。不敢和别人说话，他通过克服了这些重新进行阴影的整合，来实现心理能量的转化，这个也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内驱力。
0: 对，哎，这个是一个您用这个专业的心理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对阴影的重新的整合和转化，是吧？其实阴影也是有力量的，如果人们面对阴影并且可以破解阴影时，其实就会有新的心理成长，这个孩子就会有变化的。
1: 还有呢，就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
0: 嗯，
1: 比如说归属感。
0: 哦，
1: 那这个家庭啊，一个家庭或者家长对孩子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0: 嗯，
1: 是孩子体验安全感的基石，
0: 嗯，
1: 也是孩子敢于探索的一个前提。其实想做到这一点哈，就是我们家长都会说，
0: 嗯，
1: 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肯定我们说爱，但是我们的家长的爱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如果说这个孩子没有达到家长自己提前设定的想法和家长提前设定的目标的时候，家长实际上是不爱孩子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就会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呢，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就会有越来越多出现各种各样心理问题的孩子。
0: 对，他是先从亲子关系的这种不安全感开始的哈。
1: 哎，
0: 如果父母
1: 没有归属感，
0: 没有归属感，如果父母不爱孩子，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就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困扰和不安全感。
1: 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父母的胜任感，所以我们大家现在
0: 能不能当好个父母
1: 啊？说这个父母实际上是需要学习的，
0: 嗯，
1: 而且父母要有
0: 胜任力，
1: 做父母的胜任，对，做父母的胜任力，
0: 嗯，
1: 孩子才有可能通过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
0: 嗯，
1: 像小时候孩子能独立穿衣服，长大了之后孩子能独立解决问题，这都叫做内驱力，
0: 嗯，
1: 然后呢，孩子才能获得我能行的这种自信，
0: 是哈。
1: 如果说父母对孩子没有这种胜任力哈，就是做父母的他不知道怎么来爱孩子，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
0: 对，
1: 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
0: 对，所以呢，我们当家长的呢，从小就要多给孩子这个我能行，哎，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要总是否定和讽刺孩子做错的事情，要多鼓励，多欣赏，对于家庭教育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基本技能。
1: 对的。另外一个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选择权的掌控。这个我其实体会就是挺深的啊，就是比如说在5年前吧，我的大部分来咨询的孩子是家长让他们来的。然后呢，中间会有一个转化的阶段，就是孩子慢慢的接受了我，然后他会继续在这儿做咨询。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大概有80%的高中生是他自己决定他要来做心理咨询的。而且他要想办法说服他的父母说我要去做心理咨询，我有问题。父母就说啥问题，你有啥问题，你就是作妖。孩子他如果有对这个选择权的掌控，就是让孩子来决定自己做什么、学什么和玩什么，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
0: 内驱力、
1: 主动性与责任感，这个都属于内驱力的。
0: 是，如果什么都是家长决定好的，然后让孩子来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逆反心理啊，就非常容易被激发出来，因此呢，就不听家长的话了。小邓老师，在您的这个咨询实践当中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家长是可以借鉴的激发孩子内驱力的一些方法呢？
1: 有啊，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保护孩子的自主性，让孩子成为自己学习和生活的主角，尤其对青春期的孩子， 家长是要逐渐的减少过度的干预，而且也避免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任务。那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不会做饭的，一个是他没时间，另外一个家长也不让他做，因为家长觉得他做饭会发生危险，还不如家长做得快，甚至于也不让孩子什么洗碗啊，什么打扫卫生啊，就孩子你就一件事儿，你就学习。实际上这样的呢，就抑制了他们的内驱力的发展。其实应该呢是家长呢不要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一些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试错，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这个试错呀，很多孩子就没经历过，他经历的试错呢只是和学习有关的，但别的就没有。还有的家长呢，他可以给孩子提供选择权，比如说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想先选择哪个？
0: 那孩子肯定选我要出去玩。他其实这么问的时候就不是很真诚。如果孩子真选出去玩了，家长是不是就不高兴了呢？
1: 其实像你说的，那孩子一定会选择出去玩啊。
0: 对呀，
1: 你看现在的孩子不一定。这个是家长的想法，
0: 家长认为他一定会选出去玩。
1: 对，
0: 但实际上孩子不一定。
1: 实际上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这也是我最近两年在给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发现的来访者。
0: 我家就是这样
1: 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以前的确是，我说5年前或者10年前的确是，你要如果问孩子说那个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选哪个，那孩子一定是说我选择出去玩。但是最近这两年不这样了，
0: 孩子比较理性了啊。
1: 孩子他会提出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说你比如说他会说
0: 我写完作业再去玩，
1: 你想让我怎么办，他会这么说。是你希望我出去玩你还是希望我在家写作业？那家长当然说，那我希望你在家写作业，写完作业你再出去玩。那你就别问，不要问我。你就别说，
0: 你都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要问我？
1: 别说你给我选择，你没给我选择。
0: 对，
1: 就是现在的孩子是会这样来回答
0: 你。他能够听出里面的潜台词，
1: 是吧？就是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
0: 是，
1: 就是最近这几年哈，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现在的孩子他的思考力是非常强的。
0: 是的，
1: 并且我发现有一些家长也开始关注到孩子，尊重孩子的兴趣啊。你比如说，之前家长就会说，上什么艺术高中？上了艺术高中能找着工作吗？但是现在家长不这么说。
0: 不是，他们说上了艺术高中没有办法，一定会变成艺术家，到时候就高不成低不就。
1: 现在家长已经，很多家长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哈，就是上大学和你找工作没关系。大学你是得上，其实我们
0: 该找不着还是找不着。
1: 我们孩子现在上大学更多的是在这大学4年里边，让他们有一些成长的收获。
0: 对，
1: 并不是说他上大学读了什么专业，然后他今后他就肯定去做这个专业。其实至少有50%以上的人做的今后工作一生的事情和他这个专业没关系。
0: 是，
1: 我们看那些名人就能知道。
0: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现实啊。
1: 所以说家长现在愿意支持孩子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去。
0: 是啊，
1: 比如说绘画呀、跳舞啊、运动啊，等等的一些体育专业等等的。
0: 是，
1: 即使这些兴趣可能与家长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家长也愿意支持，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的改变，变化还是挺大的。
0: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啊，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孩子的改变促进了家长的改变，跟以前的社会状况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1: 对，就是这几年变化非常大。以前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那我们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孩子心眼儿多。就
0: 是
1: 你家长给我安排个啥事儿吧，我不说我不同意。我同意，然后呢，我先跟你说
0: 我提条件
1: 啊。对，你不是家长有条件吗？比如说
0: 我也有条件，
1: 比如说家长说，孩子有兴趣，说我特别喜欢去滑冰。家长说，哎，你把我给你留作业写完了，你再去滑冰。完孩子说，啊，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家长说，给你那个安排了一个数学的补习班，你去不去？孩子说去，然后挺痛快的就说去。然后
0: 你带我出去上成都玩7-8天回来再去。
1: 这是一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呢，家长就说啊，你不能光写这么点作业，你还得再写一些老师留，就是那个补习班的老师留的作业。你得把这些作业都写完了，你才能出去玩。那数学补习班我不去了。
0: 对，我写不完，因为我写不完作业，
1: 对，他就会有这样式的一个变化。
0: 是，
1: 也就是说呢，实际上现在家长教育孩子的难度又提高了。
0: 他其实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就是商量事情，不应该变成交易哈。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有一点，就是说从
1: 跟以前的社会状态有
0: 不一样
1: 的地方。
0: 嗯，
1: 在家庭中呢，这种构建孩子的胜任感，从家庭活动中的挑战和积累我能行的这个信念，也正在慢慢的沉浸到很多的家庭之中。现在新型的家庭教育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脚手架式支持，就是根据孩子的能力，家庭会提供适度的帮助，比如说拆分任务啊、示范步骤啊等等的，来确保孩子能有一个成功的体验。
0: 好，我还看过一种叫做成长反馈型的方法，意思呢就是避免空洞表扬，比如说你太聪明了，你太棒了，而是呢具体的表扬，描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比如说我发现你反复练习以后啊，这道题解得非常清晰，并且呢教会孩子接纳失败，就是将错误视为学习的机会啊，比如会这样对小朋友说，说那个积木倒了，我们可以想想怎么搭会搭得更稳。你看，又是又有引导哈，又有这个把这个错误当成机会，然后让它成为学习的机会。
1: 就是说，现在有了很多，我们用最时髦的一句话哈，现在有了很多新型的教育话术。原来家长教育孩子是比较简单的啊，就说你跟我老师在家学习啊，我揍你，
0: 命令式
1: 啊，
0: 威胁式。
1: 现在这肯定不好使，
0: 然后。
1: 他需要会一些话术。
0: 刚才说的怎么那么自然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变化。让家庭教育从随便说变成了鼓励式的教育，而且这个鼓励教育也不是那么简单说，
0: 对，
1: 你好棒啊，你真厉害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不行，
0: 要描述的清楚一些，
1: 对
0: 对，要具体。
1: 这个教育话术还是对孩子成长非常有好处的。除此之外呢，家长还为孩子的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这个也非常重要。
0: 对
1: 啊，现在就大家都会在说这个情绪价值，比如说我最近给人介绍对象啊，然后人家就说啊，我介绍的是女生，然后那个男生就问这个女生性格怎么样啊，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啊，就是现在找对象都这样说了，都不是说以前说他家有多少钱。
0: 现在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个词儿，现在中学生小孩都在说，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啊，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在说教，能不能不要老是提要求，是几连问啊，然后不能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1: 啊。对啊，就我的学生就会这么说，
0: 有意思啊，
1: 我学生就会问我说，老师你说我这个同桌吧，我俩就关系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就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总得是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特别陪葬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知道啊，我非常清楚，他要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和他做朋友啊？
0: 对，
1: 就会这样。其实这个都是时代给我们提出来的任务，
0: 对
1: 啊，你像说到情绪价值的时候，你比如说，家庭滋养的归属感，这就是一种情绪价值。
0: 我来说吧，这个家庭滋养的归属感，或者说也叫做建立家庭彼此之间安全的情感连结，是吧？家长怎么去做呢？首先就是无条件的爱啊，让孩子感受到，无论我成功与否，无论我呀现在是表现怎么样，哎，我的这个家庭，我的爸爸妈妈都会接纳我。还有啊，就是小东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叫共情式倾听，是吧，小东老师？家长呢不要急于评判或者是给建议，而是先理解孩子的情绪。比如说你因为朋友没等你啊，你是不是觉得很伤心呢？哎，这种话术呢就叫做共情式的倾听。觉得家庭啊还有学校的支持性的环境啊也非常的重要哈。刚才说了家庭中的这个情绪价值，那除了家庭还有学校的支持和环境也很重要，通过合作而不是 竞争的这种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团体的需要，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所以上面我们分享的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为了激活孩子无意识的他的这种驱动力，寻找这个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只有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内驱力，这个孩子才有可能在学习的时候有动力。就像通过象征和游戏释放无意识啊，像我在心理咨询中常常会用到的沙盘游戏和心理游戏，还有心理绘画呀、心理卡牌呀等等等等，都是在鼓励来访的学生通过用绘画、沙盘、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0: 对，
1: 帮助他整合阴影与光明面的一些冲突。这个就是技术性比较强了。
0: 嗯，
1: 可能我们
0: 之前我们讲过啊，大家可以关注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公众号，然后呢每一期节目呢都有回放，它会分成上下集，因为太长了是吧？
1: 对的，
0: 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是分成几段，两段还是三段？
1: 有的是两段，有的是三段
0: 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去点击，因为那个就可以随时收听了。适合家庭的这个心理学方法和技术我们一共做了三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就四个字是吧？
1: 就打摩登陈设就能收着。
0: 好，公众号搜一下哈。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是这个提到了一些方法，像仪式与成长节点的结合，比如说咱们抓住一些特殊的日子啊，像生日，把生日蛋糕啊给孩子设计一下，是不是？把孩子的生日呢设计成有意义的仪式，这样呢就可以强化孩子的自我认同感，哎，觉得哎我爸我妈真哎呀喜欢我啊，重视我，然后呢我的取得的成绩也好啊，我的一些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哎，那我自己是不是也挺棒的呀？
1: 对的，
0: 挺不错的呀，
1: 这个、很重要，
0: 这种感觉啊。
1: 所以就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生日。为什么现在你看中学生过生日他都不在家过？家长对于他的这种理解的程度没有他那些小伙伴对他的理解程度高。所以他们更希望和伙伴们在一起过生日。
0: 是
1: 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能找到更多的他自己喜欢的字样。还有一些神话故事的一些启发哈，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都会看那种很多的这个英雄之旅的故事，你比如像什么哈利波特呀、西游记啊这些的哈，并且呢他们会看一些动漫，那些动漫也都是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所以那个孩子讲那个神话故事，比如说埃及的一些神话故事啊，还有就是像丹麦的一些神话故事，他们都讲得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其实很多呢是在他们玩电子游戏的过程中了解这些故事的。那这些故事呢可以让孩子在隐喻中理解成长的挑战和意义。所以说呢我一直都不是很反对孩子玩电子游戏，但是我觉得这是要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他不能出现这种网络成瘾的这个状态。
0: 应该是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之内是吧？
1: 这个是家长需要控制的，而不是说家长说不能玩电子游戏，玩电子游戏它影响学习。他实际上他们是在中间学很多东西的，有很多这个游戏像我的世界这种游戏啊，它中间会有很多的故事。
0: 我有一天路过我们学校啊，就去学校嘛，然后他们小孩设计的那个展墙，我都惊讶了，他画出了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形象。
1: 对，
0: 然后背景的那个宏大用色调的那个大胆，我的天，我站在那一下子就震惊了，我说这是小孩画的，然后老师说是他们班同学画的。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小孩他们在打一些联盟类的游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让孩子体验的。
1: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它就不能花钱，就是你必须得通过自己的能力把这个任务完成。而不是说有一些游戏它是可以通过花钱晋级的。这个不可以，所以说他们也会在那中间找到一种自信的感觉。
0: 好，那小东老师，我们进入一段这个宣传，回来以后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小东老师，当然呢，我知道这个家庭教育中啊，也会出现抑制内驱力的一些因素，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
0: 嗯，比如像外部控制的过度干预，孩子呢不想去补习班，但家长要求一定要去，还有呢过度奖励，比如考高分才能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吧，就让孩子特别就怎么说，如鲠在喉，他会削弱孩子对学习的内在的兴趣，就有点像惩罚和威胁这种哈、啊，比如说你不做作业，你就别想玩，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也会引发孩子的焦虑，并抑制孩子的自主探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家长最好还是不说，是吧，小老师？
1: 对，还有就是完美主义和高压期待，
0: 嗯，
1: 也会对很多孩子的学习内驱力造成极大的干扰。家长或者老师啊，他的高标准可能会让孩子因为害怕失败而逃避挑战。其实我接过很多的学生，他并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来的，
0: 嗯，
1: 而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呢他这次他就是没考好，然后他就一蹶不振了，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到我这来咨询。
0: 嗯，
1: 就是家长和老师对这个孩子的高标准，让孩子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0: 高压状态，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他觉得自己承受不了，要崩溃了。学习不好的学生相对来说，他这种就是焦虑的程度还反倒没有学习好的学生
0: 嗯
1: 他这个焦虑程度高，
0: 是，
1: 所以很多我这来的很多学生是学习特别好的，
0: 嗯
1: 啊，甚至于都是年级前10名的学生。

0: 结果到了高中，他是年级前十了，他就
1: 年级前十，
0: 他自己就不能接受这种名次和成绩。
1: 高中年级前十啊？
0: 对啊，
1: 我、哦、天哪、嗯！
0: 所以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就是他不能进校门，他只要到学校门口，他就心就哆嗦。
1: 太、
0: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典型的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造成的一个结果。多年，你看他从小学六年，然后到高中三年，
1: 嗯、
0: 后来呢，他在我这做咨询期间，
1: 嗯，他考上大学了吧？
0: 对，上大学了、
1: 嗯。
0: 可是他的咨询还在继续，就他现在咨询不像以前那么很固定的哈，一周来一次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经常会遇到问题，还都是和他这个广泛性焦虑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从小形成的这种完美主义的习惯，至今还仍然影响着他现在的生活。
1: 嗯，因为这个小孩他正在咨询，所以一些细节我们先不问了。除了这样的叫高压和完美主义啊，然后像家庭中的情感忽视或者否定，也会给孩子的心理成长带来问题啊。长期缺乏回应或贬低孩子的需求，像这有什么好哭的？你给我憋回去。这样的话一说出来，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0: 就是家长其实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其实类似于这样的话，家长是不能说的。但是家长经常会说：“哎，我小时候我妈说我说的
1: 撕的比这个还厉害呢啊！”
0: 我也没有啥心理问题啊，这就跟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需要层次论有关系。
1: 对，
0: 就你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是不考虑这件事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
1: 他有更高的层次的需求，
0: 他是有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的。
1: 是。
0: 那这种需求呢，就不能说用这种话，就是比如说贬低孩子的话、
1: 嗯、
0: 啊，你瞅你这样像个啥，
1: 否定他的情绪、
0: 这种话、
1: 嗯、
0: 他就不能听。
1: 对，
0: 就是这个不应该在家庭里面出现，因为他要在家庭里面出现，就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1: 嗯
0: 嗯，那家长呢，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哈，家庭教育嘛、
1: 嗯，
0: 需要从控制者到促进者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察者开始，我们要捕捉孩子的兴趣、他的优势和他发展的节点。
1: 嗯，
0: 还要成为一个容器，包容孩子的情绪和试错过程。
1: 嗯，
0: 提供一个安全的情感空间，或者我们说要提供情感价值。当然，更高级一些的家长还会是一个引导者。
1: 嗯，
0: 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提问。
1: 嗯，
0: 比如说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更好呢？
1: 嗯，
0: 来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1: 嗯，
0: 而不仅仅是说教。
1: 对，
0: 所以说对于当今的孩子，家长要成为一个合作者，与孩子共同制定目标，分享成长过程中的喜悦与困惑。然后就会有家长说：“这要干啥呀？让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家吗？”那你其实是可以不成为专家的，但是你要接受你的孩子会出现心理问题。
1: 对，
0: 然后他会让你更闹心。
1: 出现问题你认不认？
0: 对，这个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长相当的闹心了。
1: 对，他承受不了这个后果。
0: 那家长，你这么闹心，你说你还不认可你？
1: 你不应该学点
0: 各样的，
1: 你不应该改变一下吗？
0: 你各种各样的变化你都没有，你还是说30年前五十年前的家长怎么教育孩子，你就怎么教育孩子。时代都发展到今天了，他孩子不接受这些啊。
1: 一会儿呢，有关于这个家长学习的话题，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跟具体探讨，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那下面我来给以上的内容简单总结一下哈，小东老师，就是内驱力是生命自发的光芒，孩子的内驱力呢，并非靠外力的培养，而是需要成人以敬畏之心守护其内在的生命力，减少控制，提供支持、信任、成长。正如荣格所说的，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携带一颗完整的种子，教育是帮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长。这话说的特别好哈。
0: 嗯，你看，我们要通过这个整合心理学的理论，中尊重发展的规律，我们就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并唤醒孩子生命深处的成长力量，让他们在自主探索中走向独一无二的自信化之路。
1: 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在新时代飞速发展中尽快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走进自己的孩子。小东老师，下面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家长们 提供一些经验性的支持方法呢？
0: 但是这个小学生家长跟中学学生家长
1: 不太一样，
0: 如何寻找孩子生命成长中的内驱力方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分开来说。
1: 嗯，
0: 先说说中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再说说小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因为中学生家长更难当一些啊。
1: 对，
0: 首先就是要关。

0: 住孩子的心理健康，
1: 嗯，
0: 做好孩子的心灵守护者啊！你做不到这一点，作为家长，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走进孩子的内心，更别提什么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了。那有这么几点是需要家长特别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警惕隐性压力。那孩子可能会因为成绩啊、社交啊、家庭或者外貌焦虑或沉默，家长要通过日常的观察，孩子如果有情绪波动、成绩突然下降、社交退缩的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及时介入。甚至有很多家长哈，就是我看的一些，就是网上发的一些哈，就说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怎么自杀了呢？就是他这个隐性压力是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家长要观察看看那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标签化。不要轻易的说我家孩子就是叛逆，我家孩子就是懒，不要用这种标签来定义孩子。更不能跟别人家孩子说我家孩子是焦虑症、抑郁症，这些词不能随便乱用的。要尝试理解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需求，可能他是渴望被关注，或者是缺乏自信，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他出现了问题。
1: 对，
0: 不能随便给贴标签。
1: 一个是警惕隐性压力，一个是避免标签化。像沉迷手机的学生呢，可能是因为现实社交受挫，是吧，才转向虚拟世界。这样的孩子啊，去心理辅导中心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要比批评教育效果要好。
0: 对的，我经常接这样的孩子，当然我用的方法肯定不是教育的方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联动专业资源，家长要多学习了解如何应对孩子的焦虑和抑郁。焦虑和抑郁情绪和焦虑症和抑郁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家长要分清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方法。如果发现孩子有了心理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寻找心理咨询师来进行沟通和了解。
1: 对，
0: 这个非常重要。现在
1: 是你要有先发现，要联动专业的资源，不要自己瞎整啊。还有就是家长要从权威管控转向共建规则，这个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呢，就是用共情代替说教。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应该先问问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哎呀，这个话真难听，好刺耳。然后倾听之后呢，再引导孩子去反思。
0: 啊，这有时候吧，两个孩子打起来了哈。真不一定是这个孩子错了，但是老师说这个孩子错了，家长也说这个孩子错了，然后这孩子特别委屈。然后他最后呢，可能因为这种委屈他就出现心理问题了。以前我讲过这样的案例。
1: 是的是的。然后还要赋予孩子自主权，因为家庭有一些家庭事务啊，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培养他的责任感，鼓励孩子提出改进的建议。还有就是善用非暴力沟通啊，这是一个挺热的词儿，
0: 挺专业的
1: 一个词，已经火了好些年了。那批评时聚焦行为，而并不是聚焦他的人格。孩子没交作业，担心的应该是学习进度，而不是你总是偷懒儿。这样的话呢，攻击性太强了，孩子很容易反抗。
0: 第三点呢，就是及时与孩子沟通，搭建这个合作的桥梁。首先第一点就是在这第三点里面哈，第一点就是换位思考。你要想批评孩子，先肯定一下孩子的优点，然后再提供具体的建议。这个家庭学习的环境优化也非常重要。你要是一味的指责孩子，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好，书包太乱了，卷子太脏了，写字写的也不好，你一直在这样说的时候，可能孩子心里在想，你那字写的好啊，我这题你会做呀。
1: 就是把他的防御给激起来了。
0: 是的，
1: 他并不会关注自己要怎么做，而是有情绪啊。
0: 所以说
1: 你怎么这么对我，
0: 先肯定孩子的优点。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应对孩子的策略。家长和尤其和中学生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
1: 对，
0: 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要不你就别说。不能随时随地的随意就想说啥就说啥。更不能用自己的主观经验替代对孩子的客观评价。夫妻双方在家庭教育观念上有冲突的家长要避开孩子啊。不能当孩子面，家长当妈妈的这么说，当爸爸的那么说，
1: 对，
0: 一点教育意义没有。
1: 这个是不行的。孩子就容易夹生，并且是他两方面都难以平衡的。
0: 所以说呢，家长还是要学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和一些网上的视频资源什么的哈。第三个呢，就是善用数字化工具。我们都进入信息时代了哈。那通过数字化工具来了解社会的变化，自己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求助网络帮助，像 DeepSeek 回答大部分家长提出来的

0: 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1: 对，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家长都要不断的自我成长，不能靠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样的旧的教育观念来教育和指导信息时代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是要设置人际边界，与孩子呢保持距离，这有一个就是很舒服的距离，是不是、
0: 就是、
1: 不要总是
0: 边界感，边界感，
1: 边界感、
0: 就是原来我们是没有边界感的，像我们小时候
1: 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
0: 我们小时候孩子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房间，大家都住一个屋，都住一个床，甚至于哈，所以说他没有边界感。但是现在的孩子，他对于自己的边界感要求非常高，
1: 自己的领地意识、
0: 家长就非常生气啊，就说、啊，他那房子，他进去之后，他把门锁上，我让他锁，我把他那锁给他砸了。但是实际上，人家孩子可能不敢吱声，但孩子心里想，你这是个多落后的家长，
1: 就是你好像把空间的边界感打破了，他在心里的跟你的边界感就更远了，
0: 对，
1: 是吧？还有呢，就是不要老是唠叨哈，避免过度消耗。学会说不的孩子，就是孩子的事情啊，让他尽量自己去做。
0: 对，就是他有时候会找、来找妈妈、爸爸帮助哈、说、哎呀，你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呀、那你就要说不行，你就
1: 你能做就做、做不了的话就实话实说呗、
0: 就是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帮他的，因为你帮了他，他永远都不会。
1: 是，
0: 你就是说得要求他自己做、但是你还不能把这个话说得特别决绝啊、咱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温柔话术、
1: 婉转啊、然后还要寻找支持系统，除了加入班集体的群，这是必须加的、所有家长都得加，还可以加入到一些家长学习群，吸收经验、更新教育理念。但也有一些家长群或者他不是很专业的，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甄别，有的是贩卖焦虑，就特别讨厌啊，明明吧，就是没进群之前还没啥事，后来就自己孩子都啥也不是了、进完群之后这个真的是很要慎重的啊。比如大家可以利用 AI 技术啊，就孩子的生涯规划指导等等，这些都可以寻求一下帮助。另外呢，要培养教育松弛感。小老师，你今全篇我最喜欢就这个词，叫教育松弛感。我们家长很多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接受教育的不完美，因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解决，所以没有必要过度自责，也不要埋怨孩子哈。
0: 其实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是每一个家长应该具备的个人素质。那这方面呢，我也给家长们提供一些建议哈。
1: 家长具备的素质，
0: 对，比如说网络素养的提升，家长自己也要有信息甄别的能力，才有能力帮助孩子识别网络谣言呢，防范网络诈骗呢，
1: 对，
0: 并且家长还要关注网络暴力和隐私泄露的风险，教育孩子文明用网，
1: 对，
0: 这个是家长要有这个能力，孩子才能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有些家庭呢，尤其高中孩子哈，孩子是有这个能力，但家长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家长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价值观的引导，比如说家长如果有这种躺平啊、拜金等等想法，他就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传递积极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家长们要意识到这是个教育的要点啊，就因为你把孩子影响带偏了，比如你平时说一些话说得很不积极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孩子啊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他在社会上出现一些反社会人格呀、什么等等的哈、这些会给家长带来非常多的一些麻烦，
1: 给孩子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0: 然后呢还要警惕孩子被饭圈文化侵蚀，
1: 就是
0: 说让
1: 追星要理性嘛、
0: 你说让孩子不追星这是不太可能的啊，很多孩子都是追星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理性追星，就像我们之前听说过那个倒牛奶的那种事儿哈、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这种我们的家长要制止，
1: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涯规划的启蒙，其实我们家长的孩子现在是小学生的话，家长都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新高考的改革，然后中学生的家长就不光是研究了哈，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并且鼓励孩子去探索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热门的专业，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家长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1: 好，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这几点呢，还真是非常重要，又是我们往往忽略的，网络素养的提升、价值观的引导以及生涯规划的启蒙，还要特别提醒家长们以下这些细节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公平意识，不要因为成绩偏爱或冷落自己的孩子，就成绩好了这是好大儿是吧，成绩不好了哎呀熊孩子啥也不是，这话都来了。

0: 想想你自己要是这样一个做人两面三刀的，这多讨厌呢，是不是？谁会给你当朋友呢？要多给孩子自我选择的机会。第二就是还是要保护隐私，不要在闲聊的时候谈论孩子学习情况啊、心理问题啊，说这孩子可懒了，这孩子又怎么怎么地，啥都错，这
1: 就我家孩子
0: 千万不要说啊。
1: 现在是抑郁症、焦虑症，这个不可以的啊，不能说的。
0: 这是不能说的，这是孩子的隐私。第三呢，要有幽默感。这个好像做不到吧，小东老师？幽默感应该是一种，应该是很厉害的素养。但起码呢，咱们要有一个就阳光的心态，是吧？你不要老阴沉个脸，说什么事儿呢，都用那种低沉的语气。你没有幽默感，你会笑不？也要家长是高高兴兴的，家里会好一点啊。学会自嘲，然后用一些玩笑和幽默来化解尴尬啊，这样也能拉近跟孩子的距离哈。
1: 其实家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耐心和智慧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我们不必苛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家长，但是一定要相信你用心种下的种子，即使此刻没见着花开，但是未来也会悄然的成长。
0: 好，说的非常好啊。以上这些对中学生家长的建议呢，也让我们跟家长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共勉。下面呢，我们也别忽视了这个小学生家长了，那还有一大群呢哈。再请小东老师给说说对小学生家长的一些建议。
1: 就是吧，小学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家长要有同心，即使建立规则也是用同心来建立规则。家长，小学生的家长特别要了解你说的话，应该是孩子们能听懂的，才会有教育效果，所以小学生的家长可能要关注以下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趣味化的训练，你像低年级的小朋友，什么用儿歌呀，用手势操来整理书包啊，用家长的言传身带呀，教孩子会排队呀，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呢，可以在家里设计一些积分墙啊，完成任务各项任务之后可以兑换各种卡呀等等的这种哈，然后呢出去玩游戏啊，出去逛街啊等等。第二点呢，就是避免惩罚。其实现在惩罚的效果特别不好，别说这个中学生，小学生也不认。对，
0: 小学生不还挺害怕家长的？
1: 对，注意力分散的孩子尤其不要惩罚，越惩罚他越严重。而是要了解他感兴趣的事儿都有什么。多陪孩子玩他感兴趣的事儿。通过一些训练的游戏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孩子哈，他这个注意力特别不好，然后家长就是不断的在训斥，训斥的结果你会发现他的注意力越来越不好。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心理训练的。
0: 对，
1: 他要是没有这种心理训练，有些孩子这方面真的是有缺陷的。然后经过家长的斥责之后就越来越严重。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还可以设置一些小岗位啊，比如说家庭建设，人人有责，什么灯光的管理员呐、家里植物的护卫啊，卫生的监督员呐、这些都可以用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而且可以通过轮岗制，家长跟孩子一起体验不同的角色，来发现孩子的隐藏特长。
0: 是，
1: 我以前就看过一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就是这个孩子，他最大特点就愿意做饭，做的特别好，男孩。还小学生
0: 好，
1: 然后他家长就没有说，
0: 这长大了不会抢着要啊？
1: 不是，那你说他家长就没有像一些家长说，你说我家孩子多没出息，一天到晚就会研究做饭。
0: 他很鼓励他，
1: 家长给他录了好多小视频，他在小视频里边就是在做饭。
0: 你现在看没看有个幼儿园？就是从上幼儿园开始，每个人都穿上小厨师帽或戴上小围裙，就开始分配出去干活。
1: 其实做饭是一种心理咨询，因为他要研究很多事，他要动手，他要动脑。他要切菜，这个过程是一个心理咨询的一个烹饪的过程，所以说
0: 这么好啊。
1: 我有一个咨询师后来就上南京去了，然后去了南京一个很大的咨询中心，他那个咨询中心中午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然后他们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一律不许点外卖，一律不许点外卖，大家每天中午都把饭带过来一块分享，这饭咋做的。这是咱们一个学习的过程。
0: 那你说我这段时间天天做饭，的确是觉得心情被疗愈了不少呢。真的是像您说的那样，
1: 这上的挺快。
0: 第二呢，就是在学习方面哈，对于小学生的家长要多引导，让知识活起来。低年级的时候呢，倡导游戏化学习，比如说我们学数学可以用超市购物角色扮演的方法来学习加减法，然后语文呢可以通过词语接龙闯关，来巩固生字，还可以通过

0: 一些律动游戏来释放孩子的精力，提升专注力，是吧？嗯，体育也越来越好了。中高年级的孩子呢，学习要连接生活。刚才小东老师说了，要培养会做饭的孩子。家长呢，可以带孩子观察植物啊，写自然日记，也可以通过矛盾模拟这个小法庭辩论，哎，提升孩子的应变能力。
1: 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做这个作业的分层设计，这些就是家长要是训练孩子训练出来了，孩子上中学之后，会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基础题你必须做，挑战题你可以选做，创意题你可以自己设计，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动漫的画作来总结自己的语文课文什么什么的啊，这都属于作业的分层设计。
0: 对，我们小孩好像从小就这样学
1: 然后呢，要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不能跟这个小朋友说啊，这么简单题你都不会，要多说，你看你上次做得很好，这次咱再试试看，这题虽然有点难，但是你肯定能做出来，要这么说啊。其实犯错误也是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就是把错题变成一种捉虫大赛，跟孩子一起讨论怎么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好。第三呢，是从小开始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识别儿童化的求助信号，比如身体化的表达，频繁肚子疼啊，可能是小孩比较焦虑，突然攻击性行为也许源于家庭的变故，可以通过绘画呀、沙盘等一些非语言方式来引导孩子表达出自己的情绪。真的就是家长莫名其妙是成天肚子疼，然后一到学校门口就肚子疼，
1: 还有发烧吗？
0: 跨出学校大门就好了。
1: 对
0: 啊，然后攻击性行为就忽然就变得蛮不讲理，往妈妈身上泼水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像这样的变化，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去处理，应该是处理不了的，就应该通过专业的一些
1: 现在
0: 对
1: 不上学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有了，
0: 是吧？
1: 以前都没有。
0: 第二呢，就是教简单情绪管理方法，教孩子啊，教小孩子，就像深呼吸气球啊，你想把这个生气吹进气球里，然后嗖的一下给他放走，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叫快乐储蓄罐啊，每天呢记录一件开心的事儿，然后就放那个储蓄罐里塞进去哈，时间长了你就积累了好多快乐。还要警惕隐形伤害，不跟别家孩子做比较，不说看看人家孩子有多好，这样的话，这样真的会强化孩子的自卑。
1: 再有第四点呢，就是慎用公开批评，别当着别的家长面或者当朋友面
0: 反复说，留面子，保护隐私。
1: 可懒了，就是一个非常懒的孩子，他就会真的相信自己永远都做不好。
0: 孩子有可能反击，就说我都是跟你学的，这样就尴尬了。
1: 还有呢，就是特殊的需求，家长要提前跟老师沟通，
0: 提前沟通
1: 啊，你像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我这眼睛啊就要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

0: 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1: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9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9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9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9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9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1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呢每天的同一时间来收听啊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的治疗产品，它呢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彻底根治眼病。这个节目啊为大家创办的叫复明密码，欢迎大家的收听啊。我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香港复明9号研究机构的院长，也是香港复明9号研发组带头人，大家称呼我张主任就可以了。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聚，也很高兴为我们的眼病患者进行服务。我们香港复明9号啊，他的出身呢是在香港，在香港啊还有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呢已经成为了多家州立医院还有私立医院治疗眼病的首选产品了，而且呢已经成为香港出口眼药第一名啊，成绩是遥遥领先的。虽然我们是在香港研发并且呢面向全球出口的先进生物眼药，但是我们也心系国家呀，也心系大众啊，心系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呀，我们更想让广大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这目前最为先进的生物眼药香港复明9号。所以呢我们历经了多部门的沟通，经过呢层层的审批，最后成功的进入到了咱们的内地。但是我们香港复明9号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10美金一次用药，那核算到咱们的人民币呢每一次用药就是80多块钱呢。那这也导致很多的眼病患者觉得呀我用起来是有经济压力的。那作为香港复明9号的研发人，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呢作为一名

医生，更应该时时刻刻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呀，心系每一位眼病患者呀。所以呢，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用上它，用上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我们开启了全国范围内大型公益性的救助活动，联合救助减免 90% 的治疗费用。那么90天完整的治疗用量呢，原价是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之后个人只需要1080元，就1000多块钱就可以用上眼病治疗领域最前沿的生物医学研究成果，香港富民九号。那香港富民九号能够补足眼病急需的九大活性酶，这可就是找准病根了，彻底的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还有咱们糖尿病患者并发的各类的老眼病。用了它真正做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全程就是90天，康复以后不复发、不反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次的救助活动啊，由于说救助资金必定是有限的，而且还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每天每个地方现在开始有名额限定了，就30个名额。那么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救助活动的，想省钱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救助活动的机会，可以抓紧时间，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去报名了。而且呢，从我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啊，我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推算我们具体名额还剩多少，那么你所在的城市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所以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好，说到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啊，老朋友肯定是不陌生了，都非常熟悉，但是新朋友不了解呀。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它是21世纪治疗眼病的生物细胞新药，这个定位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而且呢，香港富民九号它是由香港李氏富豪投资的，由香港56位眼科权威专家历经了9年的艰苦研制，做了3600多次的提取试验，在上百万株的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来的眼病康复所必需的9种富民活性酶。那在香港以及5大洲还有4大人种当中，我们做过了3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呀、是 98.7%。 那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那是我们眼病患者的必备产品呐。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香港富民九号它所含有的9种富民活性酶滋养眼细胞，那眼病啊快治快好，修复眼细胞，那眼病就从根上好。9个小时眼前清亮，9个小时提升视力，9个小时复明新希望，那么就90天。而且香港富民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你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随时退货退款。那要说到咱们香港富民九号能够成功的研发上市，必须要感谢一个人，谁呢？就是我们的香港李氏富豪对我们的投资，李老。没有李老，就没有我们的香港富民九号的今天呐。也正是李老的不计成本、不计时间、不计人员的投入，才得以让香港富民九号研发成功上市，并且取得了香港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认可。那可以说在国外啊，我们的香港富民九号那叫一药难求啊。而且呢，在国外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啊。并且就这个价格您觉得很贵了，我跟大伙说，就这样价格还在不断的上涨。那咱们说到李老，那是我们香港商界的巨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可是人到老年，他这个眼睛也会出现疾病，因为常年的老

熬累呀，使得他早早就戴上了眼镜了，老了眼病又加重。最先出现的眼病呢，就是白内障，眼前的白雾啊越来越厚了，他也到医院做了手术了。术后一年又出现了白雾，而且呢发展的速度更快了，更重了。什么现象了？眼球出现了胀疼。那么眼球胀疼导致他头疼啊，这就让李老难以入睡，经常是半夜疼醒。当时呢也不巧啊，正赶上股票震荡，李老经常对香港纽约的股市啊进行分析，那长时间的熬夜呀，这就又再一次的加重了眼病，那最后还并发了玻璃体浑浊，那眼前的飞蚊那叫如影随形。说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那些知名的医院他都看过了，而且世界顶尖的技术呢也都用过，可在效果方面呢特别不理想，而且眼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认知。可以说眼病的煎熬和痛苦，我说句实在话，非亲历者是难以体会的。你看当时李老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呀，难道财富真的换不回一双健康的眼睛吗？于是啊，一场规模空前的追光行动就启动了。李老呢倾注巨资，网络全球的顶尖的眼科专家、生物科学家、药理学的精英汇聚在香港，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追光行动科研团队，目标就一个，实实在在的就一个，就是要找到中老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退化等顽固眼病反复难愈的病根，还要找到治疗的新方法。那很幸运的是啊，当时正好我也参与在其中了，而且呢有幸的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带头人。那我把自己的想法还有现代生物细胞医学相结合，开始了一天天的研究。那刚开始啊什么成果都没有啊，我们就一点点的去摸索。那多少个夜晚，多少组数据，是一点点的理出头绪。其实啊搞科研的也都知道，这中间是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和煎熬，那么成千上万的数据推翻了重来，对吧？所以说最后才有了这么一个能够颠覆医学、颠覆细胞研究、打破治疗困局的成果。而我们的香港研究机构研究眼病方向，它是什么？逆向思维，跟我们正常的不一样。它不是说研究咱们呢，就是说这么多年久病不愈、一眼多病的老患者，你是怎么得眼病的？我们不研究这个。研究什么呢？研究为什么大家以前用了那么多的治疗眼病的，你看你又是吃口服药啊，或者你是外用的滴眼液呀，甚至说我们都做手术了，甚至好多次手术了也没有治好眼病，什么原因？我们要研究这个。而且还在研究，药是没少用，手术也是没少做，可这个眼病呢反而是越治越重，甚至最后到了眼病越来越重，失明的患者越来越多啊，我们要研究这个。结果呢究其根本原因什么呢？就是眼细胞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受损眼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就像那灯油里边缺油要熄灭的火苗啊，而且眼细胞再生能力也在逐渐的消失。所以说我们研究的结果，这就是让很多眼病患者越治越重，甚至到最后彻底失明。后来呢我们又通过了数据分析还有生物模型的比对，最后发现了有九种活性酶能让眼细胞生命力增强，同时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也是解决中老年人多种慢性眼病的关键所在。那么知道了九种活性酶的重要性，可想把这眼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取并且合成到一块儿，那更是难上加难呐。这九种眼病活性酶的提取，应该说前无古人，也必然会后无来者。那没有医学书籍还有成果的借鉴，就是慢慢的摸。

勒索呀。我们讲到每一种草药都要进行实验数据的对比。咱们知道全世界几十万的植物啊，那么想在这些植物当中选取适合我们的提取活性酶，像什么？对，大海捞针。那最后呢，我们还是从中医百科全书《本草纲目》当中进行了筛选，然后我们有在世界各地的医学药书当中去进行比对。那我们的团队呢，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说从高山之巅到雨林秘境，筛选了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那最终我们在一草两素四花当中历时了9年的寒暑，3600多个日夜的执着和坚守。应该说这9年呢，实验室的灯光从来就没有熄灭过。那么我们的团队最初是200多名专家，到最后呢只剩下56位坚定的追光者。那我们又讲最后，当3600多次的实验数据跃然眼前，我们整个团队热血沸腾，眼泪不自觉的都流下来了。所以说成功了，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坚持，也是艰辛。所以最终我们在那些珍稀的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稳定的同时提取出了眼细胞生命力重塑与再生的9种活性酶。而最后我们又通过生物基因将这9种活性酶进行合成，最后才为大家呈现了我们的香港复明9号。我还记得啊，我们把香港复明9号送到了李老身边的时候，他是非常激动的。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用药短短9个小时，李老师真切感受到了视力的显著提升。这样眼前那些挥之不去的什么浑浊感、压迫感、飞蚊的黑影啊，那就像潮水一样迅速的退散了。而且90天之后，困扰他多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问题竟然被彻底的逆转，那清晰明亮的色彩啊，饱满的这种视觉重新的又回到了李老的身边。李老对我们的香港复明九号很高的评价呀，他说什么？他说就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而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复明九号迅速进入香港各大权威眼科诊所、眼科医院，那无数的与李老有着相似痛苦经历的香港眼病患者因为用上了之后获得了健康。而与此同时呢，世界各地的眼病研究机构啊、私立医院呢、国家医院呢，也纷纷的向我们求购香港复明九号。而且通过这么多个临床的跟踪调查，我们有效率达到了 98.7%，真正做到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那么比方说收音机前的听友，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或者说你像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啊，包括说各种的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包括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说呢糖尿病引发的眼病、高血压引发的眼病、外伤性引发的眼病，说我们眼睛怕光、流泪啊、重影啊等等等等。我告诉大家，咱们不需要打任何一个激光针了，你也不需要去动手术了，你也不用天天的大把的吃药了，你更不要去什么啊清肝啊明目啊，你就通过香港复明九号，通过我们所含有的独有的9种复明活性酶，就像说给干旱的秧苗浇灌春雨，你的眼细胞马上就能复活和再生。而且呢，香港复明九号啊，能够靶向补足9种复明活性酶，那眼病细胞就能自我修复眼组织，而且是良性代谢循环，眼部变性垃圾排出去，视神经主动修复。

0: 演示里主动提升，你的这个视神经细胞能够得到这个刺激，能够进行恢复，能够进行的再生，能够进行营养的一个完全的补充，完全的供应。所以说呀，咱们这个香港富民九号，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啊，大家伙放心去用。你看你用上一两天，你就会发现这个眼睛啊，这就有部分的分泌物啊明显的就减少了。然后你再接着用一疗程下来之后，你原来看不清的，看东西模糊的，那么你逐渐就能看清了。还有说原来你看东西啊可能有小点儿的，它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那说你原来呢眼睛是胀疼的，那么你的眼睛呢就能够一点点的疼痛消除，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你说你看东西变形的情况陆续的用，就逐渐的得到改善，视野上也会得到拓宽的。那么大家按照90天全程去用药，这90天用下来之后，咱们的眼病患者，你不但说你的眼病我能给你治好，那么你的视力能够得到提升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呀？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要看电视看报纸，你上楼下楼，你洗菜呀做饭呢，你就生活上达到一切的正常治理状态，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呢咱们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啊，在临床30万眼病患者当中，到现在为止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出现一个反弹出现复发的。所以我说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眼病的患者说呀，你眼病已经治了很长的时间了，你现在已经并发了好几种的眼病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眼睛啊就要动手术了，还有的人的眼睛呢现在是视力下降的很厉害，就剩下 0.1 0.2 或者是 0.0 几的视力了。那我告诉大家，衷心的告诉大家，你把这个香港富民九号你赶紧用上，让你真正恢复到一个明亮的眼睛。而且呢香港富民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你有任何的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咱们患者多花一分钱。重要的是现在还有救助省钱在行动啊，为让更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的经济困难的中老年朋友联合救助啊，帮你减免 90% 的治疗费用。那么90天完整的用药量，你看原价多少钱，10000多呀，那现在救助之后呢就花1080块钱，就1000多块钱啊，1000多块钱咱们呢重获明亮的清晰世界。但是我们说救助资金必定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有了名额的限制了，一个地方一天就30名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购买香港富民九号一定要认准药的名字，香港富民九号就在包装盒上写的清清楚楚，一字不差，这就是诚恳，是吧？有一说一啊，真真切切。好，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啊。那么通过场外这部专家报名电话去订购，去进行呢报名预约预定啊。好了，时间关系不多讲了，我们来接听全国听友们的热线电话。
1: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救助省钱在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治眼病，不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民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富民新希望。
3: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跟随着张主任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请讲。
4: 哎，是这样，我是香港富民九号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4: 哎呀，我挺着急的，因为啥呢？我刚才我一下听了咱们现在香港富民九号有活动啊。
0: 对。
4: 啊，说的补贴90%药费，现在才1080元。
0: 嗯，1000多块钱，
4: 哎，这个力度。
0: 嗯，
4: 哎呀，真的，这优惠力度太大了。正好我这不赶上我开支了吗？
0: 嗯，
4: 我寻思我想报名参加咱们的活动呢。
0: 参加呗，多好啊！香港富民九号，
4: 嗯，
0: 咱们这次呢，富民工程那是拿了1000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助啊，而且这是啥，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扶到底了，直接给咱们补贴90%的治疗费用。那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几个钱啊，1000来块钱，对不对呀？
4: 嗯，
0: 非常合适。但是现在呢，报名的人很多，而且呢，节目之前我也跟大伙说了，现在全国都开始有名额限制了，所以想报名参加活动，
4: 哎，
0: 必须得争取你们当地的那30个名额，你得抢到这名额，你才能说1080块钱拿到90天完整的治疗量。理解了吧？
4: 哦，
0: 啊，
4: 哦，
0: 好了，你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眼病治疗情况。
4: 哎呀，我白内障都4-5年了，发现。
0: 嗯。
4: 然后玻璃体浑浊也有8年了。哎呀，用了不少药也没治好，看啥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哎呀，
0: 嗯，
4: 都是一块一块的，还有虫影。后来实在没招了，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0: 手术了。
4: 下那人工晶体呀。
0: 啊。
4: 嗯，哎呀，你说画完也不行，去年开始这眼睛就完了。还严重了呢，
0: 又严重了，
4: 又眼底出血了。
0: 哎呦，天病了。嗯，
4: 哎呀，看东西都带那小红点，完了眼底都是小血块。这不儿子叫我说的，你再做个手术吧，我可不做了。
0: 不做了。
4: 做这个手术，
0: 嗯，
4: 赶紧话停2年多又坏了。
0: 嗯，
4: 哎呀，这回我就宁可瞎了我也不做。
0: 哎呀，
4: 那往手术台那一躺，我就害怕。我那个时候，你说左眼已经看不着东西了。
0: 哦。
4: 失明了都有2个多月呀。
0: 哎呦。
4: 右眼的也就是0.1、0.2那样。
0: 哎呀，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得上眼病的患者，你们不难发现吧？就说你得上这眼病之后，它不光是一种眼病。就是时间长了，它会并发很多种的眼病，而且说呢，只要你治疗方向错了，你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对吧？
4: 嗯，
0: 你看眼睛失明了，就没办法再复明了。你就说，
4: 嗯，
0: 我的医术再高，就算说我国内外人脉再广，就算说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再好使，那也不能帮你复明啊。我说的实在话吧。所以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就跟大伙讲啊，眼病眼病，大家伙一定一定要把它给我重视起来，而且你治疗眼病上你一定要快速去进行治疗，因为这个病它不会说给你时间，说你等个1年2年的让时间让你去修复，不是的。所以说就对你左眼睛的事情，就这个遭遇，我是感觉非常遗憾的，太遗憾了，可惜呀，啊，不该发生的事情，你说对吧？
4: 对呀，这不后来这个香港富民九号是我侄女告诉我的，我才知道有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完了，说是这个是治疗眼睛的专用新药，跟以往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人家是给眼睛补充9种眼病急需的复明活性酶，
0: 对，
4: 9个小时说是能让眼前晴亮。
0: 嗯，
4: 9个小时就能提升视力，也特别神奇。
0: 嗯，
4: 结果确实，先说是用当天眼睛就亮堂嘛。你说我用也是，也就7天，我就觉着这眼屎特别多。
0: 嗯，
4: 眼睛也舒服啊。
0: 嗯，
4: 可不咋的， 大概起用了30天吧，我就觉得眼睛正常强了。
0: 好了啊，
4: 哎呀，你说，
0: 哎，
4: 看看电视也能看见人的，也不像之前乌漆蒙蒙的了。
0: 嗯，
4: 呀，明显的觉得这雾变薄变淡了。
0: 嗯，
4: 看人呢，哎，也不是一块一块的了。
0: 好，
4: 现在我是用了有60天的香港富民九号了。
0: 嗯
4: 哎呀妈，这眼前的破布帘子似的东西都没了，
0: 哎，
4: 看哪也不是一块一块的了。
0: 好，
4: 我这左眼睛也能模模糊糊瞅着东西了。
0: 是吗？
4: 哎呀，能看。对呀，零点一那样的。
0: 啊，这太
4: 好
0: 了。嗯
4: 啊，右眼睛更上来了，上到0.4的。这回我
0: 进步，
4: 特别有信心。
0: 哎呦，太好了，谢天谢地呀，太好了。
4: 可不是吗？
0: 所以我说呀，为什么大家都说香港富民九号用上了？它不仅仅是能够清理咱们眼睛组织当中你所有存在的这些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它通过了珍稀的奇花奇素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再生眼细胞生命力的9种活性酶呀，就这东西最宝贵。你看你们平时用药，自己看，你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有哪个药能够通过再生眼细胞生命力的9种活性酶给你进行治疗用药的？没有，这叫独一无二，这叫头一份。为什么大伙都说眼病难治啊？因为眼睛当中的血管是咱们人体当中最细的，而且眼睛本身还有个血眼屏障，它是给你阻断这些病毒细菌侵害的。但是你看，一般的药物对它都有抵触作用，进不去呀。所以咱们香港富民九号通过珍稀的一草两素四花同时来进行入药，那么它提取出来的这个就是你也知道的9种活性酶啊。那么它的穿透性啊，活性啊，那就非常强，超强，很厉害呀。所以你看，你说你用上之后，哎，9秒钟起效了，觉得非常舒服得劲儿吧，眼睛清亮吧。9分钟呢，它所有的9种活性酶的成分就进到咱们眼睛组织当中了，然后把咱们眼组织里边所有存在的这些什么毒啊、垃圾啊、炎症啊，就都给你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了清理。然后你看，你没有这些眼垃圾的侵害，你说你玻璃体是不是就干净了？眼底血管的淤堵是不是也通开了？然后呢，晶体上的混浊物就像擦玻璃似的给你擦干净的，对吧？然后说你眼底当中没有这些眼垃圾的侵害了，那你说你视神经呢，视网膜呢，包括晶状体呢，包括眼细胞呢，它就恢复什么功能了？因为说9种活性酶啊，对眼睛是持续的进行一个营养供应，那么你眼细胞它也在恢复。我没说吗？哪怕你有一个视神经细胞是好的，那你用它都是有收获，可以恢复视力的，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不也没想到啊，就说用上香港富民九号，就这个视力，就这个右眼都能够提升到0.4这一块，做梦都没想到，对不对呀？
4: 没想到。
0: 哎，所以说实话，这叫啥，你这回的方式方法你选择对了，正确了啊。那我一直跟大伙说，得眼病之后可不是说你们用的药有多少你这病就能好，它也不是说你打针呐、啊、你手术啊，你这眼病它就能去根儿的。你看这回你明白了吧？要想真正的治好眼病，得解决什么？解决眼病的病根儿，根儿在哪？就在眼细胞。所以你看，现在眼毒眼垃圾被清了，眼道也通了，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的眼睛才逐渐的亮堂啊，是不是？哎，而且我也讲过，答应过大伙儿，你们放心去用，不管说有活动价1080块钱买这90天，还是说原来10000多买这90天，只要你们用，当天觉得不好不满意，咱都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为啥？就是不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嘛，是不是啊？
4: 可不是吗？
0: 哎
4: 呀，那张主任那啥吧，麻烦你帮我订下货吧，我叫周红，最好今天给我送过来。
0: 这样吧啊，咱们呢名额少了，时间还紧，打电话呢，咱说视力不太好啊，打电话挺费劲儿的，我不多说了，你电话别撂，让导播呀先给你登个记，咱们占个名额，回头呢指导老师找你给你安排。好不好？
4: 好好好，那我跟导播说，谢谢您的张主任呐。
0: 嗯，好了，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啊。
4: 哎、
0: 好嘞，再见。
4: 好，再见，再见。哎，好。
3: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是那个香港富民九号的张主任吗？
0: 啊，我是张主任，您好，欢迎啊。
4: 啊，你好，张主任。
0: 哎，
4: 我听你讲那个补贴90%药费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哈。
0: 对。
4: 我现在还能参加上活动吗？赶快就是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两份呗。
0: 嗯，那好，说说你们的情况。
4: 哎，好。我跟我老伴这眼睛都不好，我本身就有糖尿病。眼睛吧，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飞蚊症，就是只有点光感吧。
0: 哦，
4: 啊，我抬头就是看那个房顶的灯，就是都有，就是能有点亮。
0: 嗯，
4: 啊，我这眼睛这都有十多年了都。
0: 嗯
4: 嗯，这不眼睛吧，就是主要就是干巴巴、黏糊糊的。还经常那个发酸，还那个痒的厉害，那个视力嘛模糊，看啥也看不清，尤其是就是一着急上火，哎呦，这个眼睛就特别的红啊，就是看东西都是就是那个就是感觉带那个红点点，这不今年吧，我就是总是感到这个眼前有这个黑影飘动，就是像那个小虫子、小蚊子、苍蝇飞上了，就像那样的。
0: 嗯，
4: 完了自己呢，这不舒服啊，这用手抓呢，哎，还抓不着，揉一揉眼睛呢，也不行，不管事儿，
0: 嗯，
4: 哎，尤其是一到这个天黑呀、啊，我那真的我就跟那个瞎子似的了，
0: 嗯，
4: 你说我这血压、血糖都高，手术呢也不敢做，你说我这眼睛不好吧？哎，一天啥也干不成，老伴眼睛也不好，
0: 哎呦，他怎么了？
4: 他是有那个黄斑变性，
0: 嗯，
4: 啊，这不就是他先用的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吗？
0: 嗯，
4: 他用上当天用上，哎，当天就那个看到效果了。
0: 对对，用一次就有效，哎，
4: 哎，这效果真的老好了，现在他就总是说他这眼睛可舒服了，也不疼了，就是以前，哎，他看那个东西都是变形的，现在这不都正的了吗？
0: 哎，很好。
4: 嗯，就是我比他吧用的多，
0: 嗯，
4: 我是用了一个月，现在呢，我这个眼前这个蚊子现在就是全是，就是没有那飞来飞去的蚊子了，
0: 嗯，好好，
4: 这不眼睛就是看东西，现在也有点那个光亮了，
0: 嗯，
4: 这我还特意去医院去看了，大夫就是说我的这个眼底出血，他说原来那个出血点他说小了。
0: 好
4: 啊，完了，但是人大夫还问我呢，他说你用了啥好吃啥药了呀？
0: 嗯，
4: 这不啊，我特别高兴，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这个药叫那个香港富民九号，是给这个眼病细胞补充那个九种那个复活那个啊那个复明活性酶的哈，
0: 对，
4: 能去病根儿，
0: 是。
4: 啊，医生都跟我说了，他说的，那你就接着用。
0: 哎，对了，用得好，视力有提升，症状有消除，那必须得接着用啊。那咱们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那被称为叫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啊，属于所有眼病患者家中的必备产品。而且我还说过，香港富明九号它之所以不一样，因为啥？因为它通过了珍稀的一草两素四花同时来进行入药的，那么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九种活性酶，它的穿透性活性非常强，这就是眼细胞需要的能量啊。你看，不单说清理咱们眼组织当中的这些眼毒物啊、自由基了，更重要的，它的重要任务是在修复、激活眼细胞。你看，你眼细胞修好了，视神经呢，它就得到修复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呢，就一点一点的提升了。啊，虽然说呢，你们呢刚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但是你们觉得不，比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对不对？
4: 哎呀，那个确实是，
0: 这比我治疗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所以说呀，这回咱们既然遇到好方法了，就应该坚持能把自己的眼病给它彻底给它治好啊。咱呢香港复明九号，我告诉你就90天，这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用下来之后你再看整个。

0: 眼毒被清理之后，眼细胞功能会有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么你眼睛视力呢上升还会有进步的。咱说了 1.5 我不保，但是 0.8 呀 0.9 啊，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你放心啊。
1: 嗯嗯，哎呀，所以说当时我听到活动给我急的呀，我说啥我也不能错过了，
0: 不错过
1: 那个啊，我订了两份，我们老两口。

0: 90天的就行，记住没？
1: 哎呀哎呀，张主任你真的你太善良了，还不让咱那个多花钱多用药哈。那个张主任，我祝您那个好人一生平安。
0: 嗯，好，谢谢谢谢。
1: 那我就那个，我赶紧打电话行了。
0: 嗯，可以可以，就到这儿，祝你们健康啊。好，再见。
1: 哎，再见，张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3: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4: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3: 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请记好香港复明9号健康咨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主任。
0: 你好，让您久等了啊。
5: 哎呀，张主任呐、
0: 哎，
5: 你看我这个眼病啊，可重了。
0: 哦哦。
5: 哎呀，都10多年了，要不是碰到咱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啊，我这眼睛这辈子可能就真是没希望了。
0: 嗯，好，有希望就好。
5: 对，不过当时啊也没有活动，都是花原价买的。
0: 嗯，原价1万多。
5: 哎、
0: 嗯。
5: 对，我现在听说补贴90%的药费，这90天的整疗程治疗才1080块钱，这也太优惠了吧？
0: 这不有活动了吗？非常难得的、
5: 哎、
0: 啊。嗯。
5: 那这样，张主任，
0: 嗯，
5: 您呢？快给我看看，我是不是全好了？要是没好的话，我说什么也得抢个名额参加这活动、
0: 嗯。说说你的情况，你跟老师说说，哎。
5: 哎呀，老师啊，我呢哈、啊，这眼睛啊，原来一个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青光眼，还有这视神经萎缩，
0: 哎呦，都是重病啊。嗯，
5: 对，我现在啊用这个香港复明9号啊，已经90天的这个完整治疗量啊用完了。
0: 嗯，
5: 哎呀，现在这眼压也降下来了，看东西啊清楚多了。
0: 清楚了，好。
5: 哎，张主任呐、啊，我真是很感谢您呐、啊。
0: 嗯，
5: 我以前呢、啊、可是因为这个啊老上火了。
0: 我理解。对，
5: 哎，那时候我就怕这眼睛啊看不着了、
0: 哦、
5: 我那时候就是什么听啥好用我就用，
0: 嗯，
5: 结果这眼睛啊还越治越坏了。
0: 嗯嗯，
5: 哎，你看我这眼压也高，眼睛啊成天胀得难受，而且有时候这个牙还跟着疼。
0: 牙疼？哦，
5: 哎，你看眼前呢、啊、还有个这个灰色小点点，它一动不动的挡在眼前，你说能不闹心吗？
0: 嗯，对，心情不好。嗯，
5: 哎，我老伴啊老是劝我说没事儿，眼睛会好的。
0: 嗯，
5: 让我往宽的地方想，你越上火越严重，说我呢、
0: 嗯、
5: 我一听他这话我就来气了啊、
0: 嗯、
5: 病的不是你吧？你说不上火就不上火了。
0: 哎呦，这还闹家庭矛盾了，你瞧瞧。
5: 可是可是、
0: 嗯、
5: 哎呀，王老师，自从啊我看不了家里的电视以后啊，

0: 嗯，
1: 我们家的电视再也没打开过。
0: 为啥呢？
1: 我就想我看不了，你们谁也别看。
0: 哎呦，你这还闹小孩子脾气了。哎呦，
1: 哎呀，这不后来我老伴儿啊就跟着我听广播。
0: 啊。
1: 现在想想啊，真是委屈老伴儿了。
0: 确实啊。
1: 哎，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当初为什么老是钻这个牛角尖儿。
0: 嗯。
1: 哎，后来听到广播啊，听到这个香港风云九号的讲座了。
0: 嗯。
1: 哎，知道这个眼病的病根啊，是年龄大了，眼病细胞缺乏了这个不明活性酶了。
0: 对，没错。
1: 哎，这个香港风云九号呢，像靶向给药，哎，直达病灶。
0: 对。
1: 这不说九小时眼前能清亮。
0: 对。
1: 九小时能提升视力。
0: 对。
1: 哎，这效果啊特别快。
0: 你用了快不快？
1: 哎，我记得我用了也就一个来月吧，眼前那个灰色的那个小点点就小了很多。
0: 挺快的啊。
1: 哎，原来眼前那个白雾啊也淡了。
0: 好。
1: 哎，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吧。
0: 嗯，不错、啊。
1: 哎呀，当时这给我高兴的我说终于看到希望了。
0: 哎呀，放心了。嗯、
1: 对。哎，张老师啊，我现在啊用这个香港风云九号啊90天了。
0: 90天了啊。
1: 哎，眼睛不胀了，哎，牙也不疼了。
0: 对。
1: 哎，原来那个小白点点啊还有那个白雾啊、现在是彻底消失了。
0: 清亮了哈。
1: 哎，现在我看30来米啊都能看清楚是谁了。
0: 啊、可以了。嗯。
1: 哎。张主任，其实我现在啊挺满意的。
0: 嗯。
1: 张主任，您说我这眼睛是不是全好了？
0: 你看啊，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啊，我之所以呢带给大家伙儿，也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呀，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少走点弯路，少花些钱，少受一些罪，同样重要的是避免失明的危险、对吧？因为
1: 对对，
0: 你眼睛对人来讲多重要啊。你就说你眼睛不好，你心情就不好。得上眼病的患者都知道，眼睛为什么叫心灵窗口？你说你眼神不行，很多事儿你自己没办法去做，你心情跟着也不好，是吧？所以你看，我们的眼睛现在是逐渐的亮起来了，你别说很多事儿自己能做了，那心情变得跟以前也不一样，是不是？
1: 是，你看我现在啊，愿意出去溜达了，一出去往上面一看，哎呀，蓝天白云的。你要往下面一瞅，你看这绿草绿树的，这心情啊就别提多愉快了。
0: 这就叫啥？心明眼亮啊！因为我跟大伙儿说过，香港富民九号它呢是专病专治，目前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唯一一个让大家，你看啊，我们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吃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做这手术，就通过眼睛的穴位直接性的去进行给药治疗。那相当于什么？你哪块有病，它直接针对哪块去治。这就是在治你眼睛里边所有的眼组织结构，把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里边所有的这些个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而且我说们咱们李老倾注巨资啊，启动了追光行动，网络全球顶尖的眼科专家、生物科学家、药理学精英，你看这里边有擅长治白内障的，还有擅长治你的青光眼的，咱这也叫啥，几百家之所长，那汇聚在香港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科研团队，咱目标就一个，治好眼病。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没，有眼病别害怕，你来找我，你来了我让你用了肯定让你好，让你的眼睛恢复到健康时候的眼睛一样一样的。那包括说你现在这块视力恢复就特别满意了，对不对呀？
1: 对对对，所以说这回这不是有活动嘛，才1080块钱、我还得参加。我也想啊，这个眼睛是大事，我多用一段时间，等于保养保养不行吗？
0: 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说这次优惠活动啊你还真就不用参加。为啥说不参加呢？咱们香港富民九号90天它本身就是一个全程治疗用药，而且你看你现在恢复的也挺好，就算说以后永远啊咱不用药它都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因为它治眼病啊就是治到咱们眼睛这个病根了。那你想啊，你病根都去除了，你这个眼睛你好好保养，它以后还能复发吗？对不对？所以说放心，这回你不用参加活动，我说的明白了吧？
1: 哎呀，您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
0: 好。
1: 那我不在。

0: 安家观看，那这样、
1: 嗯、
0: 那还得给我个名，报个名，因为我想给我哥买一份，他有这个干眼、
1: 嗯、
0: 干眼症，还有这个白内障，你看是不是也能用啊？
1: 能用，它可以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有各种各类的眼底病变，这都在我们主治范围之内。而且呢，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验证了，总有效率 98.7%。啊，所以说他参加活动我是允许的，而且特别合适啊。现在有富民工程了，比你那会儿用药要便宜很多啊。
0: 是。
1: 但是咱说了，你们当地就30名额，你赶紧帮他抢一个，好不？
0: 行行行，太谢谢您了，张主任。那我这就去打电话。
1: 行。
0: 也祝您的节目啊越办越好、啊。
1: 哦哟，感谢祝福，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香港富民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90% 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签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哎，张总您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太好了，可算是跟你说上话 了，我这是等了好半天才轮到我。
1: 好好
3: 啊，我今天呢就是冲着咱们的补贴90%药费的活动来的。
1: 哦，
3: 听说90天完整用量啊，补贴完才1080块钱、
1: 嗯，
3: 这也太划算了。
1: 嗯、
3: 那您能帮我订上一份吗？
1: 那听得明明白白的。那您用过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吗？
3: 那肯定用过啊、
1: 哦，
3: 我可是香港富民九号的受益者呀。
1: 嗯，
3: 我现在是用了2个疗程了。
1: 老朋友了，嗯，说说情况吧。
3: 嗯、对, 对, 对，好的好的，我之前呢有这个高度近视、晕红流泪。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病变，就我这个眼角啊，它经常出现那种一个一个的光斑一样的，它一闪一闪的。右眼睛呢近视800度，左边呢是1000度了，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闪光。在2020年的时候啊，眼睛严重的比较厉害，啊，有点风一吹啊，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流，光线暗的地方啊，那眼睛就更不行了，
1: 嗯，
3: 就感觉有点说不出的难受啊，还晕得慌。想吐，一到了晚上啊或者阴天什么的就更不敢出门了，
1: 哦
3: 啥都看不见了，
1: 这
3: 夜盲
1: 症
3: 呢那个也比较厉害，
1: 嗯
3: 啊，医院我是去了无数遍，
1: 嗯，
3: 就为了我这个眼睛呢、啊、你像上海呀、啊、北京啊大医院我都去过，
1: 嗯，
3: 那药啊一开一堆，钱也没少花，都没治好啊，吃完以后也只是缓解一下，
1: 缓解，嗯，
3: 哎，我是在广播里听到您的节目的，
1: 嗯，
3: 说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啊能直接补充9种活性酶，
1: 对，
3: 让生病的眼病细胞自我修复、自我治愈。
1: 嗯，
3: 用上9个小时啊，眼圈就能够清亮。
1: 对，
3: 9个小时视力就能提升。
1: 嗯，
3: 当时我听到这些，
1: 嗯、
3: 哎，我还是有点怀疑，真是没想到，
1: 不相信的。那你用的怎么样呢？啊、
3: 嗯，哎呀，等我用到第7天的时候啊、
1: 嗯，
3: 我眼睛就不那么流泪了。
1: 哎
3: 哎，眼屎出来了，感觉眼睛就特别透亮舒服了、
1: 挺好。
3: 再用到1个月的时候呢，看东西啊也比以前看得清楚多了，
1: 嗯嗯，
3: 晚上看东西也强很多，现在我这不2个疗程了吗、
1: 嗯、
3: 哎，那效果更明显了，眼睛也特别的轻松，
1: 嗯，
3: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个香港富民九号能把我的眼病治得这么好、
1: 老师当初说过呀、
3: 啊、
1: 你们就用1天，脚的好就留着继续用，不好打电话随时退药返款，不带让你们着急上火多花1分钱的，所以咱心里就有底，对吧、
3: 嗯、
1: 为什么敢承诺，
3: 对对，
1: 效果有把握嘛，啊，
3: 嗯，是的，
1: 现在治得满意不？
3: 哎呀，我现在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
3: 啊、就上个礼拜啊我还检查视力了，
1: 嗯，
3: 左边是 0.5， 右眼达到 0.6 了，
1: 挺好。
3: 张主任您看我这个眼睛治疗的怎么样啊、嗯、
1: 那还说啥呀，确实很好啊，
3: 嗯，
1: 所以明白了吧，眼病不是不能治啊，视力不是不能提升啊，关键看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治，对吧、
3: 嗯，
1: 那你说就你这么复杂的眼病你知道不，你这情况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正验证了香港富民九号里边那9种活性酶的作用啊， 他们就像跟眼睛里边受损细胞搭了脚手架是一样的，让细胞能自己修复自己愈合。尤其说视网膜色素变性，就这个难缠的事儿，根源就是细胞代谢出问题了。那九种活性酶呢，就帮着打通了循环，补足了能量，这夜盲症状它就好转，你这眼神它就提升了，对吧？那现在你看，视力提升只是开始，你还得继续用啊。这么好的方法不能半途而废啊，坚持用满90天，眼睛里边垃圾排得干净的，细胞呢得到彻底的修复，活力恢复了，往后你看东西会越来越清楚的。你看就像什么迎风流泪了，光斑闪烁了，就这几个问题彻底消除掉啊。所以说这回你真是选对方法了，继续加油。所以说赶上这活动了，1000来块钱就能拿90天的量，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呢，这次活动香港富民九号从价格上来讲，那是咱们老百姓真是太幸运的，基本上啊怎么讲呢，就1000多块钱也都能用得上了啊。
3: 对，
1: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我也跟大伙说过，这必须感谢富民工程的救助。你看人家给咱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帮咱们呢，是一次性的帮咱到底呀。他不是说让咱省100省200，是让咱们所有眼病患者真正都得到帮助，想治疗的都能用得上。那么让我们直接减轻了90%的治疗费用。所以说你是老患者老朋友，那你知道原来90天量多钱，那是不是得花上10000多块钱呢，对不对？哎，我不是说劝你买药啊，是因为这价格现在太合适了。你参加活动吧啊，你差多少你买多少就行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张主任，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谢谢你。
1: 哎，就到这儿，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
4: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你眼内当中所缺少的营养它都能给你补充上。而且呢咱们的通透活眼素它修复眼细胞的时候，它是让你视功能能够得到恢复，一定啊要让它抓紧时间治疗。因为我跟大家也经常讲，眼病啊它有的时候跟慢性疾病它确实不同啊，因为眼病它发展很快，你得过眼病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很多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容易导致失明啊，那你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
1: 那可不，
0: 对吧，
1: 受伤也治不好了就。
0: 哎，所以这回这样，既然呢你已经给他报上名了，那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行，那个太谢谢了林老师，那谢谢您吧，您帮着给推一下吧。
0: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26集。
1: 光着膀子的唐骏虽然气势汹汹，但是看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毕竟刚才那顿打挨得实在太重了。唐骏上前冲了两步，停下了脚步，愤怒的一摆手，给我烧！唐骏身后的人一拥而上。据说呀，唐骏那天带来的人绝对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打手，完全是海豹突击队的巷战水平。别说带了30个人，就算是只带5个，平了这个洗浴中心也没有任何问题。老高马上被淹没在了人海中，惨烈呀！老高那早已经飘虚了的身子骨，怎么能经受得住如此的钢脚铁拳呢？连想都不用想，老高的职业嫖客生涯很可能就此结束，甚至下半生性生活都不能自理，胳膊肯定是断了。

0: 30来人的海豹突击队，像是一辆战车，碾碎老高就像是碾碎一只蚂蚁一样。看到这阵势，洗浴中心的保安和服务员没人敢上了，全都躲进了洗浴中心里。可这30多人却根本没有罢手的意思，打不到人了，开始砸东西。东北的洗浴中心的内部装修通常是最奢华的，全是玻璃、防水晶之类的易碎物品。这可给了海豹突击队机会，哗啦哗啦一声声巨响过后，整个洗浴中心的玻璃全砸碎，连大厅的水晶吊灯都砸了。终于在砸无可砸以后，海豹突击队旋风式的撤了，留下了一地碎玻璃。惊魂未定的服务员甚至忘了报警，只打电话给了黄老破鞋。黄老破鞋闻讯赶到时，海豹突击队早已经撤退了。看着这一地玻璃碴子，黄老破鞋的心也碎了一地，这都是他的心血呀。当愤怒且悲伤的黄老破鞋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报警时，门外却传来了警车的声音。黄老破鞋眼含热泪的刚要喊青天大老爷，警察却告诉他，他们之所以来是有人举报他这里容留卖淫嫖娼。砸场子的事儿当然也要调查，不过不能因为黄老破鞋是受害者，所以就不调查他容留卖淫嫖娼了。瞠目结舌的黄老破鞋被警察带走了，分明是个受害者却被带走了。黄老破鞋在市里抱山抱水这么多年，人脉关系也是相当可以，第一次被警察因为这样的事儿带走，事情太突然，黄老破鞋连句冤枉都没来得及喊。敢砸黄老破鞋场子的有吗？有，但是这些敢砸黄老破鞋场子的人基本全是黄老破鞋的朋友。黄老破鞋虽然早已淡出了江湖，可毕竟辈分在那儿摆着呢，再怎么说也是西郊那群混子的精神领袖，只要黄老破鞋一声令下，肯定是应者如云。究竟是谁敢如此跟黄老破鞋正面挑战呢？黄老破鞋厂子被砸的事儿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被砸还算可以理解，可厂子被警察冲了，实在是损失太大了，厂子已经不安全了，谁还敢再来这儿啊？所有人都猜到了，挖人的、砸厂子的、报警的，肯定都是一帮人的。这种做事的方式当然是黑社会做事的方式，按老一辈的规矩，砸场子已经够过分的了，怎么也不该再去报案，跟警察在一起绝对是坏了规矩的。可现在这些真正的黑社会就是要干了你，然后再判了你，干你判你，一套流程，一点都不能落下。黄老破鞋这样的老流氓早就过时了。当黄老破鞋路过赵红兵所在的号房的窗户时，看到赵红兵在里面盘着，不由得对着赵红兵苦笑了一下，笑得跟哭似的。赵红兵也笑了，不过笑得很灿烂。嘿，你也来了，住我们号呗。管教呵斥，
1: 出去。
0: 黄老破鞋再次苦笑，垂手而去。黄老破鞋去的是王宇所在的号。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些今生注定要相遇的人，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偶遇。这种小概率事件，通常就叫缘分。管教和黄老破鞋走远了以后，二东子问赵红兵：“哎，刚才那人怎么那么眼熟啊？”黄老破鞋，以前有个叫黄鼠狼的，和他长得真像啊。哼，就是他。哎呦我靠，快让他来咱们号好好玩玩，他无聊啊现在呀。二东子捶胸抱怨。我要是所长，我就让他来这儿。哎，争取争取呗。怎么的，你也想带大料子大靠子？是扯淡，我跟他好着呢，怎么能跟他打架呢？你跟他好？黄老破鞋一进门就见到了王宇。王宇在号子里也早就睡上了头铺，一看见黄老破鞋忍不住哈哈大笑。
1: 哎，你可算来了，我昨天还跟号子里的兄弟们念叨你呢。
2: 哼，我他妈的就是被你念叨来的。
1: 咋啦？外面现在扫黄呢。
2: 你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吧。
0: 黄老破鞋鸡头白脸。
1: 那你因为啥进来的？
2: 我呀，见义勇为。
0: 黄老破鞋顺口胡诌。
1: 得不问了，睡三铺吧。
2: 我靠，我凭啥不睡二铺睡三铺啊？我老黄跟你差人情啊。
1: 咱们俩还真不差人情，我不是担心这号子里的卫生吗？要不这样，你睡头铺我睡三铺，这面给的够大了吧。
0: 还没等王宇说完，黄老破鞋就嚷嚷了：
2: 你担心啥卫生啊？我他妈的每半年就定期体检一次，别说我了，我们那儿的小姐都是经常体检。
0: 黄老破鞋跟王宇咆哮完，忽然发现号子里所有人都在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黄老破鞋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说走嘴了，他瞎说了一句实话，这一句实话就把他鸡头的身份暴露无遗。黄老破鞋干笑几声：
1: 哎呀，我睡三铺就三铺，没啥，我不就是想跟你离得近点吗？行啊，上来盘着吧。
0: 黄老破鞋上铺了，二铺和四铺的两位大哥表情都极不自然，下意识地向旁边躲了躲。黄老破鞋却不以为意。黄老破鞋问王宇：
2: 你这次有的缓吗？
3: 哎呀，看官司打得怎么样了，官司打得好估计会判个死缓，打得不好就是死刑呗。死刑就死刑，早有心理准备了，当时我要是自首或许死缓的可能性还大一点，可我不是跑了吗？哎呀，估计就是个死刑了。
2: 要么黄哥给你找个律师。
3: 兄弟，我领情了，你自己留着用吧，我看你比我愁，你到底因为啥进来的？
2: 还能因为啥呀？
0: 王宇实在没搂住，笑出了声。
3: 哎呀，你也不容易。
2: 容易？谁活得容易啊？虽说我富可敌国，可这生意难做呀。
0: 黄老破鞋会的成语不多，说出个富可敌国也不容易了。
1: 对，富可敌国，不过你没订菜，一会儿分你点菜吧。
0: 黄老破鞋摇得像拨浪鼓。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成天就是清汤寡水的，平时在家也是白菜萝卜，好多年都没吃这牢饭了，尝尝，今天尝尝。
0: 王宇将信将疑地看着黄老破鞋。过了一会儿，饭菜来了，王宇吃肉段，黄老破鞋吃白菜。黄老破鞋还自言自语地念叨：白菜不如白菜。王宇倒是懵了，这黄老破鞋还真的如此淡雅了？真的假的呀？当然是假的了。黄老破鞋吃白菜的时候表情一点都不美好，还偷偷地看王宇等人吃的肉菜咽口水。到了晚上，黄老破鞋给自己第二天订了扣肉溜肥肠，就算是黄老破鞋吃了卤煮火烧，也不能烘干他那颗潮湿的心。在黄老破鞋被抓的第二天，唐俊也被抓了起来。唐俊是以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抓起来的，而且唐俊居然还是隔壁洗浴中心的老板。说唐俊是老板肯定没人相信，他一个落魄嫖客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开这么大一个洗浴中心的？没办法，法人代表分明写的就是唐俊。唐俊抓起来了，可他的洗浴中心像是任何事儿都没发生一样，继续门庭若市，继续日进斗金。毫无疑问，唐俊身后有着极为庞大的势力在支持他。黄老破鞋开了十几年的洗浴中心被砸不是小事儿，几乎所有的江湖中人都在议论这事儿究竟是谁干的。这个城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所谓上流社会一共就是那么些人，不是张三就是李四。而唐俊身后究竟是谁呢？唐俊带着的那30个海豹突击队队员究竟是哪儿来的？这些人全是生面孔。大概十来天后，这群海豹突击队员的真实身份露出了些端倪。在陈总新拿的一个东郊改造项目中，又遇到了几家强硬的钉子户。当包括沈公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准备看陈总的笑话时，强拆开始了。据说某天深夜，那手持防爆警棍的30来个海豹突击队队员聚集在了4家钉子户门外，为首的那位一挥手，30来人分成4队，分别在深夜中闯进了钉子户的住宅。冲进去以后，先是一通暴打，然后连拽带扯，把4户居民全部强行拖上面包车带走。人被带走5分钟后，大铲车轰轰隆隆地上阵了，一律夷为平地，整个过程最多半小时。在我市以前也有过强拆，可是如此这般强拆的却是闻所未闻。赵红兵、沈公子手下的人一向以纪律严明著称，也从来没有过如此的举动。这30来个人简直就是小军队。显然这30多人跟那个年轻的陈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那家洗浴中心背后的老板很有可能是陈总。如果说之前的几个月陈总还算是比较低调，那么现在陈总完全浮出了水面。现在的陈总像是旋风一样，几乎席卷了全市黑道所能触及的领域。黄老破鞋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

0: 可能不是最后一个。就在黄老破鞋进去的半个月后，大老周又遭到了陈总的毒手。大老周从出道混到现在，完全是土匪一个。他不但行事作风像土匪，长得像土匪，就连他干的事儿也完全是土匪行径。当年他霸占距离市区几十公里的石矿时，就是完全用抢的方式夺来的。他唯一的偶像就是张悦。张悦死了以后，他自认是全市的第一土匪。虽然他的江湖地位跟赵红兵、大虎、老谷之类的还有差距，但也确实是个没人敢惹的人物。他是能在饭桌上吃饭吵几句就掏出枪崩的人，绝对的亡命徒，连赵红兵都要让他三分。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也被陈总收拾了。收拾他的依然是那30多个海豹突击队队员。要说这事儿，也得先怪大老周。自从大老周抢来了这片的几个石矿之后，甚至连这条路都给垄断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这条路上运别的货他不管，但要是运矿石，必须要留下买路财。买路财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增加外地砂石的成本，让外地砂石的价格失去竞争优势，从而达到他控制砂石价格的垄断优势。大老周这么干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起码有小十年了。全市绝大多数开发商都得接受他的砂石价格，像是赵红兵用的其实也是大老周的砂石。由于赵红兵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又是他偶像张悦的大哥，所以大老周给赵红兵的价格是友情价、协议价。当然这密不外宣，对外都声称是统一价。这么多年下来，全市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默认了大老周制定的价格标准，极少和大老周因为砂石发生冲突，甚至和大老周关系都不错。第一个不接受大老周这价格的就是陈总。陈总公司做了核算，就算是从100多公里外运砂石，价格也远比大老周的便宜。大老周牛叉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到马路上几十辆砂石车浩浩荡荡的开过，这还了得？大老周二话没说，直接派人带了砍刀、双管猎枪过去收费。砂石车的司机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啊？都乖乖的交了过路费。大老周还真没太当回事儿，他可不知道，这回他可算是撞到叉子上了。3天过后，又是30辆砂石车开过，大老周都乐了，这帮孙子难道是被欺负没够吗？这回我也会会他们去，看看这帮傻叉究竟什么人呢。大老周再次在公路上拦下了他们，可这回30来个司机旁边副驾驶上坐着的正是那30来个海豹突击队队员。这30来个海豹突击队队员静静地听完大老周的恐吓，一语不发。当大老周志得意满地准备收钱时，领头的海豹突击队队长突然平静地说了一番话：法治社会，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明夺还有王法吗？咱们都是合法经营的老百姓，必须要跟黑恶势力对抗。兄弟们上！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派案，倾力推荐。

0: 第二十七集。
1: 这话说的义正言辞，滴水不漏。一声令下后，三十多个海豹突击队队员一拥而上，摧枯拉朽般的冲散了大老周手下的乌合之众。大老周手下的二十来个人全没躲过毒打，最惨的还是大老周两条腿全部被打断。打断了腿当然不算完，等待大老周的可能还有十几年的牢狱之灾。为什么呀？像是大老周这种行为绝对是黑社会性质犯罪，一打一个准儿。以前大老周没被抓，那是因为他还没得罪陈总。干你判你，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这是陈总的套路，极其狠毒的套路。这样的手段以前的确是没见过。大老周的遭遇着实让江湖中人都惊着了。即使大老周不算是势力顶级的江湖大哥，可他毕竟也是雄踞一方十来年的霸主啊，如今就这么被打残又给搞了进去，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过了几天，沈公子又听说了关于这三十几个海豹突击队队员的恐怖传说。据说这三十来人虽然在江湖中算是生面孔，可户籍却全是本市郊区农村的，在此之前他们所有人都没任何案底。他们平时居住在郊区的三个别墅里，这三个别墅全是独门独院的，他们每天就在这别墅里上班。他们的生活内容有二：一，被洗脑，有专人没事就跟他们洗脑，跟传销组织似的，给他们增强斗志，给他们描绘未来的美好蓝图，给他们灌输忠于大哥的思想。二，练武，他们别墅的庭院子很大，院里全是各种练武的器材，练臂力的，练器械的，练武器的，简直就是个武馆。这些人每天至少有六个小时练武，这种战斗力谁能匹敌呀？这个年轻的陈总组建这样一支敢死队，

0: 完全是要一统江湖的架势。陈总越看越不像是一个合法的商人。现在沈公子越来越怀疑陈总是指使人杀掉赵红兵的凶手了。从他和陈总的几次见面中就可以感觉得出陈总对他的敌意。尽管赵红兵和陈总并无仇隙，但陈总要想在这个城市里做成头把交易，第一个要干掉的一定是赵红兵。外面的世界无比喧嚣，可赵红兵在号子里却一无所知，因为他这号里的人始终在减少，到了六月底，整个号子里就剩下了六个人：赵红兵、二东子、张国庆、刀哥、民办教师，还有一个溜门撬锁的小毛贼。这六个人每天面面相觑，除了赵红兵和二东子两人相互间还有点话之外，别人连句话都没有。二十来个人的号子现在只剩下六个人，虽然说是宽敞了，但清冷了许多。赵红兵是个安静的人，可他这么安静的人已经受不了这寂寞了。有时候管教从赵红兵这路过，赵红兵逮住管教就唠。赵红兵问了，外面最近都发生啥事了？管教故意跟赵红兵逗闷子，
1: 嘿嘿，自从你们几个进来以后，外面啥事都没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甭提多太平了。
0: 我靠，我以前在外面干啥坏事了？
1: 我说都真的，老赵你咋不信呢？前段时间我们所长去开会，回来说会上领导都说了，像是赵兵这样的人就应该多关一段时间，他在里面多关一段时间，外面就太平多了。
0: 靠，我怎么就不信领导能这么说呢？
1: 你别不信，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0: 你又不是领导。
1: 哎，你别把村长不当干部，我虽然是个小管教，可我是你的领导吧？
0: 不是。
1: 行，我不是你领导，以后你还想抽烟不？
0: 哼，想抽，到时候跟你领导要去。哎，你能不能给我们号里放进几个新犯人呢？无聊啊。
1: 哎呀，你还想要新犯人？怎么的？你又要打要杀的？这才太平几天呢？自从你这号一清静，整个看守所都清静了。我们可想过几天省心的日子，你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别的号都二十来人，这天越来越热，全都挤出热痱子来。咱们新修那看守所知道不？新的里面有高级房，想住不？那高级房无非也就你们现在这号子这样，也就几个人。
0: 我要求住人多的。
1: 得了吧你，跟我说没用，我又不是所长，我没那权利。所长说了，你这号子里尽量不要加人，要加的话得他同意。你快在这老实眯着吧。
0: 管教说完走了。二东子说了，怎么的老赵，你跟我在一起住腻了？有点吧。
1: 是有点吗？我看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住了吧。
0: 由于号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二东子和赵红兵俩人的对话越来越没有顾忌。也不是，
1: 住腻了就说就换。
0: 二东子恼了，我不是说了换吗？
1: 你换就换，我支持你换，但是先把我放出去。我靠，我要出去。
0: 二东子太悲愤了。赵红兵哈哈大笑，
1: 我看你啊得陪我待个一年半载的。哎呀，姓申的。
0: 二东子又开始破口大骂了，

0: 不知道是赵红兵求管教家人起了作用，还是的确别的号实在安排不下了。不几天，赵红兵所在的号子里还真就进了一个新人。赵红兵、二东子等六个人看着新来的这个年轻人，眼睛里都放着绿光。看着他一直走到一块空铺附近，二东子才想起来还没跟他问话呢。二东子暴吼一声：“
1: 站住！”
0: 那人的确吓了一跳：“干嘛？
1: 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呢？以前进来过吗？”
0: 好不容易来了新人了，二东子怎么也得逗逗。
1: 没进来过，怎么了？
0: 这人说话还挺霸道。
1: 嘿，孙子，你还挺横是吧？你干什么进来的？
0: 我也算是执法者，有编制的。我进来纯属误会，过几天就得能出去。你甭跟我来那套，在外面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
1: 嘿呀，执法者，你可别吓唬我啊！我还真就不怕你吓唬。你是警察呀？
0: 不是。
1: 那你干什么的？
0: 城管。
1: 嘿，我靠！我最恨城管了。你们这些人没一个好人，成天就知道欺负弱者。我靠！说什么也让你服服水土。
0: 二东子义愤填膺。
1: 我没欺负过人。你再说说你没欺负过人？要是不欺负人，还要你们城管干啥呀？你为啥进来的？是不是粗暴执法了？
0: 二东子手指头都快指到他脸上了。
1: 不是，真不是。
0: 这城管看样子有些怕二东子，说的挺真诚。二东子认真的看了看他，点了点头。
1: 你说说吧，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听听。说得好我就饶你一次，说得不好知道后果吗？还有啊，不许胡编乱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这城管的确是怕了。这城管虽然是城管，可是文化水平却还不低，条理清楚，逻辑清晰。他说他姓郭，虽然今年才29岁，可是已经有了长达7年的城管生涯。而他当城管的真正原因居然是他崇拜城管，他无比羡慕城管这个看似并不怎么崇高的职业。上小学的时候，老师问别的同学长大后想当什么时，有同学说想当科学家，有同学说想当博士，有同学说想当八路，只有这位小郭同学语出惊人：我想当市场管理员。老师和同学全傻眼了，这理想忒实际了。事实证明，当时所有同学儿时的梦想都没实现。想当科学家的那个后来成了小贩儿，想当博士的那个后来连高中都没考上，想当八路的后来成了公务员，只有他持之以恒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忠诚大气，成为了一个人民的城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呀，他成功了。所谓市场管理员，大概就是城管的前身。在小郭小时候呢，主要是负责市里几个大市场的秩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有了城管这个职业，慢慢取代了部分市场管理员的职责。而小郭的理想源自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就是当年在大市场里卖肉的小贩儿。虽然就是个卖肉的，可是只要手臂上带个胳膊箍的就能管他们，防疫、工商、税务。不过他们最怕的还是带红胳膊箍的市场管理员，其他的执法还算文明，只有市场管理员无比粗鲁，说把摊子掀了就掀了，根本不跟你讲理。虽然家里就是卖肉的，可小郭一个礼拜也吃不上一顿猪肉。而市场管理员则不同，

然不是卖肉的，但是每天都吃得上猪肉，而且吃的还是猪肘子，不用问，这些猪肉全是小郭的父母等商户孝敬的。看着那些膘肥体壮的市场管理员，小郭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一个想法，长大后我要成了你。这个想法是小郭最大的前进动力。他高中毕业后差几分没考上大学，按说复习一年怎么也能考上，可小郭没复习，直接入伍当上了武警。因为他对城管这个职业特别关注，知道城管队伍中很多人都是退伍兵，所以他才要当兵。在参军期间，小郭表现十分出色，退伍后家里又花了几万块钱，他终于成就了梦想，成为了一个城管，其待遇参照全市公务员之行。可当他成为城管以后，却发现这个职业并非是他想象那般光鲜。首先，城管这个职业已成为了社会各界口诛笔伐的对象。其次，现在粗暴执法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已没了当年他所目睹的风姿。再次，现在的小商小贩已不像当年他父母那般好欺负，暴力抗法的越来越多。总而言之，虽然小郭梦想达成，但终日如履薄冰。小郭说他从不暴力执法，只是偶尔收点小贩的百八十块的小恩小惠，如果遇到那些暴力抗法的，小郭也会好言相劝。小郭说到这儿的时候，二东子表示不信，城管要是你说那么好，哪还有那么多暴力执法的事情发生啊？我父母就是小摊贩，我看那些小贩都跟我父母差不多，我怎么忍心去掀他们摊子呢？就是有时候有些小贩实在太不遵守规定，怎么劝都不走的时候，我才没收他们的东西。小郭继续说，他说他面对的都是一些卖矿泉水、卖茶蛋、卖烤地瓜的，就这些人能有什么油水啊？城管的工资不高，危险系数可不低。小郭在3年前结婚了，对象是个无比败家的娘们，每天逼着小郭给他买貂。东北人流行穿貂，所谓貂就是貂皮大衣，可一个貂好几万，小郭那点微薄的工资加上少的可怜的灰色收入，哪儿来的钱给他买貂啊？小郭就跟他说了，你非穿貂干啥呀？人家都穿，我凭啥不穿呢？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有貂，就我没有。我看你长得就像个貂。小郭忍不住骂，媳妇儿已经动手挠了，你才像个貂呢，我把你打成个貂样。所以小郭啊，经常被他媳妇儿挠成个貂样去上班。单位的同事也大多同病相怜，每天大家都在长吁短叹。本来是个挺可悲的群体吧，可是他们还的确挺可恨。用小郭的话说就是，没法不可恨。要是没城管，小贩们非都挤到天安门卖东西去，而这些小贩儿又是生活的最底层弱势群体，谁欺负弱势群体谁就没道理。可城管也是弱势群体呀，有时候上面领导来了，他们要赶紧去整治，整治不好就挨骂，可想整治好了又谈何容易呀。有些小贩儿是能劝走的，可有些劝都劝不走，只能动手，只要一动手就等着挨老百姓骂吧。小郭说他在之前从来都没动过手，可就动手这一次就被扔进看守所来了。这一次
又是上级领导视察，城管局局长得到命令，火车站的站前那片管理实在混乱，必须要下大力度整顿。小郭等人就是管火车站那片的，他们奉命后赶紧赶到火车站整顿。一个小时的时间，小郭等人连劝带吓唬，基本撵走了所有的小贩，只有一群卖刀的少数民族

0: 局长说马上要来视察，这还得了？小郭怎么说都说不通，急了，居然冲上去开始收摊了。这些少数民族是好惹的吗？看到有人抢刀，马上就有人拔出刀来对抗。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看到这阵势，还是保命要紧吧。几乎所有的城管都往后退，就把小郭一个人晾在前面。小郭在前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其实小郭在当武警的时候学过一些功夫，而且功夫还是相当不错，这几个拿刀的未必能怎么着他，可他总不能冒险去跟这些拿刀的对抗吧。正在小郭踌躇的时候，有一个居然主动走上前来，拿着刀在小郭面前比划，一副要扎了小郭的架势。小郭心头无名业火燃起，指着他大喝一声：把刀放下。可这卖刀的的确没能听懂汉语，看到小郭忽然挥手，以为小郭是要抢刀，直接一刀就朝着小郭扎了过来。这要是换了别的城管，可能真就被扎了，可小郭毕竟身上有功夫，轻巧的一躲后，擒住他的手臂，奋力一掰，就夺过了刀。此时卖刀的两个同伴拿着刀一哄而上，小郭一着急把他们三个全都给捅了。小郭自己也说，虽然自己的确会那么两下子，但是完全没有夺刀再连伤三人这样的本事，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肾上腺素怎么一下就分泌过剩，变成了超人，半分钟内完成这一切，自己却毫发无损。小郭最后说：哎呀，要是知道自己得进来，还不如当时就挨刀呢，挨刀说不定还能立个功，升个队长啥的，估计这次进来就算放出去，工作也丢了。这工作啊，是我爸妈一斤一斤猪肉卖了十来年买来的呀。本来二东子听说小郭是城管以后，对小郭没什么好印象，可听完小郭说完自己的这些事儿以后，二东子又觉得小郭挺可怜。二东子对小郭说了：上铺吧。刀哥说：
1: 哼，他这样的人就该倒霉，谁让他们总去欺负人呢？
0: 二东子说了：怎么什么地方都少不了你呢？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跟你说多少次了，除了上厕所不许说话，说话要喊报告，肉皮子就发紧了是吧？张国庆叹了口气：
2: 哎呀，以前我刚从北京打工回来的时候也摆过小摊，也被城管抄过，当时我也想拿刀捅了城管，可今天听完这孩子一说，我又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
3: 哎呀，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谁容易啊？
0: 二东子说了：哼，养狗容易，伺候好几条狗就行了，省心。
2: 你还真别说，真是，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了。
0: 听张国庆这么说，二东子也笑了，指着刀哥说：
1: 跟这样的玩意儿打交道，还真不如养条藏獒。
4: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江总。
3: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4: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3: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4: 啊，
3: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4: 嗯、
3: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
4: 嗯、
3: 哈，
4: 这不大劲儿的哈。
3: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4: 哎，比如嘞，
3: 比如说大枣
4: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3: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4: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3: 对呀，好吃啊、嗯、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
4: 嗯、
3: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4: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3: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4: 嗯、
3: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4: 嗯、
3: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4: 嗯、
3: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4: 啊，补充维 C 哈，
3: 没错、
4: 嗯、
3: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4: 嗯、
3: 它相当于10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4: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3: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4: 对，
3: 很方便而且香甜、
4: 嗯、
3: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4: 嗯、
3: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4: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3: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4: 啊，
3: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4: 对，
3: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4: 那买着假的了。
3: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的，是真的吗？
4: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3: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
4: 哎、
3: 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
4: 啊，
3: 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
4: 嗯、
3: 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呈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4: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3: 对，
4: 是不是？
3: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
4: 嗯、
3: 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4: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3: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4: 嗯、
3: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4: 对，得吃得放心哈。
3: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
4: 嗯，
3: 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 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4: 嗯、
3: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
4: 嗯、
3: 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4: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3: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
4: 嗯、
3: 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4: 对，
3: 是不是？
4: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3: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
4: 嗯、
3: 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
4: 嗯。
3: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4: 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3: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4: 嗯，
3: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4: 对。
3: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4: 嗯，礼盒装，
3: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4: 嗯，
3: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3: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4: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4: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乎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3: 粘砂羊糖，
4: 对，扎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糊得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3: 嗯，
4: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3: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4: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3: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4: 两箱
3: 12袋
4: 啊，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3: 哎，女士订购吗？
5: 哎，对，我订那个新疆大枣。

0: 好，咱订一套哈。
1: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2: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2: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2: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2: 嗯、
0: 来，我们迎接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丁子啊，
2: 好嘞，订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2: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2: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2: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2: 丁大枣是吧？
3: 听大嫂，阿嬷，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女士，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2: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2: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2: 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2: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2: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2: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2: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2: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2: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2: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
2: 对，
0: 让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2: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0: 给它封上，
2: 重新密封啊。
0: 哎，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
1: 无
0: 嘛。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1: 哎，
0: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6两之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了。
0: 哎，好，订购成
1: 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了。
0: 是的，咱们订
1: 购
0: 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你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合作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嗯，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

0: 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对，
1: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
1: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元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元，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个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孩子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1: 是的，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牌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0: 好嘞，订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元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0: 免疫力低哈。
1: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0: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0: C、哎。
1: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0: 啊，维 P 能干嘛？
1: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0: 啊、就可以
1: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啊，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包括
0: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想要补充维 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1: 哎，
0: 你把咱大枣给他

0: 纸上、啊、
1: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嗯、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0: 对，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还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嗯、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0: 对，
1: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0: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0: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长春气象最新预报显示，8月4日，也就是今天起一直到8日，前期长春会持续闷热天气，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处在31

至33摄氏度，并伴随雷阵雨的天气，但高温不会持续太久。从8月6号起，气温开启下滑模式，最高气温回落至30摄氏度以内。8月7号、8月8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夜间降温更为明显，最低气温将降至18至19度，昼夜温差拉大，体感会凉爽不少。预计本周长春市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雨偏少，全市平均气温在2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 23.4 度偏高，全市平均降雨量在10至20毫米，比常年同期 33.6 毫米偏少。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5度到34度，四平小雨转阴，24度到32度，辽源多云，24度到33度，通化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白山多云，20度到35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松原中雨，23度到33度，延吉多云，23度到32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少云，11度到19度，长春小雨，24度到33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主线桥及上下桥匝道于8月1号至8月15号封闭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西部城区交通运行平稳有序，兼顾公交通行效率与社会车辆的需求，最大限度缓解施工带来的交通拥堵，拟对西部快速路周边部分街路的公交专用车道进行优化调整。8月4号的0点起，一直到8月15号的20:04，社会车辆允许在基隆街、西安广场至新月路、景阳大路、西环城路至西解放立交桥、刘影路、青年路至凯旋路、西安大路、西环城路至光明路、新月路、西环城路至青年路、正阳街、西安广场至正阳广场、和平大街、西安大路至自立街、凯旋路、铁北二路至刘影路、台北大街、青年路至北七条、工农大路、西解放立交桥至新民广场、建设街、北安路至解放大路等11条街路的公交专用车道内临时借道通行。施工期间预计西部城区的局部路网流量饱和，车辆行驶缓慢，建议广大市民朋友合理选择出行方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文明驾驶，规范通行。第25届长春农博会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紧张的布展冲刺阶段，布展期间园内将开展高空作业、大型设备吊装、管线布设等施工作业，现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施工环境也将影响游园观感。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安全与游览体验，确保展会布展工作安全有序推进，园区将实行临时全园闭园，闭园时间从2026年8月7号一直到2026年8月13号，整个园区是全面暂停对外开放的。那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长春农博园正式恢复对外开放，同时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同步盛大启幕。

7月30号新修订的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经吉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维系生态平衡、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气候的核心生态系统。吉林省湿地资源丰富，拥有向海、莫莫格、哈尼3处国际重要湿地，42处省级重要湿地，是珍稀水鸟、特色动植物的重要。

生存栖息地，是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环。修订后的条例共五章三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湿地资源管理与监督、湿地保护、湿地修复与利用、法律责任等。结合吉林湿地保护实际，优化完善了多项核心制度，亮点突出，针对性极强，确定每年七月的第二周为吉林省湿地保护宣传周。昨天，长春市2026年中考第四批次中高职贯通培养学校录取结果公布。长春市2026年中考第四批次中高职贯通培养学校最低控制线为180分，考生可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结果。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关注8月6号14点公布的中高职贯通培养空余计划征集。

一年一度的超燃名场面，作者鲲鹏去上学再次刷爆网络，让无数网友直呼排面拉满。运20国产大型运输机编队起航，分别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六处登机点起飞，跨越山河奔赴长春，护送新飞行学员奔赴空军航空大学，开启逐梦之旅。这是空军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报到，今年更添新意，首次使用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此举是人民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万众期待的长春航空展2027年将再度举办，届时战机轰鸣将响彻北国春城，绚丽彩烟将点缀万里晴空。无论是热爱航空的资深军迷，还是心怀星空的追梦少年，长春都将备好绝佳观礼席位，一场震撼的航空盛宴等你赴约。近日，商务部发布会上点名盖章认证，长春这儿有山被评为中国非标准化商业体的创新范本。在千篇一律的连锁商场里，这座能爬山逛街的网红地标直接颠覆了实体商业的打开方式，从单纯卖商品升级到卖场景、卖体验、卖浪漫，妥妥的消费创新天花板。早就火遍全网的这儿有山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更是吉林解锁新式消费的王牌答卷。不止国内官方多次点赞，连外国友人来了都疯狂沦陷。未来吉林还将解锁更多新潮消费场景，让每一次逛街、每一次出行都充满全新惊喜。好消息，长春市净月潭景区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即将在这个8月惊喜回归。这个8月去净月潭乘竹筏赏夜景、吹晚风，解锁22度的潭畔晚风，奔赴一场水上夜游盛宴。需要提醒您的是，龙游净月竹筏夜游暂未开放，项目预计8月上线，具体开放时间以景区发布为准。小伙伴们要注意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共7天。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8月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的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注意，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截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时值暑运高峰，铁路增开萧夏避暑旅游列车，串联起暑区旅游的新场。

0: 条旅游新线应运而生。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乘车从哈尔滨出发，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3号，话题词牛蛙抗生素冲上微博热搜。据媒体报道，记者历时一个月溯源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等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生产工厂根据销售商要求大批量收购制作常规牛蛙，同时为销售方提供无抗牛蛙样品供检查，销售商则将这类所谓的常规牛蛙出售到各地市场、饭店等。今年6月，记者根据快递地址、产品包装等线索，赴福建、广东、江苏多地溯源调查，从加工厂到销售端，从电商平台到线下食堂，一条失守的牛蛙产销链条浮出水面。抗生素牛蛙怎么才能进？专家建议必须落实先检测后交易机制，快检阴性直接放行，快检疑似阳性立刻截流封存，暂停流通。此外，监管重心也要前移，紧盯容易被忽视的养殖和运输暂养环节。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一起与家人朋友奔赴影院，共享美好光影时光。眼下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莫憨铁路口岸入境，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不断丰富国内生鲜供给。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榴莲13万吨，中老铁路已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很多人爱用吸管杯喝水，尤其是办公室里用吸管杯随时吸一口，既方便还能防止洒漏。不少人还觉得用吸管杯喝水，不知不觉能喝进更多水。不久前，家住北京朝阳的张女士发现孩子腹泻不止，并伴有咳嗽，排查发现根源竟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每天都会冲洗，但狭小的吸管内与水杯接口处布满了霉菌。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能脏到哪儿去？可现实是，哪怕只喝白开水，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记者在社媒发现，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这类问题，尤其是进入夏季，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在这里要提醒喜欢用吸管杯喝水的您，一定要及时更换清理吸管，以防霉菌长时间侵害身体健康。

你有没有这样的扎心感受？人到中年后，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年年悄悄往上涨，好不容易通过运动加少吃减掉几斤，稍一放松又反弹了。其实你完全不用把自己跑得气喘吁吁，也不用节食饿到不行。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控体重习惯就是每天走路。最近一项重磅研究证实，每天走大约8500步或是阻止减肥反弹的黄金步数。健康稳定的体重从来不是靠饿出来的，也不是猛练一两周就能一劳永逸的，它藏在日复一日的简单坚持里。走路这门零门槛无压力的运动，或许就是中年人守住体重最温柔的法宝。每天8500步，不折腾不痛苦，就能把减重成果牢牢锁住，和反弹焦虑说再见。暑假不少孩子出游后食欲下降，气色不佳，身高增长不理想，很多家长误以为只是旅途劳累，就医后才知晓问题根源，进食过多引发的积食反而阻碍长高。中医专家提醒您，想要孩子趁着假期长高，重点在于调理脾胃。许多身高偏矮的儿童存在积食、脾虚，出现光吃不长，问题常源于过度喂养。医生说，脾胃虚弱，若长期不干预，不仅影响身高，还可能引发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等一系列问题。近日，一则煲汤乌龙趣事走红网络。有网友学广东人煲汤，错把5只毛桃当5指毛桃下锅。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怎么吃桃健康获益大？水蜜桃、黄桃和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很多人习惯把所有水果都塞进冰箱，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度的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桃子虽好，也不要贪多，尽量吃完整新鲜的桃子，不要吃桃仁儿。

荣，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的7:30不见不散。